0: 这个是必须线下办理是吗？
1: 嗯，对，销户是的。
0: 那是本人去？
1: 本人带着身份证带着卡过去
0: 啊，这个不可以代办。
1: 嗯，对。
0: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博罗市分行。那么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有网友风度留言说，异地办理的银行卡可以在本地注销吗？我们有请洪经理。
1: 异地办的银行卡可以在本地注销
0: 啊，也办理的
1: 流程刚刚
0: 是一样的。
1: 对，是的。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群众反映啊，中午去网点，几个窗口就开一个，排队的时候等得很长啊。银行能不能根据人流量灵活调整？别让去办理业务的群众一直等着。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1: 这边的话，我们是这样的，网点我们正常是日常的话是配两个我们的那个高柜，就是办理个人业务，然后一个柜台的话是办理个人业务。网点呢会根据我们的客流的高低峰的时间段，然后来合理的安排是增减柜台这一块的话，我们是一直在做。再一个的话，就是客户到达网点之后，我们都会有专门的这个大堂经理，根据客户的这个办理的业务不同，然后去给他分流到更就是不同的柜台，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减少客户的这个排队的时间。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的这个信用卡使用的问题哈。有市民就是说呢，办了信用卡的这个账单分期，比如说月手续费是0.6%，算下来是年化13%了。想问一下，在办理分期的时候，业务人员会不会详细的介绍，把真实的年化利率，然后标清楚？好，这样哈，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群众的留言。喂，你好。
3: 对，我俩。
0: 哎，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我问建行，现在存10万块钱，一年能固定的能拿多少利息？
0: 嗯，好，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洪经理。
1: 您好，是这样的，您是10万块钱存一年对吗？
3: 啊，对，一年起都是。
1: 是1100块钱，您的到期利率就是一年之后。
3: 1100块钱回来。
1: 嗯，对。
3: 1100。
1: 嗯，对。
0: 您可以这样给他介绍一下，比如说一年期、三年期或者不等的，然后利率，然后。
3: 刚刚我都问一年就完了。
0: 行。
3: 还有个问题，就是要是不用说，我要是用10万块钱，我贷一年到利益都给您利益多少钱？大概都是，我用那10万块钱一年到期还
0: 贷款的。
1: 贷款的
3: 10万块钱。
1: 贷款的利率的话。
3: 定期的啊，都一年。
1: 一年的话大概是在3.0%。3.0%的话，3.0%的话，然后您10万块钱的话，应该是在3000块钱左右。
3: 3000左右。
1: 嗯，对。
3: 我这我说意思要存10万块钱，那多给点利息很可观念。
1: 他是这样的。
3: 另外，我存10万块钱，或者那多给点可以那的。
1: 它是这样的，这个利率的话全部都是由这个人行，然后它是统一规定的，然后利率的话各家银行都一样，然后不存在就是多给谁少给谁这种情况。
3: 都这样的，来没啥余地，或者我要是说说商议商议，没有那样的。
1: 对，这种是肯定是没有的。如果有人跟您讲就可以多，您存我这儿我可以多给您点钱，这个您不要相信。
3: 有的那说的，你拿了提前存钱，你找熟人，他等于都拿了没有吧？其他没有啥。
1: 对，这个利率方面的话是商量不了的。
3: 好，麻烦你了
1: 啊！没事，
0: 就像嘉宾说的，如果说有人提醒你这样可以，然后多一点钱的话，一定要注意，有可能是诈骗。
1: 对
0: 啊，好，那像三年或者是五年固定利率的话是多少呢？
1: 三年的话，我们目前是在1.55，五年的话是在1.6。
0: 嗯，好的啊。如果说存了三年或者五年，或者是固定的一年，那他中间确实想使用这个钱，他可以再取出来吗？
1: 可以，我们可以提前支持这个提前支取，然后当时到账，但是利率的话就只能按照活期利率来计算。
0: 嗯，活期的话，
1: 活期是在0.05。
0: 整体全部都是按照活期。
1: 对，是
0: 啊。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一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啊，之后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喂，你好。
4: 是这样的，我想转账，但因为这天热，不是不想去网点了嘛，我就自己在家里边下载了一个手机银行，然后叫我的银行卡绑上去了，但是我只能看到这个卡里边的余额，就是不能转账。
0: 嗯，限制交易是吧？
4: 对，他没有这个转，好像转不了，他老是提示我去，还是要签约。
0: 嗯，好，我们有请崔经理。
5: 界面上是没有转账功能吗？您是有没有签约咱们的手机银行？就是曾经有没有当时？
4: 是我自己在家开的。
5: 是这样的。
4: 刚打的时候没签约。
5: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手机银行可能是有一个高级签约版，这种可以转账。如果您只是自行下载了一个手机银行，目前就只是支持您做一些简单的查询动作。
4: 那我要是想转账的话是咋办？
5: 想转账的话，还是您本人带着您的身份证跟银行卡到就近的网点去签约开通手机银行，以后这样的话自己在家就随时可以转账了。
4: 那就我自己开的，就目前只能查询，不能转账。
5: 对，是的。
4: 好嘞。
0: 你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4: 没有了。
0: 哎呀，好，再见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的留言。刚才在聊到这个排队的事情，网友金留言说排队是真麻烦，好多窗口都空着，也没有见到有增减啊，希望可以调整。好，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到那个，如果碰到就是客户碰到的这种情况哈，然后可能说排队比较多的情况下，然后那个柜台开的也比较少，我们可以给那个大堂经理去沟通，然后去增减这个柜台。然后还有的是什么吧，因为现在我们正常情况下到柜台办理的时候呢，然后基本上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业务。其他的业务的话，像我们有那个智慧的柜员机、ATM 就自助存取机已经全部都分流走了。到柜台上办的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业务，所以说时间可能等待的时间相对较长一点。
0: 是的哈，就是有很多群众就是办理业务的时候出现就是一直在等，没有主动的和大堂经理去进行沟通。那像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堂经理会不会主动的去咨询这个客户啊，有没有一定的服务
1: 这
0: 需要办理的业务引导他呢？
1: 这一块我们是一直在做的，像客户然后也进到大堂之后，我们大堂经理的话都会问客户您是办什么业务。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机器能处理的情况下，我们就引导到这个大堂经理可以协助您办的这些区域。除非就是相对比较复杂的现金类的这一块的话，然后才会引导到柜台去。但是因为柜台上现在相对处理的都是比较复杂一点的，然后可能就等待的时间较长一点。
0: 全程留言说还是希望能够及时的这个调整，然后加快办理的速度。
1: 这一块我们大堂经理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网点的人员，然后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会及时去沟通，然后及时去增加柜台。
0: 好，网友 Z 留言就讲，刚才那位群众就讲存款利率，想问一下利率每家银行都一样吗？
1: 这个是的，这个利率的话是根据这个人行的规定，然后每家的这个利率的话都是一样的。
0: 好，网友晶晶留言说，取款的时候多大额度要提前预约？好，
1: 这个额度的话，正常情况下我们是50000以上的话需要去预约，然后预约的渠道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以及我们建行的一些小的程序都可以，还可以通过就是到柜台，如果说它离得比较近的话，然后到柜台也可以。
0: 好，网友四留言说他手里面有这个美元钞票，请问一下到银行去可以兑换人民币吗？
1: 这个可以，这个到就近的网点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在城区的话是有那个8家网点，然后县里面的话每个县有3家网点，然后总共17个点都可以兑换。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李留言说，小孩怎么办理银行卡，怎么使用？
1: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您是孩子的这个父母的情况下，然后又在同一个户口上，可以带着您的那个户口本，然后带着您的身份证和小孩的身份证，就可以去给客户代去给小孩代办，或者说带上出生证明都可以。嗯、使用的话就可以正常的当做一个银行卡来使用。
0: 嗯，好的。想问一下，零就说，请问现在是不是一家银行只能办理一张一类卡？
1: 这个一类卡的话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就只能办一张一类卡，之后办的话都会是这个二类卡或者是三类卡。
0: 嗯，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您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关于这个手机银行转账限额，想问一下是否可以提额的问题。我们有请崔经理。
5: 好，因为目前我们手机银行的额度的话是支持最高单笔50万，每天可以支持转100万。如果您目前的手机银行的额度不是在这个以下，且没有办法满足他的个人需求的话，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直接做一个线上的提额申请，就他直接在手机银行上搜索提额，然后系统会根据他的申请给他做一个调配。
0: 啊，这个提额的话大概能提多少呢？
5: 我们最高的话就是单笔50，一天100。就单笔50万，一天100万。
0: 好，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云，他就说，征信逾期多久能够更新清除重新贷款？啊，我们有请洪经理。
1: 这个征信的话，然后保留期的话是在5年，5年之后的话，它就会更新掉。
0: 嗯，好，有一个网友，亳州人，就是说有10美元可以存银行里面呢。可不可以存？
1: 也可以存。
0: 嗯，
1: 他只要有这个到就近的建行，就可以存到他建行卡里面，可以存的。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远留言说，在亳州房贷利率目前是多少？啊，我们有请汪总。
6: 全部3.0的。
0: 嗯，一手房、
6: 二房都是3.0，
0: 都是一样的，是吧？嗯，好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哈。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手机银行登录的问题哈。手机银行提示限制登录，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出现的这种限制登录，还有就是人脸识别总是失败啊，请问怎么一回事？我们有请崔经理。
5: 限制登录的情况可能是客户曾经开通之后他更换过手机，就是手机银行登录的设备。第一的话可以在老的手机银行上做一个解绑，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在新的手机银行上他去直接搜索刷脸绑定，他就可以在新的手机银行上进行直接的登录。
0: 好的，那您讲。
5: 然后还有刚刚说的那个人脸扫描的话，可能因为客户当时扫描了一些光线的原因或者是位置的原因，可以去找一个光线比较的亮的地方重新再试一下。
0: 网友留言说呢，手机银行客户端能绑定多台手机设备吗？
5: 手机银行目前我们的话是最多支持绑定2台手机银行的设备。
0: 好，有位网友博留言说，为什么自己现在的利率是3.2？房贷应该是。好，我们有请汪总。
6: 在2024年以前，我们发的房贷利率是不一样的，当时最早是5.8，然后到5.2，到4.6。
0: 嗯，
6: 我说以前存量的，我们是进行 LPR 加减，现在以前存量的3.2是存贷的，但是在2025年这个10月份以后，新发放的全部是按3.0算。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手机银行登录密码错误被锁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哈。业务方面办理，我们有请崔经理。
5: 手机银行密码的话，如果我们当天他是三次输错了这个手机银行的密码，次日如果客户记得正确密码，次日是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解锁。如果客户确实三次以内且他不记得正确的密码的话，我们手机银行右侧有一个忘记密码的功能，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个重置。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交融留言，就说社保卡换卡不换号的服务，想问一下建行，什么时候开始推动落实，方便服务群众？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1: 目前的话，我们社保卡的话，就如果说换卡的话是不支持换号这一块的话，如果说客户有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会积极给人社局那边去沟通一下，然后去推进一下这个业务。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腊月留言说提前还车贷怎么办理。好，王总。
6: 提前还车贷根据你贷款年限，一般上呢我们贷款两年以上，就是还两年以上24期24个月以上就可以这个进行提前还款借钱就可以了，没有违约金。
0: 嗯，好，交融留言就讲这个社保卡更换的话，想问一下这个保留号码的话是需要这个资金吗？就是有没有手续费，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社保卡的话，目前它不支持这个同号换卡。
0: 嗯，
1: 如果说它就是能去要去换卡的情况下，
0: 嗯，
1: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说它同时都是三代的这个卡，然后换卡会有10块钱的这个费用。
0: 好，网友一说自己存的定期3年的存款到期了没有取出来，下次去取款的时候，在3年可以取还是随时就可以取？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客户这个存了3年他到期了，然后短期内的话，我建议客户的话可以这个把它取出来之后然后再重新存一下。如果说他已经过了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他正常到期转存的话，他是又按3年的这个期限来去给客户这个续存。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2: 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1: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9: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2: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0: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 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探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义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

0: 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博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博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博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博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博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博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博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塞，
1: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侨城区薛各街道卫武社区持续推进垃圾分类精细化治理，让垃圾分类真正走进居民日常生活。
1: 建面1958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换新项目开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0: 侨城区薛各街道卫武社区持续推进垃圾分类精细化治理，通过完善设施、专人引导、常态化宣传等暖心举措，让垃圾分类真正走进居民日常生活。在卫武社区刘园新村小区内，记者看到规范的垃圾分类投放亭分布在小区各处，四分类垃圾桶摆放整齐，标识清晰明了，干净整洁的投放点位彻底告别了以往脏乱异味的旧模样。每天早晚垃圾投放高峰期，垃圾分类引导员坚守岗位，全程值守，耐心为过往居民讲解分类知识，手把手示范正确投放方式，细致纠正混投错投问题。通过一次次耐心讲解和常态化引导，让居民逐步掌握垃圾分类技巧。薛各街道卫武社区垃圾分类引导员徐斌：
3: 看到居民分类不清，如今也就到现场给大家讲一讲，哪些属于厨余垃圾，哪些属于其他垃圾。通过多次提醒、多次示范，居民呢现在也掌握得很清楚了。不少居民呢主动分好再投放，小区的环境呢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0: 薛各街道卫武社区居民刘妍妍：
4: 以前都是全部装一个袋子，随手丢掉，垃圾桶旁边人夏天味道非常大。现在家里就是分开装，下楼呢我们直接对应桶投放，小区环境干净不少，住着也舒心了。
0: 从最初的不适应、分不清，到如今的主动参与、自觉分类，居民的文明习惯正在悄然养成，小区居住环境也得到提升，日常居住也更加舒心惬意。薛各街道卫武社区居民王燕：
5: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有点麻烦，分不清怎么分，经常看我们小区的宣传栏，再加上引导员现场的指点，慢慢的就熟悉了。垃圾分类不光是为了我们小区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也是为环保出一份力，我们居民都应当支持。
0: 今年以来，卫武社区持续抓实垃圾分类常态化、精细化管理，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不断巩固垃圾分类治理成效，带动更多居民主动参与、自觉践行，擦亮社区文明底色，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薛各街道卫武社区党委副书记李俊博：
6: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常态化管护和宣传引导，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进来，巩固垃圾分类成效，切实提升辖区人居环境，
1: 留住工业记忆，焕新老城文脉。8月24号上午，侨城区建面1958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焕新与城市活力提升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沉睡多年的老面粉厂正式开启保护性改造，亳州又一处工业遗存将蝶变为城市文旅新地标。开工仪式在原亳县面粉厂老厂区内举行。始建于1958年的原亳县面粉厂是建国初期皖北国营粮油工业的代表性企业。厂区内六栋建筑为亳州市市级历史建筑，原厂标识、时代题记等印记留存至今，镌刻着几代亳州人的集体记忆。企业2004年停产之后，老厂房建筑完整保留，成为我市珍贵的工业文化实物遗存。建面1958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换新项目总占地45.785亩，项目严格恪守保护优先、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原则，对历史建筑开展修缮加固，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建筑基理与工业面貌，实施工业遗存改造更新、新型商业空间构建、配套基础设施升级、郭河景观亮化四大工程。 同步建设一公里郭河滨水公共休闲廊道，打造集文化展示、休闲消费、生态游憩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空间。亳州文荣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李岗：
7: 界面酒吧项目牵扯是始建于1950年的豫园波鲜面粉厂，它承载着亳州宝贵的工业记忆。本次改造，我们始终坚持保护悠闲、修旧如旧，在完整保留老厂区原始风貌的基础上，布局亳州餐饮、互动体验等文商旅融合业态，并同步建设郭河滨水休闲廊道。
1: 项目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活化中传承，把工业遗址保护和老城有机更新紧密结合。项目建成之后，这里将作为展示亳州工业底蕴的文化会客厅，进一步激活老城片区发展活力，丰富本地文旅消费场景，为皖北地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老城更新提质打造可复制借鉴的示范样板。李岗：
7: 这次开工标志着我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老城有机更新迈入全新阶段。我们深知责任重大，但也倍感荣幸。下一步，我们将在确保节约高效的前提下，让项目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最大化释放。项目计划明年完工。
0: 记者从2026亚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亚博会十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至9号在建安文化广场、韶华里、北关老街、时光里举行。届时将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据了解，本次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以传承岐黄心火、共享药都养生、打造群众身边的中医药文化盛宴为主题，集中医诊疗、养生品鉴、文化科普、科技体验、趣味互动融为一体。活动由市中医药管理局主办，市中医院、亳州文旅集团、市华佗中医院承办，亳州学院、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亳州市药膳学校、市人民医院等单位协办。活动将分为晚间时段17点至21点、上午时段8点至11点，实行多阵地联动，方便市民就近打卡参与。
1: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亚博会期间酒店住宿行业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提醒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相关经营者，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提醒告诫函要求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相关经营者严格遵守价格法等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加强价格行为自律，严格依法诚信经营，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不得通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手段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过快上涨，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禁止价格欺诈，不得在公示价外另行加价收费，充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已确认的线上线下预订订单，不得无故拒单、随意调价、擅自更换房型。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 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9: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0: 说。
9: 我想买双球鞋。
10: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9: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0: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9: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9: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9: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3: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4: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1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7: 新冠疫情爆发后，一带一路成为生命之路和健康之路，中国向各国提供了上百亿个口罩和23亿剂疫苗，同20多个国家合作生产疫苗，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抗击疫情做出独特贡献。中国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也得到70多个国家的宝贵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过去10年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经验值得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无论是中国对外投资，还是外国对华投资，都彰显了友谊和合作，体现着信心和希望。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陆锁国可以变成陆联国， 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只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和伙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我曾经讲过，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十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我们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子孙后代创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商务部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近年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完整社区中养老服务设施、婴幼儿托育设施、停车泊位、公共活动场地等指标纳入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实现城市体检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累计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291个，计划到2026年底建成400个。同时按照婴幼儿人口规模和托育需求，盘活利用各类闲置用房，布局以生活圈、工作圈为核心的托育机构建设，进一步满足家庭托育服务需求。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二期科技创新债券8月19号成功发行，标志着全国首单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支持的科技创新债券正式落地安徽。这是我省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突破，对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3项批复，芜湖至黄山高速公路、扬州至绩溪高速公路、溧阳至广德安徽段、池州至祁门高速公路、池州至石台段收费经期限均已获得正式批复，这将为我省高速公路网络化运营和跨区域联动提供制度保障。今年9月，省政协将召开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月度专题协商会，为广泛征集网民意见建议，汇集更多智慧力量，省政协发布网络调查问卷，诚邀广大网友积极献计献策。据安徽气象台最新预报，本周未来几天的我省多阴雨天气。24号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多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26号到28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

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近年来，我市把技能人才评价工作作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抓手，破除学历、资历等评价壁垒，全面开放企业自主评价权限，推动技能人才评价从政府主评向企业主评、社会参评、多元共评的深度转变。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结构持续优化，质量持续提升。十四五以来新增技能人才12.8万人，截至目前全市技能人才达到46万人。

是数据资源局消息，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实施94个一件事重点事项，涉及29家牵头单位。通过改革，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时限压缩67%，提交材料减少59%，累计办理一件事26.6万件。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今年药博会六大主题活动之一的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会在9月9号上午如期举行。我市已启动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普查对象为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古树名木，普查内容包括调查古树名木资源数量、类别、分布等总体情况，树种、树龄、数量、生长势、生长环境和保护现状、历史文化、景观、科学和经济价值等详细信息。温馨提醒市民朋友，亳州市交警支队发布公告，市区将启用4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亳州市高新区亳菊路，也就是西大道至仙翁路段，为新增电子警察采集路口；谯城区郭河南路、花溪楼路至新华路段；谯城区科技路、杜仲路至柴湖路路段；高新区神农大道、木槿路至九城大道路段为新增的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采集路段。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会在9月2号启用。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当地时间24号晚上，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与贸易联系。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布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EI 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

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

日本市民团体举办日军毒气展，揭露军国主义暴行。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4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5: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6: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7: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8: 怎样学习语文才能习得文化？怎样的语文课才能让孩子们爱上语文，爱上传统文化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一集《语文中的文化美》。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语文课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十分熟悉。一篇篇传颂千年的名作，一句句朗朗上口的诗词，承载着中华5000年的文化精神与风骨。多年来，我们学习语文，正是对祖国文化的认知与传承。因此，语文并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学好语文也不仅仅是做更多的习题，考更高的分数。想要真正学好语文，学到文化，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在一点一滴中积累文化素养，在一词一句间感知文化的魅力。传承了千年的经典古诗词，语言精炼，情感饱满而真挚。学生学习诗词，正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上佳途径。然而，沧海桑田，时移世易，作为现代人，想要读懂诗词，体味古人的心境是很困难的。成年人尚且如此，对于刚刚开始接触语文的孩子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天真懵懂，思维活跃，在解读和学习诗词的过程中，往往有着很多新奇的角度和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当孩子们在学习语文中产生困惑时，老师该如何正确引导呢？怎样的语文课才能让大家敞开心胸，打开眼界，在学习语文中陶冶情操，爱上语文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一集《语文中的文化美》。
9: 观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由我为大家主讲《爱上语文》这个系列。语文实在是太重要了，语文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说，可能都不为过。第一，对于我们广大中小学生来说，语文这门学科 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第二，对于我们一般的成年人来说，语文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离开了语文，我们很有可能寸步难行。第三，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语文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第四，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语文就是我们的母语，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我们真的没有理由不爱我们的语文。那么在我们的语文当中，最中国最有文化含量的是什么呢？当然应该是那些流传千年的经典作品。而在那么多经典作品当中，最美丽最有魅力的又是什么呢？当然应该算中国古典诗词。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典诗词是我们语文皇冠上一颗最璀璨的明珠。那么中国古典诗词究竟应该怎么读呢？有人说，我也读了不少的中国古典诗词，但还是感觉自己不太有文化。而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有不少曾经被我们误读过的，而我们现在却是浑然无觉的，我们应该怎么重新去解读它们呢？中国古典诗词其实是最美丽最有魅力的，但是有的人说，我读这些诗词就感觉索然无味，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才要去读中国古典诗词呢？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思考，也带着这样的期待，走进爱上语文。说到语文啊，那是每个中国人必须要学的。从小学到中学啊，差不多每个中国人至少要学上12年的语文。不得不这样说，在所有的学科当中，语文占的时间是最多的，我们学语文花的时间应该也是最多的。但是学的效果如何呢？其实早在1978年，语文教育大家吕书湘先生就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十年时间，2700多课时，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多多怪事？请问，在我们现在，吕先生所讲的这个多多怪事，我们又该如何来破解呢？我们现在学的是12年的语文，我们如何学才能够让大多数人过关？如何学才能让更多的人爱上语文呢？我们今天就从一首家喻户晓的古诗说起。这首古诗是宋朝王安石写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学语文，我认为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建立正确的观念。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学语文就是学文化。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学中国古典诗词更是学中国文化。这是因为啊，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传承了非常丰厚的中国文化，而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本身又是一种很经典的中国文化。所以啊，我们在学中国古典诗词的时候，假如对这样的文化现象缺乏必要的敏感，缺乏应有的敬畏，那么弄得不好啊，你就有可能闹笑话。比如《泊船瓜洲》这首诗，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学呢？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教呢？哎，语文老师跟学生说啊，说王安石这首诗啊其实是改出来的。比如说春风又绿江南岸，他本来写的这个绿字不是绿，而是稻，春风又稻江南岸，但是他觉得稻字不好，于是改成了过，春风又过江南岸，感觉还是不行，又改成了入，春风又入江南岸，还是不行，改成了满，春风又满江南岸。总之改来改去不满意。哎，就在这个时候，他翻看前人的诗集，读到了这样的诗：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王安石眼睛一亮，他觉得这个绿字特别好，于是这一句诗最终就改成了春风又绿江南岸。老师跟学生讲这个故事当然是有意图的，他希望让孩子们明白一个道理，好的诗啊要反复修改，好的诗往往是通过修改才完成的。于是呢，为了加深学生的体验，他还让学生啊也来改一改这个绿字。结果啊，全班50多个孩子不改不知道，一改吓一跳，改出了50多个字儿。有的把这个字改成了拥，拥抱的拥，春风又拥江南岸；有的把这个字改成了抱，春风又抱江南岸；有的把这个字改成了亲，亲吻的亲，春风又亲江南岸；有的把这个字改成了吻，春风又吻江南岸；还有更奇特的，把这个字改成了哄，哄骗的哄，春风又哄江南岸。估计老师觉得吧，学生改了那么多的字，有可能有些字儿可能比王安石的绿字要好，就鼓励学生啊挑战权威。哎，结果真有孩子觉得自己改的那个艳，鲜艳的艳，春风又艳江南岸，比王安石的绿字要好。也有些同学啊不服不认可，
10: 那孩子一扫视，他把班长挑起来，他知道这个道理，擒贼先擒王。
9: 于是这个孩子啊就跟班长辩论起来了。他向班长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他，你知道桃花梨花迎春花是什么时候开的花？班长当然知道，春天开的花，没错。第二个问题，桃花什么颜色？粉红色。梨花什么颜色？雪白色。迎春花什么颜色？杏黄色。没错啊。第三个问题，那你知不知道春天的时候桃花梨花迎春花是先开花还是先长叶？班长不知道，其他同学也不知道，那孩子就告诉他们，春天来了，桃花梨花迎春花是先开花后长叶，所以你们想一想，春风来了是先绿呢还是先艳呢？哎，学生都无话可说了。老师也觉得孩子这个燕子可能更符合春天的事实，于是他就跟学生说啊，要不你们再读读这个诗，说不定啊你们还能看出别的什么问题来。结果真有孩子发现了问题。第一个说，王安石写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有问题。你想啊，春风来了先吹到江南岸，吹到了江南岸又吹过去吹到了江北岸，那么江南岸绿了江北岸也得绿啊，所以这句诗准确的说应该改写成春风又绿江两岸。第二个孩子说，王安石写的明月何时照我还也有问题，这说明王安石缺乏安全意识。你想，白天泊船晚上行船多危险，第一黑灯瞎火的行船了，万一碰上什么东西咋办？第二，那个时候天下不太平，经常有强盗出没，万一他们来了，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咋办？所以他建议这句诗应该改成白日何时照我还。请问泊船瓜洲这样的诗可不可以这样教，可不可以这样学？ 当然，这样学，孩子们的确学得津津有味儿，这样教，老师也的确教得轻轻松松。但是您发现没有，如果真是这样教了，真是这样学了，请问这首诗的审美情感到哪里去了？再请问这首诗的文化意蕴又到哪里去了？所以啊，我说如果咱们是这样来学中国古典诗词，不要说学一首啊，我看学十首、学一百首乃至学一千首，可能还是学不出什么文化来。
10: 有人说，是不是你把学生放得太开了呀？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哎，你要知道，高铁还有轨道呢，飞机还有航线呢，能让孩子们撒了野似的乱说吗？我们说，不对。你不能把责任推到孩子身上。学语文，当然要放开，当然要开放。你试图控制学生，试图压制学生，孩子们能学好语文吗？绝对学不好。那么把孩子们放开了以后，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8: 语文是陪伴我们学习生涯的重要学科。然而著名语文教育家吕书湘先生认为，即便是花费十年的时间来学本国语文，但仍有很多人不过关。那么我们的语文到底难在哪里？如何才算学好了语文，习得了文化？现如今究竟怎样学语文才能让孩子们爱上语文，爱上传统文化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一首《枫桥夜泊》，让人们记住了唐代诗人张继的名字。自张继以后，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似乎被赋予了魔力一般，令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着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从张继之后，不少文人雅士不远万里寻钟声而来，只为聆听这寂静夜空下的钟响。张继笔下的夜半钟声，把迁客骚人的情感串联了起来。悠悠的钟声敲响了无数人的孤寂与愁苦，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向往与渴望，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共鸣，让寒山寺的钟声跨越了千年，到今天依然历久弥新。当我们在读一首传承千年的好诗时，我们读到的除了诗本身的优美意境，还有诗背后所承载的千千万万人的情感与思索。这样我们或许更能体会一首诗所承载的厚重的文化内涵。今天当孩子们重读这首《枫桥夜泊》，他们将如何理解古人的情怀，又将如何解读这夜半钟声的奥妙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二集《诗歌中的人与情》。经典的诗句会被人们千年传颂，从《诗经》到唐诗宋词，我们穿越时空与先贤对话，体味他们的百态人生。然而这些诗句虽美，但毕竟相隔千年，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与诗人所处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没有充足的历史背景、人物背景铺垫下，想要彻底理解一首诗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引导孩子们去体会传统诗词中的奥妙呢？
10: 那么把孩子们放开了以后，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不妨再来看一首诗，江雪，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就这首诗，

0: 因为只有放开了，真实的学情才会暴露出来。只有开放了，语文学习才可能跟孩子的生活、跟孩子的生命打成一片。有孩子学到这首诗的时候，他也有问题啊，就有人这样问，说：“老师，天这么冷，雪这么大，这老头为什么要出来钓鱼啊？”这是非常真实的问题，你要拦是拦不住的。我们来看看语文老师是怎么反应的。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沉默。他为什么沉默？我想有几种可能吧。第一种可能，也许孩子提出的这个问题他真没想过。第二种可能，也许他已经想过了，而且心里也已经有底了，但是他想再等一等。第三，也许他觉得孩子的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可能是很多孩子也会有的问题，课堂上的沉默是为了引起其他孩子的思考。总之他沉默，当然沉默的时间不长，全班非常安静。这个时候老师开口说话，他说：“哎，孩子们，你们觉得天这么冷，雪这么大，这位渔翁他真的在钓鱼吗？”一问激起千层浪。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那个孩子的问题是一种顺向思考。天那么冷，雪那么大，老头在钓鱼，那我得问问他，他为什么在钓鱼？这是顺向思考。顺向思考触及的只是这一首诗的表象，看到的只是现象本身。而这位老师反问的这一个问题，却是一种逆向思考。那意思是什么？那意思极有可能渔翁不是在钓鱼，那他是在干什么？这样的逆向思考触及的可能就是这首诗的内涵，这首诗的底蕴，这首诗的文化所在。当然光有这一问还不够，语文老师马上给学生提供了一份关于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的介绍。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知人论事以义逆志，因为你只有了解作者的生平，只有了解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他所处的当时的那个政治状况，孩子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解读出诗言志的那个志。孩子们马上就看，看了以后有人就悟到了，有人就突然明白了。我们来听一听孩子们是怎么反应的。第一个孩子说：“哦，老师，我觉得他不是在钓鱼，我觉得他是锻炼自己的意志。您想，天这么冷，雪这么大，他却要独钓寒江雪，这是一种意志的表现。”你看，思考就有了深度。第二个孩子说：“我也觉得他不是在钓鱼，我觉得他是在欣赏美丽的雪景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大地一片白茫茫，多么干净，多么纯洁，他陶醉了。”这也是一种解读啊。第三个孩子更有意思，他说：“哎，老师，我觉得他不是在钓鱼，我觉得他是在告诉人们他的内心非常非常的孤独。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啊，这首诗的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是千万孤独。”天哪，难道这是一首藏头诗？ 不瞒各位说，这首诗我读了30多年，我愣是没有发现藏头的玄机被这个孩子发现。我说柳宗元如果要找知音，那这个孩子就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想想也是，柳宗元能不孤独吗？那个时候他被贬，一贬再贬，那个时候已经贬到了永州。那个时候的永州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可以说属于蛮荒之地。柳宗元呢去了，到了永州啊，可怜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生活很艰苦。而他的政敌们还是没有放过他，到处污蔑诽谤，再加上经历过几次火灾，柳宗元的健康状况明显的出现了问题。所以你想想，那个时候的柳宗元能不孤独吗？第四个孩子更有意思，他说，老师，我也觉得他不是在钓鱼啊，我觉得他是在钓一个春天呐。你想，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说，柳宗元要找第二个知音，非这个孩子莫属。是的，这首诗，人说，子厚以自喻也。讲什么？讲的就是，渔翁就是柳宗元自己，他要书写的是内在的一种志向。这首诗要表达的是柳宗元的一种士大夫的精神。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谓举庙堂之高则佑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佑其君，他要追寻的是这样一种境界。我们说诗如果能够这样去读，那才叫文化。这样的诗读一首就有一首的文化，读十首就有十首的文化，长此坚持下去，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那么孩子们的文化自信就应该会变得满满的。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诗词更是中华文化中的精粹，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象，这些意象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经典。让孩子们去阅读诗词，理解诗词，更是一种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收录的每一首诗词都堪称经典，那么究竟如何通过这些经典的诗词去寻找其中的文化意象呢？
0: 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一说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不是有孩子说王安石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

0: 孩子问的有没有错？我认为孩子问的一点都没有错，而且孩子能够放开这样问，很有价值。什么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孩子这样的提问，我们就可以知道，这说明当时孩子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对王安石写这首诗的生平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了解。这是我们接下去的教学要特别加以关注的。第二，从孩子提出的这个问题来看，说明他读这首诗思维的路径出现了问题。他是从一种实用的角度，从一种纯理性的角度来读这首诗。而我们知道，诗有别才，非观书也，诗有别趣，非观理也。诗应该形象的读，应该感性的读，诗应该充满想象力的读。诗的逻辑不是知识的逻辑，诗的逻辑是情感的逻辑。所以这两点有助于我们语文老师在接下去引导孩子的解读过程当中做一些必要的指导和点拨。回过来，我们说王安石的这句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实这哪是王安石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这怎么可能？其实这首诗的落脚点在最后那一句的最后那个字上：明月何时照我还。还字，还什么？还家，回家，回到家乡跟亲朋好友团聚。那么有人问，为什么回家，为什么还乡一定要跟明月在一起，而不是跟太阳在一起？这就得讲讲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一种特有的现象——明月文化。有人说啊，不懂明月，枉为中国人。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明月这个意象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之高的。在中国文化当中，明月不仅只是自然的明月，也是指心灵的明月；不仅只是指天上的明月，也是指人间的明月。明月寄托着我们这个民族许多特殊的情感。我们一起来看，三国时期，曹丕写过一首诗《杂诗》，这样写的：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呼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溪流，三吴正纵横。草虫鸣可悲，孤雁独难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非安得意，欲寄何无良。向风长叹息，断绝我衷肠。这首诗有两个很重要的意象：第一，仰看明月光；第二，绵绵思故乡。抬头看的是月亮，低头思的是故乡。我们再来看一首他的弟弟曹植写的《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这是诗的最前面四句。在这里啊，明月 已经不再是自然的、毫无感情的明月。在曹植的笔下，明月被拟人化了，被人情化了。这里的明月就像是离人的知己，陪伴着他一起思念远方的情人。明月已经开始变得像人一样了。我们继续来看南北朝时候的谢庄，在《乐赋》当中写过这样的词，他说：美人迈兮莺成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江烟歇，川路长兮不可越。美人啊，你离我是如此的遥远呐，山川风光各有不同啊，我在这里，你在那里，好在我们可以共同仰望的是天上的那一轮明月。哎，在这里，明月成了两个人之间可以交流感情的中介物。正是通过明月，两个人的相思得到了互相的传递。而这样的明月思乡、看月、怀人，到了唐朝的时候，连结的就越来越密切了。最有名的，毫无疑问，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望月，思乡，很自然地连结在了一起。人家老外可能不明白，你要思乡吧，24个小时都可以思啊，见到太阳也可以思呀，为什么非得见到明月才思呢？这就是中国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再比如杜甫的诗：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在甘肃。按照他的说法，杜甫故乡上空的月亮明显的比甘肃上空的月亮要明亮得多。不对呀，没道理呀。请注意，这不是科学的逻辑，这是情感的逻辑。所以这里的月亮浸润着，包含着他对故乡的无限的思念。
1: 中国人对月亮的喜爱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月亮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与中华民族的伦理、审美、哲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符号，它可以入诗入画。在中国人的心里，月亮代表着圆满的爱情，代表着故乡，代表着团聚。而在众多描写月亮的诗人当中，北宋诗人苏轼可以算是位顶尖的高手。那么他又是如何以月亮来抒情达意的呢？
0: 说到写明月，北宋的第一高手非苏轼莫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家喻户晓啊。其实啊，苏轼还有一首写明月的诗，写得特别感人。我们一起来看看苏轼的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这首词是悼念他的妻子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成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断松冈。写的真是催人泪下，感人肺腑。苏轼自己说，什么时候最容易肠断？明月夜。什么地方最容易肠断？断松冈。为什么非得明月之夜？为什么非得断松之冈？文化呀，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啊。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明月之下，我们中华民族对家乡、对亲人的那份思念之情才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所以明月原来是一件无情之物，跟我们的情感没有任何关联。但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才华横溢的诗人，把明月和思乡、把明月和怀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现在当你抬头仰望明月，当你低头思念家乡的时候，请你不要忘了，那是李白的明月，那是杜甫的明月，那是苏轼的明月，那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明月。所以对于王安石的这一句明月何时照我还，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你才能够得到正确的妥帖的解读。离开了这样的文化背景，你是很难读懂王安石为什么在这里用的是明月而不是白日。这是文化，是这样的文化让语文充满了无限的魅力，也是这样的文化让我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好，观众朋友，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1: 一首《枫桥夜泊》让人们记住了唐代诗人张继的名字。自张继以后，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似乎被赋予了魔力一般，令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着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从张继之后，不少文人雅士不远万里寻钟声而来，只为聆听这寂静夜空下的钟响。张继笔下的夜半钟声把迁客骚人的情感串联了起来，悠悠的钟声敲响了无数人的孤寂与愁苦。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向往与渴望，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共鸣，让寒山寺的钟声跨越了千年，到今天依然历久弥新。当我们在读一首传承千年的好诗时，我们读到的除了诗本身的优美意境，还有诗背后所承载的千千万万人的情感与思索。这样我们或许更能体会一首诗所承载的厚重的文化内涵。今天当孩子们重读这首《枫桥夜泊》，他们将如何理解古人的情怀，又将如何解读这夜半钟声的奥妙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二集《诗歌中的人与情》。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 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

0: 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65。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到，刘崇一阵的冷笑，打仗讲究是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我这里有人摆下座大阵，你要能打开就算胜，打不开就算输。好，一言为定，可容我们观阵？当然可以，但不知元帅什么时候看？现在就看。那就请吧。不过刘王爷，兵书晕，观阵不打阵，我们是看看，不许你们暗算。哎，别看我们丢失城池，连打败仗，我刘崇办事光明正大，绝不会办那种小人之事，你稍等片刻。说完，刘崇带人退到队前，冲着元帅使个眼色，再看刘崇君臣以及所有的军卒退进营门里，傻眼的功夫全走了，对面冷冷清清。赵匡胤心里纳闷，连忙也回到队前找苗光义商量。军师，刚才刘崇是这么说的，我是那么答复的，为什么现在一个人也没了呢？苗光义说，你别着急，人家叫你看阵，就有带路引阵人，一会儿我也跟你观阵。好，他们正说话，突然从对面的营门里跑出一骑战马，这骑战马像箭撒的一样来到了当中。赵元帅何在？毛给你领路来了。哎呦，这一嗓子胆小的非叫他吓着不可，那真是那句话的纸糊马大嗓。赵匡胤闻听抬头观看，可把他吓坏了。这远将打冷眼看去啊，长得像孟觉海的儿子死鬼孟金龙，细看不对，此人年纪在个25-26岁，身高丈二，膀阔三庭，面似喷血，满脸大块红斑，小块黑痣，痦子、瘤子、猴子、粉刺，嘎里嘎哒，也看不清眉毛眼睛了，就看他满脸是嘴，因为嘴太大，这叫阔口咧腮，有两个獠牙生出唇外，实际是两个龅牙支持着，

0: 连鬓络腮的胡须有一寸多长，头戴虎皮帽，身穿软铠，腰系虎皮战裙，大红中间足蹬蓝皮靴，胯下这匹马也特殊，黑毛长白点，绿眼珠，此马叫碧眼雪花驼，手轻一对六楞乌金锤。这员将长得太凶了，往那一站把郑子明显得都矮了。常言说身大力不亏，准是员猛将，请问将军贵姓？俺乃龙口山陆家寨人，我的名叫陆天雕，外号大锤将。我奉了王爷之命，特来给赵元帅领路，请随我观阵。好，头前带路。陆天雕在前，赵匡胤领十几个人在后边，跟着就进了营门。往里走不远便是阵门，阵门高有三丈，宽有两丈五。众人带着战马往阵里观瞧，见阵里十分宽阔，远处旌旗招展，号带飘扬。突然金鼓大作，杀声震耳，烟尘四起，大汉兵将黑压压一片，扯地连天，恍惚惚像条怪蟒翻滚，又如一条毒蛇摇头摆尾的晃动，搅起的灰尘雾气昭昭，看不太清。过了一会儿看明白了，是用兵布的阵，这些兵各拿兵刃，各有自己的位置，各样大旗五光十色，分为青红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是迎风抖动，变化无穷。赵匡胤心里琢磨，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字联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没看见这是什么玩意儿。赵匡胤看看苗光义，苗光义摇摇头，那意思不认识。陆天雕说，赵元帅请进阵吧。这个怎么不敢吗？哼，你连阵门都不敢进，还要打什么阵呢？认输了吧。几句话说的赵匡胤怒从心头起，火撞顶梁门。陆将军，你在头前带路，本帅进阵。一匹丝缰催马要进阵，郑子明在一旁说话了，
1: 哎，二哥，
0: 就这么个玩意儿还用你去啊？我到里边转一圈消过消过神儿。三弟，这可是个危险事儿啊！常言说观阵不打阵，见阵不入阵，入阵就难逃，我怕你出不来呀。二哥，你也太小看人了，就你行，我进去又出不来啊，今天我非到阵里耍一耍不可。哎，小陆子，我跟你去。陆天雕问，你能叫出朕的名字吗？哦，想考考三老子，对不对？别说你家大将军爷，就是我们汝宁村三岁的小孩都认识。啊，那这叫什么阵？这叫长虫耍花阵。陆天雕笑了，哼，无知的蠢材，你敢进去，走呗。说着郑子明随陆天雕进去了，陆天雕在前，郑子明在后。他一边走还一边喊，三老子从小好耍蛇，到里边耍一套。他进了阵呢，也不管陆天雕了，奔那条人蛇冲过去了。哪知道到里边看和外边看不一样，外边看有蛇头蛇尾蛇身子，到里边光看乱糟糟的兵将各举刀枪向他拥来，一边跑一边喊，拿呀抓呀，别让进阵的跑了。郑子明一看不好，他也怕叫人围上，哎，不行，我得找那条大长虫，上哪儿找啊？已被人围上，接着上百面的锣鼓连打带敲，咚咚咚，苍苍苍，震得郑子明脑袋多大，耳朵发明，自己说话都觉得差声了。这匹马震得受不了了，昏昏直叫，连袍带灯还直撂蹶子要往外跑。郑子明也知道事情不妙，我得看住陆天雕，他上哪儿我上哪儿，不然就出不去了。他定定心神一看，陆天雕在北面高坡上站着呢，因为他个大

0: 远，离远就看见了。郑子明催马奔北边，等他来到北边一看，陆天雕没了，又跑到南边去了。郑子明可算追到南边，陆天雕游到西边去了。到了西边再找又没了，气得他连喊带骂。他正在当中转圈呢，突然就听着一声炮响，呼啦出来四员大将，蛇龙蛇虎蛇表扇龟四个人把他给围住，可把郑子明吓坏了。一个蛇表我都打不了，这又来了四个，非死阵里不可呀！急他满头是汗，在里边大喊：“哎，姓陆的，我是关阵的，关阵不是打阵，你们说了不算，凭什么把我围在里边？你们是小人，不够君子，你们敢放我出去吗？啊，你们敢不敢？要是放我出去，我下半辈也不来了。”他正喊呢，这四员将突然扎入人群当中不见了。军卒渐渐地往后退，一会儿阵里静下来了。郑子明这才喘口气儿，擦擦汗，
1: 哎呦我的妈呀，可把我吓坏了。
0: 陆天彪走过来，
1: 哎，姓张的怎么样啊？挺好啊，又是灯又是会，挺热闹。
0: 告诉你，我们不想困你，你是个卖油的蠢材，困你把大阵糟践了。
1: 卖油的怎么的？
0: 三老子卖油发家，你不吃油啊？等打完仗我还卖油去呢。没工夫和你磨嘴皮子，放你出去，借你的嘴替我们传个信儿，告诉赵匡胤我们恭候他打阵。哦，这个信儿我准带到。说完抹身就跑，怕出去晚了叫人围上。郑子明跑出来，赵匡胤问：兄弟怎么样？
1: 哼，不怎么样，有话回去再说吧。
0: 众人刚想要走，镇京大帅呼延凤从镇里出来。
2: 哎，赵元帅，我家王爷问你们什么时候破阵，多少日子为期？
1: 一个月。
2: 好了，一个月要打不开，你们可就得退兵啊。
1: 那是自然，一言为定。
0: 说完呼延凤又进阵了。这边的将帅往回走，一边走苗光义说：元帅，我们连阵名字全叫不出来，一个月怕打不开吧，应该多要些日子。赵匡胤说完也后悔了，所以心里特别别。回到中军帐，各自下马，摘盔去甲，都到帐内商量这个仗啊怎么打，阵怎么破。就在这阵儿，怀德怀亮也进来了，打听镇里的情况。郑子明说：
3: 这回呀，我们算输到底喽。
1: 那个镇可太厉害，也不知道哪那么多人把我困上，弄得我蒙头转向，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那个大长虫都腾云驾雾起空了。
0: 苗光义说：你别胡说行不行？
1: 是真的。
3: 得了，趁早啊，我们打道回汴梁，回家看老婆孩子去吧，别打了。
0: 赵匡胤一拍桌子：郑恩，不许你扰乱军心。
1: 哎嘿，没说什么玩意儿啊。
0: 本帅自有破敌之法，从今日起，没本帅将令，任何人不许进阵，违令者重责。
1: 是。天色不早，大家安歇去吧。
0: 众人散去，苗光义、高怀德没有走，问元帅有什么办法没有。
1: 赵匡胤说：我是一点法也没有啊，还听苗军师的吗？
0: 苗光义也摇头，这两人对坐是一筹莫展。高怀德急得了不得，天色已经到了二更，也没想出个主意。他和怀亮回到自己的寝帐，这哥俩住在一个帐篷，两张床对面放着。
1: 怀亮说：哥呀，怎么办？
4: 我也没有法啊，北汉王摆着阵这么厉害，难道我们营中就没有人能叫出名字？
1: 哥哥，咱俩到阵里看看，或许能认出来呢。
4: 不行，

0: 元帅不有令吗？不许私自进阵，违令者罚。你真死心眼儿，咱不会偷着去啊，不说谁也不知道，万一能认出来，帮助元帅破了阵，那不是给他分忧解愁吗？走，咱俩去吧。高怀德也被说的心活了，这么办，咱俩别进去，到外边看看。行，这哥俩也没顶盔挂甲就出了寝帐，带着枪到了马棚，找到自己的坐骑，牵马奔营门。有站岗的拦住了二人，高将军，半夜上哪儿去啊？高怀亮说，啊，出外巡营，可有元帅大令？没有。哎呀，没有不能私自出营。哎，我们奉周主的旨意查营啊。旨意呢？传的口旨。高怀德一看这可不行，假传圣旨那还了得了，忙接过来说，啊，我们到营外转一转，去去就回来。当兵的一看元帅的妹夫说话了，没敢深拦，放两个人出来。这两个人骑着马奔镇门，两人来到镇门前一看，门外挂着气死风的灯，照得挺亮，可是没有人，显得冷冷清清的。探头往镇里的远处看，忽闪忽闪时隐时现的灯光像鬼火一样，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两个人从北门绕到了西门，又从西门转到南门，转了半圈都是一样，没有人也没声音。高怀亮说，这也没什么可怕的呀。高怀德说，不然镇门开着无人把守，说明此阵厉害，不用人看管，叫咱们随便进，进去就危险，得了，回去吧。哥俩刚想要回去，哪知道从镇里窜出一骑战马，马上之人人高马大，手擎一对六棱乌金锤，正是大锤将陆天彪。嘿，什么人敢偷看我的大阵，报名上来。这哥俩一看人家出来人了，不能走，报了名姓。陆天彪乐了，哦，这可是有名的上将高怀德，听说你枪挑王天庆、白沙河救柴荣、天井关捡打刘大奈、泗水关弟兄相认，我陆天彪今天算开眼了。今晚上你们哥俩来是打阵的吧？既然打阵，就请进去吧。不不不，我们是看看。哎，既在河边上，就有望水仙，别客气，请进吧。高怀亮说，好，我进去。高怀德生怕兄弟吃亏，贤弟，还是愚兄进阵，你在外边等候。不，我进去。兄弟，我比你懂，你等我。记住了，我要不出来，你可千万别进去，记住，千万千万。说完，高怀德双脚一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颤，这匹战马冲进阵门。随后陆天彪也跟进去了，高怀亮没办法，在门前等着吧。高怀德刚到阵里，就听着里边嘟嘟嘟牛角号声一响，霎时间唰，大阵内灯光明亮，灯球火把亮，九松照如薄昼这一般。紧跟着苍啷啷啷一棒锣声响，四周围杀声四起，鼓响如雷，就像翻江倒海一样那么乱。高怀亮在门外等着，听见里边的声音，可是看不清，又不敢进去，里边乱了很大的功夫，一会儿灯也灭了，声音也没了，大阵里又恢复刚才的平静。高怀亮正在着急，陆天彪从里边出来了。哎，高怀亮，该你进阵了。我哥哥呢？你哥哥高怀德被困阵里，你这当兄弟该去救去了。哎呀，高怀亮可急坏了，我哥哥被蛇表 刚打吐血，伤还没痊愈，又被困在镇里，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但是他可不敢进去，既然哥哥被困，我进去也白给。气他双手一抖，楚伯亮银枪奔陆天雕唰就刺过来了。陆天雕把马往旁边一拨，举起六棱乌金锤奔高回亮的顶梁唰就砸起来。高回亮里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马头唰地闪。因为天黑不得看，又因为人忙无智，被陆天雕乌金锤的锤顶啪的一下子打在马的前夹畔上，当时就给打破了。这匹马被打惊了，疼得心声暴叫，窜出多远是落荒就跑。这马要是惊了，就像疯了一样，不听使唤呢，你怎么拢缰绳它也不站住，怎么喊也不行，驮着高怀亮向东南跑去。气得高怀亮用枪钻使劲抽，你越抽它跑得越快，惊得越厉害呀。高怀亮没办法，扣住铁锅梁，身子往下一扶，啊，随便跑吧。这匹马四蹄生风，不知道走多远，是逢沟过沟，逢岭过岭，逢河过河，一直跑到天光放亮，惊字儿才过去。高怀亮再拢缰绳，这匹马站住了，累他。战马通身是汗，像水洗的一样，突突突，浑身直哆嗦。高怀亮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透透马鞍子，叫他过过风。他往四周围看看，此地荒无人烟，想找个人打听道都找不着。高怀亮犯愁了，我是私自出营偷探大阵，违反军规，我哥哥又被困在阵内，我这是罪上加罪。尤其是我哥哥若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能独活世上？不行，快回营请罪去，叫元帅救我哥哥。想到这儿，他二次上马，但是他不认识回营的道路，信马悠将往前去，想遇上个人打听打听。前边是座山，两旁是树林，中间这条油盐小道。高怀亮顺着小道刚走不远，突然脚下发软，呼隆的一声，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个坑啊，能有一丈五六尺深，底下是石灰，往下一砸，石灰噗溅起多高，把人和马的眼睛全迷了。高怀亮什么也看不着，越在里边动不是吗？陷得越深。就在这阵儿，打树林里出来十多个喽啰兵，各拿挠钩、套索和绳子，来到坑边，啪，挠钩往里一搭，把高怀亮搭上来，随后胳膊往后一背，给捆上了，战马和枪也都弄上来了，走，捡寨主去。高怀亮眼睛迷得睁不开呀，火辣辣的难受，心里生气，哼，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就凭我叫个山贼抓住了，哎呀，这怎么办？楼兵把高怀亮押到山上，直奔分赃聚义大厅。来到了门前，有个楼兵拿过湿手巾给他擦擦眼睛，这才睁开。他往旁边看看，只见大厅门敞开，门前站着八个彪形大汉，全是光着膀子不系扣，露着护心毛，腰系一巴掌宽的板带，下边大叉兜裆滚裤，光着脚，每人手拿一口鬼头刀，快走，掩盖出去。高怀亮心里合计，楼兵长得这么凶，这寨主一定是青面獠牙，赤膊红军，还不定什么模样呢。等他来到厅里，抬头一看，可就愣住了。大厅的左右能有二十多名女兵丫鬟，全是穿青挂皂，手拿双刀，正当中是桌案，后边虎皮金交椅上坐着个美貌多娇的女子，还是个姑娘。这姑娘长得很美，二十多岁，上中等身材，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 长得真是白里套红，红里套白，粉乎乎的那么好看。高怀亮心想，占山还有女贼呀。高怀亮被推到桌前，把脸儿扭向门外，挺胸立而不跪。娄兵喊，跪下跪下，见我们寨主，快！过来两个人往下按高怀亮，高怀亮不跪，又过来个大汉，手拿棒子想往腿上打。上边那个女子说话了，算了，不跪就不跪吧。
1: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2: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1: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3: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1: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4: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1: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2: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3: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2: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4: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2: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4: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5: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2: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3: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楼兵把高怀亮押到山上，直奔分赃聚义大厅。等他来到厅里，抬头一看，可就愣住了。大厅的左右，那有20多名女兵丫鬟，全是穿青挂皂，手拿双刀。正当中是桌案，后边虎皮金交椅上坐着个美貌多娇的女子，还是个姑娘。这姑娘长得很美，20多岁，上中等身材，青缎子绢趴罩头，左鬓边带朵红绒球，一身青缎的裤褂，腰系本带，闪配一件青缎的斗篷，上绣百花。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长得真是白里套红，红里套白，粉乎乎的那么好看。眉清目秀，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看去挺厉害。这青衣服配这张白脸，看去那么干净，那么秀气。高怀亮心想，占山还有女贼呀，今天我太冤了，叫个丫头抓住了。高怀亮被推到桌前，把脸扭向门外，挺胸立而不跪。楼兵喊，跪下跪下，见我们寨主，快。过来两个人往下按高怀亮，高怀亮不跪。又过来个大汉，手拿棒子想往腿上打。如果这一棒子下去啊，高怀亮的两条腿非折了不可。上边那个女子说话了，算了，不跪就不跪吧。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到我的山寨？高怀亮见这女的说话挺和气，火就下去了。我和这些人置什么气，说两句好的放我走好回营。想着这说，哦，我乃行路之人，要去晋阳，因为迷了路才掉进陷坑。说话倒也中听，你是哪的人，贵姓大名？高怀亮一合计，这是河东地方，跟大周是死对头，别报周营老高家人，我不老杨家的。哦，我家主池州火塘寨，名叫杨继亮。哪知道这个女将一听老杨家人，眉毛也立起来了，眼睛也瞪起来了。啊，你就是杨继亮啊，杨滚的干儿子。你爹叫高兴周，你叫高怀亮，是周营的先锋官，对不对？得，人家全知道了。哦，正是。哼，高怀亮，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跑到我的山寨，这是自投罗网。来呀，把他绑在外边杀了。是。楼兵抓住高怀亮往外推。怀亮说，等会儿，丫头，你为什么杀我？你叫我死个明白。好，我告诉你，此地叫龙口山，这儿叫陆家寨。我父亲叫陆松，字为胜，我的哥哥叫陆天雕，外号大锤匠。我叫陆青莲，我有个师兄叫白聪辉。前不久他来到我的山寨，说是他和赵匡胤开仗，被你们给打败了，损兵折将，请我父兄帮忙。我父兄被请到晋阳，现在在城外摆了左阵，要和周营决一死战，我一家保汉主流亡，你跑到这儿不是死催的吗？你说你该杀不该杀？高怀亮全明白了，这个女子是昨晚上在镇门口碰上那个使锤大将的妹妹。高怀亮一跺脚，哎，碰到刀刃上了，该死。他转身往外走，楼兵把他带到厅外，绑在木桩子上。又过来一个人，手提鬼头刀。哎，姓高的，我打发你上路了啊。说完噌

0: 在鞋底子上把刀荡了荡，就把鬼头刀高高的举起来。他刚要往下砍，高怀亮把眼睛一闭，就等死了。就在这阵儿，有人喊：“哎，等会儿杀，等会儿杀！”刽子手把刀撤起来，回头观看。高怀亮把眼睛也睁开了，先说这个地方还有救我的。他顺声一瞧，说话的是个中年妇女，40多岁，边跑边喊：“嗨，别杀，别杀！我们二小姐回来了，讨个吉利。”哟，二小姐回来了，在哪儿呢？正说着，从后边又走来一位千金小姐，年纪在个17、18岁，个子比陆青莲稍微矮一点，浑身穿红挂绿，长得真像储水的芙蓉，初放的牡丹。楼兵呼啦过来磕头：“二小姐回来了，你好啊。”“
1: 免了免了，好。”“哎，我姐姐呢？”“
0: 在大厅呢。”“
1: 哟，这要杀人呢，这谁呀？”“
0: 是大周的将官。”“
1: 哎呦，可别在门前杀，你们等会儿，我去见姐姐去。”“
0: 这姑娘是谁呀？”“
1: 她是陆松的二女儿，叫陆清凤，
0: 今年17岁。这个姑娘9岁上拜彩霞圣母为师，在竹影山林珠观学艺，整学了8年。前不久陆松派人送信儿，叫他女儿回家，说有事今日回山。那个中年妇女是他的乳母陈氏。二小姐陆清凤到山寨见了乳母陈氏，方知道父兄已到前敌，母亲去年下世，大姐陆青莲掌管陆家寨，又听说抓住个奸细，二小姐和陈妈才来到了聚义厅。陈妈说：“大小姐呀，我给你道喜，二小姐回来了。”“
1: 哟，在哪儿呢？”“
0: 这不进来了吗？”陆青凤紧走几步，飘飘下拜：“姐姐在上，小妹有礼。”陆青莲过来用手相搀：“妹妹，请起。”“
1: 哎呦，可想死我了，怎么今天才回来呀？”“
0: 嗨，天气不好，路上耽误了。”“几年的功夫，妹妹可又俊了。”“
1: 姐姐，别说了。”“
0: 哎，门外要杀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陆青莲就把父兄到晋阳摆阵，高怀亮误入山寨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
1: 哟，姐姐，这个姓高的可不能杀，杀他臭块地一点用都没有。”“
0: 那依你之见呢？”“
1: 依我之见，把他押到晋阳交给咱爹，一来可在刘王面前轻功受赏，二来也显示咱陆家寨的威风，那多光彩体面呢。”“
0: 说的有理。谁押他走呢？叫楼兵去，我不放心，怕叫人半道就走。我去吧，山寨又无人照料，我还不放心家里的事儿呢。”“
1: 姐姐，我去吧。”“
0: 哎呦，那可不行，你还小，又离家多年，万一出点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姐姐，我和师父学了一身的武艺，正愁没地方用呢。要是我到晋阳帮爹爹助阵，又可报效国家，再看看我的哥哥呀。”“
0: 你去倒是合适，我就是有点不放心。”乳母陈氏说：“大小姐，这么办吧，我岁数大，凡事啊给他出个主意，给他做个伴儿，我陪他去，你看好不好？要是你跟他去，我可就放心了。我把妹妹交给你了，可处处小心。我知道你收拾收拾，带点穿的用的，一会儿就走。”
1: 哎，陈妈转身出去，陆青莲叫楼兵套好了车辆，把高怀亮绑在车上，派20名楼兵押解，又给二小姐拨了4名女兵，一切收拾利索，陈妈也来了。陆青凤辞别了姐姐，上了战马，押解车辆，下了山。陆青莲不放心呐，千嘱咐万叮咛：“妹妹，遇事可别着急，一定把高怀亮送到镇里去啊。”“
0: 哎，我知道了。”就这样

0: 清凤押着高怀亮直奔晋阳，走至中途，天色已晚，车辆到林中休息。楼兵给陆清凤支了个临时的帐篷，清凤安置一切，来到帐篷里，抬头一瞧，可就愣住了。只见陈妈坐在褥套上，二目落泪。陈妈，你怎么了？
1: 啊，没怎么的。
0: 那你哭什么呢？
1: 哎，我心里不好受啊。
0: 哟，谁惹你了？
1: 不，没有。
0: 那你为啥哭啊？
1: 嗨，我为你哭，为你难过呀。
0: 哟，我怎么了？
1: 我就是说了你也不相信，
0: 你该说我给你们妇女离间拢队，弄不好该惹来杀身大祸。
1: 陈妈，我从小是你奶大的，你说话我听，你说吧。
0: 二小姐，要是这样啊，我可就讲了。
1: 我哭，你父母死得去；
0: 我恨，你父母之仇不报，反给仇人帮凶；
1: 我哭，自己这十五年白白的受罪了。
0: 啊！几句话把清凤说呆了。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都说呀。
2: 陈氏说：“二小姐，我有件事情憋在心里十五年了，不敢对你讲。现在你已长大成人，又学了一身好武艺，我该告诉你了。我说了以后，信不信在你，仇报不报也在你。我若不说，怕对不住你屈死的二老双亲啊。”几句话说得陆清凤糊涂了。
0: 乳母，你说些什么呢？我爹现在在晋阳，我妈去年下世，什么屈死的二老双亲？
1: 我的二姑娘，
0: 你还蒙在鼓里呢。
1: 陆松是你的养身父，你亲爹姓李，叫李其山，他保河东流亡，官拜平阳知府。你娘刘氏所生一儿一女，长子叫李志平，姑娘叫李秀荣。李大人是个清官，在任时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把平阳地面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很得民心。没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那年大丞相欧阳方除朝巡查，他以巡查为名勒索连外官员，这是官大一品，压死人呐。每到一处刮金地皮，各地县衙都得向他送稀奇珍贵礼物。那天来到平阳，欧阳方敲诈李大人，他要借文银500两。李大人说声没有，欧阳方怀恨在心，拂袖而去。回到晋阳，在刘宠面前进谗言，说李大人横征暴敛，贪赃枉法，喝尽民血，百姓怨声载道。刘宠以假当真，传旨将李其山抓到晋阳问斩。欧阳方又领旨意抄拿李家满门。官兵进了平阳，好心人给李氏夫人送信，李夫人搂着一双儿女哭，怕孩子落入虎口，给李家挖苗断后。我的丈夫叫李忠，我们夫妻刚成亲不久，在府里当佣人，李大人对我们非常好，为了不让忠良断后，我们夫妻决定救出两个小主人。我丈夫把公子李志平带走，当年少爷才8岁，我把小姐抱出来，小姐才2岁，我们刚出府门，官兵就把府围上了。临走的时候，多亏夫人给我留了一封信，后来听说李夫人碰死在堂前，事后官兵各处捉拿李门后代，在慌乱中我和丈夫失散了。我抱着小姐到处漂流，这个小姐就是你，李秀英。后来到陆家寨讨饭吃，被寨主陆松看见，他见小姐聪明可爱，就把我们留在寨子里。
2: 我没敢说小姐是李家人，我撒个谎说你是我捡的，因为他家缺佣人就把我们留下了。当时陆松有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陆青莲，那阵儿她5岁，因为老有病，陆松怕她命短，就把你收为女儿，起名叫陆青凤，并嘱咐我这件事不许告诉你。就这样，我伴随小姐在高山，为李家的一点骨血，我苦熬岁月。你9岁那年，被竹影山连珠观彩霞圣母带走学艺，一去就是8年。这8载，我度日如年盼你回来，为了有安身之处，好叫你认祖归宗。想不到你回到山寨，又要投刘宠。刘宠和欧阳芳杀死你父，逼死你母，父母之仇不报，反去保他，我怎么能不难过，怎么能不伤心呢？往事和你说清，哎，你看着办吧。陆清凤听完半信半疑，陈氏又拿出当初李夫人留下的遗书，上面写的是他家被害经过。陆清凤看过这个遗书，这才信以为真，当时惊得目掉泥塑呀，半天说不出话来。可把陈氏吓坏了，小姐，小姐，你怎么了？乳母，陈妈，你就是我的亲妈。说着扑通跪在地下。陈妈妈，你为我们李家受苦，为我受屈，可恨我太无知，10几年不知生身父母是谁，枉为人一回，对不起死去的二老双亲，更对不起陈妈妈。小姐快起来，折杀我了，我是冲李大人，他为官异常，没做过伤天害理事，好端端的一家子就都给拆散了。我也不信那欧阳芳干尽坏事，他能不遭报应。陈妈妈，我是个女子，身大袖长，行动不便，怎么能报父母之仇呢？小姐，你得先有个安身之处啊。陆松对你好，养育之恩不能忘，可是最近我才知道陆松为什么留下你，又叫你上山学艺。为什么？为了他儿子陆天雕，他想叫你给他做儿媳妇，把你许给陆天雕。老寨主离山之前把我叫去，说等你回来叫我从中为媒，为你们完婚。当时我满口答应，不知道小姐你乐意不乐意呢？陆清凤一听就生气了，陈妈，我哥哥陆天雕今年25了，他有妻子啊，不是叫他打跑了吗？听说你要回来呀，就把你嫂子休了。哎呀，这可不行，这么多年我们是兄妹相称，再说他性情粗野，相貌丑陋，我认可出家也不嫁他。嗯，我就猜是这么事儿。你要不嫁陆天雕，这个家可不能容你呀。陆松帮刘宠，你要打刘宠，妇女也得反目，此山不能住了。那我们上哪儿去啊？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自己报仇，人单势孤报不了，不如投大周。听人说大周正在打晋阳，城池打开，抓住刘宠和欧阳芳，你的家仇不就报了吗？只是没有人引荐，人家不能要你，不如给你找个婆家。我看那高怀亮五官清秀，一等的人才，根基又深，他正落难，不如把你终身许给他，可称郎才女貌，借此机会到周营，你看多好啊。小姐，你看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再看李秀英羞得面红耳赤，低头沉思不语。小姐，你倒是乐意不乐意呀？秀英心里合计，这条道还走得，高怀亮人才丑俊莫论，倒是一团的正气，又能替我家报仇， 秀英同意了，可是不好张口。陈妈说：“小姐，

今晚上请你有件事商量，我们二小姐不是鹿门之女，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儿。陈妈就把李秀英的身世说了一遍，她和刘崇有杀父之仇，怎奈一个人报不了，请将军帮帮忙。高惠亮说，我怎么给他帮忙？老身做媒想把小姐终身许给高将军，我家小姐才貌双全，自幼和彩霞圣母学艺，七八年的苦功，弓刀师马不见可样样都行，是被事情所逼才走这条道，你要乐意就放你回营，我家小姐好帮你打进阳。高怀亮听说许亲，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要能放我，我谢谢，要入周营，我当引荐人，收亲不成？怎么，难道我家小姐配不上你？哼，我乃周营大将，哪能收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这叫临阵收妻。哟，临阵收妻怎么的？当兵的就不许娶媳妇啊？你要同意这门亲事，可脱离虎口给你松绑，要不乐意把你押到晋阳，叫你死在城里。我认可一死也不应亲。陈妈是被说的没词儿了，李秀英在门口听着急得直跺脚，没办法，姑娘推门进来了。现在就不讲啊，什么男女有别，莫开莫不开的。高将军，我是苦命女子，自幼多蒙陈妈抚养，寄人篱下，今日如梦方醒，恨我是个女流之辈，不能腰横三尺剑，亲手杀仇人，才想这么条道，想借将军之手替我父母报仇，这非是我们轻薄，将军不乐意，我不强求，放你回营，只要你能记住有个李秀英，她和刘崇、欧阳芳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若抓住这两个人替我多砍的几刀，就算报答我今日对你救命之恩了。说完，姑娘眼中含泪，抽出宝剑给高怀亮把绑绳挑开。高将军请吧，陆清凤才要到返晋阳城。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

跨一步。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八八二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近年来，我市把技能人才评价工作作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抓手，破除学历、资历等评价壁垒，全面放开企业自主评价权限，推动技能人才评价从政府主评向企业主评、社会参评、多元共评深度转变，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结构持续优化，质量持续提升。十四五以来新增技能人才12.8万人，截至目前全市技能人才达46万人。市数据资源局消息，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实施94个一件事重点事项，涉及29家牵头单位，通过改革，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时限压缩67%，提交材料减少59%，累计办理一件事26.6万件。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今年药博会六大主题活动之一的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日上午如期举行。我市已启动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普查对象为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古树名木。普查内容包括调查古树名木资源数量、类别、分布等总体情况，树种、树龄、树量、生长势、生长环境和保护现状、历史文化景观、科学和经济价值等详细信息。亳州市交警支队发布公告，市区将启用4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亳州市高新区亳局路西宜大道至仙翁路路段为新增电子警察采集路口，桥中区郭河南路花溪楼路至新华路路段，桥中区科技路杜仲路至柴湖路路段，高新区神农大道木槿路至九城大道路段为新增的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采集路段。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9月2日启用。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近年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完整社区中养老服务设施、婴幼儿托育设施、停车泊位、公共活动场地等指标纳入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实现涉事城市体检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累计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291个，计划到2026年底建成400个。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二期科技创新债券8月19日成功发行，标志着全国首单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支持的科技创新债券正式落地安徽。这是我省在科技金融领域的重大突破，对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重案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2: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0: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3: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4: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5: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3: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6: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2: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0: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3: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4: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5: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3: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6: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7: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8: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 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9: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1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1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1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1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千年药都焕新康养潮，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采用一场启幕活动加五大主题配套活动加 N 项全省联动促消费创新模式，构建省级示范引领、市县全域联动、线上线下融合、金融产业赋能的全域文旅消费新格局，推动中医药文化、康养产业、旅游市场深度融合。活动重磅打造完美康养中医药沉浸式体验市集，四大功能体验区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观览、体验、采购多重需求。中医问诊咨询区提供专业中医药健康咨询，道地中药材展销区汇聚亳州特色亳芍、亳菊等本土药材，特色药膳品鉴区带来地道养生美食，非遗文创展销区集中展示药都乡试中药文创。侨郡府药膳牛肉负责人葛峰：
4: 我们就是贴近老百姓，贴近生活，让真正的中医药康养文化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品尝到，都可以体验到。
2: 市民夏平：
5: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希望咱亳州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在咱家门口就能看到正宗的中医。
2: 活动邀约全国头部旅行社、康养度假区、沉浸式文旅运营企业等近50家行业客商，开展康养渠道商采风行暨资源洽谈会，采风线路串联亳州核心文旅康养地标，让大家实地感受亳州三国文化、中医药产业、久仰康养资源。全国康养渠道商代表王国鹏：
6: 感触特别深，我们发现亳州啊，不只有深厚的中医药文化，还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从道地药材到康养的产品以及康养体验，一应俱全，这也是亳州发展康养文旅旅游最硬核的底气。
2: 全国康养渠道商代表胡强：
7: 他特别接地气，不是单一的观光游玩，是真正贴合大众养生需求的康养体验，老少皆宜，市场前景非常可观。
2: 资源洽谈会搭建起亳州景区中医药企业民宿营地与全国渠道商精准对接平台，洽谈康养线路、伴手礼、旅居疗休养合作，持续拓展省外康养客源渠道，推动亳州康养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武汉火影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翩：
8: 认识到了这个三国的文化，然后包括我们中医药康养的这个两个非常强大的 IP， 所以就是作为渠道商，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多的合作的机会，能把我们的这个 IP 线上线下进行一个双向的转换。
2: 利亚德利丰文旅集团董事副总裁詹侃侃：
9: 就把他的独有的这种 DNA 啊，把它的这种在地文化，我们能够把它深入的这个融合起来，同时能够打造一批比较这个性价比高体验感强、互动性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2: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段少如：
10: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把我们亳州深厚的中药文化向外进行推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亳州是中华药都之首这样呢，就说是通过这个以药为媒也让更多的游客来到亳州来体验我们独特的中药文化、中药康养文化。
3: 这入秋以后，很多人的心头好，葡萄成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市面上的葡萄便宜得很，大多数是3块、5块一斤，性价比拉满。咱老百姓买水果就图个实惠，好吃还不贵。 不过在桥中区石河镇有一家葡萄采摘园，他家的葡萄一斤能卖到七八块钱，虽然价格贵但根本不愁卖。
11: 我这个葡萄主打就是贵，是什么样的葡萄，人家来卖到五块钱一斤三块钱一斤，我这葡萄还依然是七块八块钱一斤。
3: 老板任福山话说的这么硬，秘密全在不一样的种植门道上。桥东区石河镇农家乡采摘园负责人任福山，
11: 贵在这个品质，给人家种法不一样。虽然是贵呢，我用的是黄豆，又加上我的这个生物有机肥，吃我的葡萄的时候呢，也不想我的葡萄贵了。来到一吃我的葡萄，跟外边葡萄一比，它都是我的葡萄正味道正，好吃，它都不嫌贵了。我们这个葡萄如果卖的低，我们不够成本。
3: 任福山办水果采摘园也不是一时兴起，从小受家庭氛围熏陶，让他对果树种植有着实打实的热爱和情怀。据了解，整个采摘园占地80多亩，精心选育了7个优质葡萄品种，多样的品类也能满足不同游客、不同食客的口味喜好。
11: 刚才咱光说了，你尝尝这个葡萄，这个葡萄你随便吃，只管都往吃，不要洗也管吃。
12: 哦，现在直接都可以。
11: 可以吃，因为它上面是霜，不是脏，这是霜。
12: 嗯，
11: 明白吗？你直接行吃了。
12: 好，我尝一个。
11: 你尝一个。
12: 这个葡萄，个头啊非常的圆润，
11: 对，
12: 颜色非常的好看，
11: 爆口的香，爆口的甜，可以吧？不会脏。
12: 这个品种那个果实非常紧实，然后很甜很香。
3: 凭着实打实的好口感、好品质，这家葡萄园的口碑越传越广，压根儿不愁销路，稳稳实现稳产增收。任福山，
11: 我们这经济效益现在还是可以的，第一是不滞销，我们每一亩的这个也能卖到2万多块钱，反正去掉其他的，反正挣个3-4万是没问题的。
2: 目前昼夜温差一下子拉开了，这对白竹这种根茎作物来说，可是实打实的黄金膨大期。但不少农户拿捏不准施肥打药的分寸，再加上近期雨水多，稍不注意就会出问题。很多种白竹的农户想问问，现在该咋打理田地才能高产？有着多年种植白竹经验的种植户徐永祥介绍，这个阶段首先要做的就是合理追肥。徐永祥：
13: 昼夜温差比较大，正是我们白竹这种地下根茎的作物膨大的关键时候，这个时候建议我们有条件的种植户要给白竹追施一些高价的肥料，比如说配方配比13:5:28或者15:5:25，每亩地追施20公斤到30公斤，撒施，撒完之后进行浇水就可以了。
2: 此外，多雨天气病害也容易发生，防虫防病就成了后续管理的重点。徐永祥：
13: 我们要对白竹进行药剂防治，建议我们喷洒一些通制剂类的产品，要做到雨前喷一遍，雨后再补喷一遍，防止我们白竹后期的根部病害的发生以及叶病害的发生。
2: 除了药剂防控，田间积水问题也不容忽视，直接关系到白竹存活率。徐永祥：
13: 近期还有雨水，给我们广大种植户提醒一下，如果地里边有田间积水现象，要及时做好排水，防止这个白竹二次受到水灾，这样会减少白竹的死亡的概率。
2: 最后，徐永祥提醒，白竹根部病害可防不可治，日常务必做好施肥、防病、排涝工作，一旦发现病株要及时拔除，避免病害扩散造成损失。
14: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5: 垃圾桶里捡来的。
1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4: 爸，听好。

0: 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报道的赵桥乡的小伙子李进进吗？他自己掏钱买水买冰柜，建起了免费爱心水站。那如今爱心水站还在坚持做吗？近日记者再次来到这个爱心水站，正碰见搬运工朱华强路过取水。忙活了一上午的他拧开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满身疲惫一下子消了不少。朱华强：
3: 每天基本上都通着过，干活了有时候都是老板搁这个地方都是免费的，这水拿来可挺感谢老板的。
2: 李进进告诉记者，在三伏天的高温峰值期，水站的用水量明显上涨，每天的消耗量可不少。李进进：
4: 天气比较热，一天你中午，也就是说十件肥，240瓶；下午3点钟你是5件肥，是100多瓶。一天下来也就是300多瓶水，
2: 一天300多瓶免费水，日复一日的供应，看起来是件小事，可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让李进进最欣慰的是，不是大伙的夸奖，而是这份爱心正在不断传递，持续发酵。李进进：
4: 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大家都一块献这个爱心，放这个水，有好多市民也就是看我这个爱心水站，你他们也就是拿来水放在这个冰箱里。
2: 一瓶水虽小，却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温度。李进进的爱心水站不仅没有打样，反而因为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加入，越办越红火。我们也希望这份爱能像风一样吹到更多人的心里，让善意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流淌。
5: 健康小贴士：
6: 生活里不少人都有个顾虑，家里长辈要是得过肿瘤，自己是不是早晚也会得？很多人为此整天提心吊胆，特别焦虑。那么肿瘤到底会不会代代遗传？是不是有家族史就躲不掉了？今天咱们就专门给大家把这件事儿彻底讲明白。亳州市肿瘤医院院长徐一鹏：
7: 那肿瘤会不会遗传呢？答案是不一定。
6: 肿瘤没有绝对的遗传性，只有遗传易感性。说白了就是直系亲属有过肿瘤病史，个人患病风险确实会高一些，但绝不是100%会得病。徐一鹏：
7: 像我们平时的长相呀，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我们会直接从父母传到子女这一边。比如说这些长辈得了肿瘤，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孙子辈，他的相对来说得肿瘤的风险会增加，但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遗传到我们这一个小孩身上。
6: 针对这类有肿瘤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防护建议，核心就两条：提前筛查，定期体检，用科学手段把风险降到最低。徐一鹏：
7: 比如说像前列腺癌啊，我们常规来讲，如果要是一个家族里面没有前列腺癌患者的这一个人群来讲，我们对于一个中老年男性50岁开始就要开始常规的前列腺癌的 PSA 筛查。但是如果要是说长辈有得前列腺癌的患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部分人的话，我们就要求提前到45岁进行这种常规的前列腺癌的筛查。
6: 说到底，家里有人得过肿瘤，只是风险高一点，不代表一定会得，大伙不用过度恐慌。医生还分享了业内公认的肿瘤3个1/3原则，帮大家科学认识防癌。徐一鹏：
7: 第一个1/3是什么呢？有1/3的肿瘤我们通过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多出于吃一点这种新鲜的蔬菜水果，避免熬夜，避免吃一些烧烤呀，或者对身体有害的一些物质的话，很多肿瘤它就是不会发生的。
6: 还有1/3的肿瘤只要发现的早，干预及时，是能够彻底治愈的。徐一鹏：
7: 还有1/3的患者，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中晚期的肿瘤患者，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进行一个积极的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寿命。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

0: 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西澳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澳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山。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5到33摄氏度，涡阳25到33摄氏度，蒙城26到34摄氏度，利辛26到33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

0: 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财政区古城镇后阳村的村书记李敏在直播间讲社保政策、农业技术等村民关心的问题，实打实帮老百姓解决日常疑问。
1: 市人社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社保卡惠民活动、职工社保、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问题进行回应。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喝茶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如何考准考实干部政绩也是一个难点，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险绩又看前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际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不行的。我说过了，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请中央组织部抓紧研究落实。用人得当，就要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也就是说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现在有的地方用干部涉及具体人时，往往只看资历，看轮到谁了，论资排辈平衡照顾，而不是看谁更优秀更合适，用非所长，结果干部干得很吃力，问题堆了一大堆，工作也难以打开局面。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责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批好干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才能使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有公论，实践有比较，领导心里也明白，但在具体用人时，结果却与事业需要和群众期盼大相径庭。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是人们议论的关系网潜规则。正是这些不健康的因素起作用，任人唯贤被丢在一边了，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等问题发生了。干部群众对这些问题深恶痛绝，必须下决心加以整治，使用人之风真正纯洁起来。
0: 财政区古城镇后阳村的村书记李敏靠着一部手机、一份真心，踏踏实实开启了乡村直播间。社保政策、农业技术，村民关心啥他就讲啥，实打实帮老百姓解决日常疑问。
4: 是养老保险缴12年了，可不可以再缴了？必须缴15年，缴15年才能可能享69岁，你才能享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哈。
0: 在财政区古城镇后阳村，一场接地气的乡村直播正在进行。 主播坐在镜头前，耐心细致地解答村民们最关心的养老保险问题。而这位面对镜头从容自然、侃侃而谈的主播，正是后阳村党总支书记李敏。1978年出生，让人想不到的是，如今直播。

0: 起来游刃有余的他，当初第一次面对镜头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李敏，
1: 我一想到你如果是开咱这个和平乡的直播间，你是选择咱家乡一个你窗户硬着头皮都是开吧，就是我自己的家人，为啥好胆怯的呢？这有这个思想过之后呢，然后慢慢都放松了，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顺其自然了。
0: 看似轻松自然的直播背后，藏着李敏满满的责任心。后阳村党总支委员崔梦雅
2: 说，他太负责任了，因为这个直播确实第一步很难迈，他在咱直播前面都会把所有的资料，就包括一些政策信息，都是从哪个领导都开始要过来，怕核对信息，生怕给直播时给群众讲错了。
0: 不光自己坚持直播耐心答疑，李敏还主动带动村里的其他干部一起参与进来，大伙一块拍短视频普及惠民政策，展示村容村貌，忙得不亦乐乎。李敏
1: 拍一遍之后，你就是自己先看看过之后，你看不行就是删了再拍，反复的就这样，就是拿命说拍好过之后剪视频，一看视频剪得不好，你反复再剪。
0: 为了让直播内容更丰富，更贴合村民需求，真正帮大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李敏还主动对接农技、计生等多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邀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做客授课，把专业知识送到农民手机上。
3: 夏季咱这也进入了雨季，咱这个多湿高温的环境非常容易滋生这个病害。
0: 古城镇科技特派员马振飞
4: 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农业方面的政策和技术，我也很高兴，这样也能帮助更多的农民去了解这个种植方面的技术，能让咱农民丰产增产，这个也是我们农站的一个工作。
0: 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让后阳村的乡村直播间慢慢做出了名气，收获了认可。李敏，
1: 就是我们直播的时间，也就是每周的你周一到周五10点到11点半，都是正式你给大家去直播。从零粉丝起号，一个月之内你做到现在2000多个粉丝。
0: 崔梦雅，
2: 俺父亲平时都恁忙恁操心，俺他都能坚持这个事儿，俺咋不敢坚持呢？对吧？
0: 一人带头，众人跟进，在李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干部跳出传统的工作模式，主动适应线上服务新方式，纷纷参与直播工作，变身乡村线上宣传员、便民服务员。李敏，
1: 我你先来开个头，都是你我都是一人做的，然后慢慢的你再带动我们的干部，你就是慢慢的都是你去这个进入你这个直播的状态。总而言之，你就是说你线上汇集人气，线下你汇集百姓，让咱更多的人你了解咱家乡的政策，让咱你就是符合咱群众你身边的每一个好事每一个小事，提高咱这个乡亲们的幸福感。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
6: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7: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6: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7: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6: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7: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6: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7: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8: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1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呢，借给她的同学3000块钱用于周转，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前两天呢，跟大亮吃饭的时候呢，小美跟大亮说啊，她每年都会给那个同学发个微信，问一下钱的事情。其实啊，她是担心借钱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关于诉讼时效，我国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我国民法典第188条规定，我们国家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限呢是3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小美这个事情呢，他们当初没有约定还款期限， 所以说他是可以随时主张对方来还款的，他不主张也不会过了诉讼时效。
5: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1: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2: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11: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12: 我问问先。
11: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3: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1: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3: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1: 哎呦，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3: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1: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4: 漂亮。
13: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1: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3: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2: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11: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3: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1: 好嘞，过去了啊。
15: 支付宝到账，
13: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1: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12: 哎，啊，这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14: 我晕。
16: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0: 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俗称老头乐，虽然看似便捷，但实际上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其危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车辆安全性能差，极易引发恶性事故。此类车辆本身技术含量不高，制造工艺粗糙，缺乏防撞钢梁、安全带等基本安全防护配置。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稳定性极差，且刹车、灯光、转向等关键部件性能普遍不达标。部分车主还会私自用篷布、塑料布搭建防雨棚，严重遮挡视线。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时，车辆极易失控翻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往往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5: 二，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交通违法频发。驾驶此类车辆的人员大多未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对交通法规不熟悉，安全意识薄弱，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车速快于普通自行车和行人，极易发生刮擦，同时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强行超车、违法掉头、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0: 三，违规载人隐患极大，遇险缺乏应急能力。电动三四轮车违规载人危害极大，驾驶人有时为了顺道方便他人，不好意思拒绝，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对路面险情的预判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最终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5: 四，缺乏保险保障，事故赔偿极其困难。飞标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证、无保险，基本无法办理机动车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往往难以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及时足额的保障，极易引发赔偿纠纷，甚至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0: 亳州交警郑重提醒，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飞标电动三四轮车，特别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请坚决拒绝使用此类车辆接送孩子，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7: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
14: 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昨天上午，市人社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社保卡惠民活动、职工社保、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市民怎么参加社保卡惠民活动，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回答说，
15: 这个我们满20减10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涉及到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可以通过云闪付的这个 APP， 在这个每周五每周六10点的时候进行领券，领券之后呢是在一周之内进行使用，就可以这个享受这个优惠了。这个优惠呢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是呢这个场景呢是每月共享4次优惠。
5: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由职业可以买职工社保吗？到哪里去办？市社保局局长王俊军回答说，
17: 如果说自由职业的话，可以申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的保险，如果说是个体工商户的话，可以提供这个营业执照，如果说是自由职业，就是说也可以这个提供这个身份证，办理一下参保登记，就可以在线上就是完成缴费，可以按月、按年、按季缴都可以。
5: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包括农村养老保险享受人员吗？王俊军回答说，
17: 包括的。目前的话呢，按照这个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需要确认你有没有领取资格，每年要认证一下的。目前的话呢，亳州呢也在全国来说也在率先开展了一个叫无感互认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每年分3次，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汇集一些，就是说让就是领贷人员的这个生活轨迹，同其他部门获取的一些数据，数据过以后的话呢，我们比对，如果说能获取到你这个有你的生活轨迹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动更新你的这个资格认证时间，如果获取不到的话，我们才是把这些数据分发到这个乡镇，有这个村社区来，就是说确定你的这个生存状况。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获取到的话，是也可以通过网通来通过来认证的。
18: 健康小贴士，
0: 亳州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5: 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这些都属于发酵茶，茶叶经过发酵之后会散发出不一样的香气，还会生成一些对身体有益的物质，平时拿来当水喝，既能解渴，对身体也有好处。就拿红茶来说，经常喝点能暖胃，帮助消化。黑茶呢，常喝对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也有一定帮助。
1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9: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20: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9: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20: 什么不单纯？
19: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20: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9: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20: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9: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2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9: 这古人云啊， 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20: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9: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20: 你来我往成累赘，
19: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5: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心守卫。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7: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3: 这是丰收的声音。
21: 爱，这动人的声音。爱，这炽热的土地。
22: 我有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
21: 爱是薪火相传，
23: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途。
21: 爱是谨小慎微，
24: 只要你坚守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21: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3: 悠悠万岁，希望很大。
25: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7: 我们要珍惜粮食，
26: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27: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1: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5: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公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工资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1: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9: 浙江慈溪供电公司职工钱海军有个厉害的称号，叫万能电工。他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说起。
30: 一次，钱海军在维修电路时遇到的难题，竟然得到了报修老人的指点。他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8级电工。
31: 过个70岁左右吧，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子吧。万一打个电话，你能连会聊，那该多好。
29: 从那以后，钱海军便决心要做一名随叫随到的电力义工。 他在台风中维修线路，带生病的老人去医院，帮抗美援朝老兵圆梦北京。钱海军结队帮助100多位空巢孤寡老人，帮扶学生27名，服务用户1.3万余人次。
1: 只要电话过去啊，他不会停下，肯定是过来的。
30: 钱海军推动电力义工队伍不断壮大，足迹遍布浙江、西藏、吉林、贵州和四川5省区。光明的灯火温暖照亮了更多家庭。
2: 钱师傅就因为我们接触了一句话，从慈溪跑到大连上来，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30: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灯暖千万家，奋进共富路的新时代劳模代表，时代楷模钱海军。
4: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6: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4: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1000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8: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7: 谢谢阿姨，再见。
8: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4: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8: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9: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10: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11: 妈妈，我肚子疼。
10: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12: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11: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10: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12: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11: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10: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9: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11: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3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12: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3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1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0: 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近年来，我市把技能人才评价工作作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抓手，破除学历、资历等评价壁垒，全面放开企业自主评价权限，推动技能人才评价从政府主评向企业主评、社会参评、多元共评深度转变，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结构持续优化，质量持续提升。十四五以来新增技能人才12.8万人，截至目前全市技能人才达46万人。市数据资源局消息，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实施94个一件事重点事项，涉及29家牵头单位，通过改革平均总

0: 跑动次数减少 94%， 办理时限压缩 67%， 提交材料减少 59%， 累计办理一件事 26.6 万件。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今年药博会六大主题活动之一的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日上午如期举行。我市已启动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普查对象为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古树名木。普查内容包括调查古树名木资源数量、类别、分布等总体情况，树种、树龄、树量、生长势、生长环境和保护现状，历史、文化、景观、科学和经济价值等详细信息。亳州市交警支队发布公告，市区将启用四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亳州市高新区亳局路西义大道至仙翁路路段为新增电子警察采集路口，桥中区郭河南路花溪楼路至新华路路段、桥中区科技路杜仲路至柴湖路路段、高新区神农大道木槿路至九城大道路段为新增的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采集路段，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9月2日启用。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近年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完整社区中养老服务设施、婴幼儿托育设施、停车泊位、公共活动场地等指标纳入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实现涉事城市体检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累计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291个，计划到2026年底建成400个。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二期科技创新债券8月19日成功发行，标志着全国首单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支持的科技创新债券正式落地安徽，这是我省在科技金融领域的重大突破，对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重案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

0: 电信。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欢迎大家就建设银行的个人金融、个人贷款、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嘉宾，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于斌。于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好的，主持人好，那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很高兴啊，我和我的伙伴又再次在航空正风热线和大家相见，我们将竭诚回答您的问题，为您服务。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空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咨询二手房这个贷款以及车贷提前还款的相关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那个，我车贷当时办了五年，当时跟我说的是过满2年以后可以提前还，我现在满2年了。
3: 嗯，
5: 我想提前还都是需要什么手续？
3: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住房金融部总经理汪大海给您做介绍。
6: 满两年可以提前还，到你经办行的网点找他那个员工就可以还，带着你本人的这个身份证和当时那个还款的那张信用卡就可以了。
5: 哦，带身份证给信用卡的话，
6: 对。
5: 还需要预约或啥？
6: 这不需要预约，但是提前给他说说一下，提前找的是不需要预约。
3: 提前讲的话是
5: 其他的不需要啥了。
6: 对，满两年不需要预约。
5: 就其他的不需要啥了。
6: 对，不需要。
3: 他
5: 没有违约金，没有啥吧？
6: 没有。
5: 好嘞，好好，谢谢呢。
3: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说二手房贷款可以代理吗？流程手续是什么？
6: 二手房贷款一般不能代理的，必须要求本人去到现场办理，因为需要我们现场这个拍照拍视频进行现场核验，而且在办之后啊，到住房那个不动产中心啊办理那个不动产证也需要本人到现场去办理的，建议你本人到现场办理。
3: 好，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6: 需要一般二手房需要你这个就是本人的那个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和收入证明，还有你这个如果是买房的话，要卖房人员也要同时到场才可以。
3: 像这个办理的话，大概多久能够办好呢？
6: 这个如果说房产清晰的话，没有产权纠纷的话，一般3到5个月就可以全部办完毕了。
3: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呢，就是给国外上学的孩子会生活费，银行说3到5天才可以到，有的时候会出现延迟到账的情况，请问中间到底出现了哪一个环节的问题？就是转账的时候能不能给一个实时查询进度的这个地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客户经理洪科科来做一个介绍。
7: 因为这个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这个款嘛，然后会经过就是我们中国方面，然后他还中间还会有一个结算行以及他的收入行，正常情况下的话他会经过3个银行，然后如果说他中间在都是工作日的话，它相对还比较快一点，但如果在中国在经历这个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然后相对时间就会长一点。然后他要是想看他的这个进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银行以及他汇款的这个网点的话，都可以给他来查询他具体的这个钱现在已经到哪个地方。
3: 好，有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就说每年兑换这个美元的话是有一定的额度吗？是否可以申请额度？
7: 每个人的话，他固定的是50000美元。正常情况下，50000美元的话，已经就是正常够用了。如果说他还想就是想用更多的，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明。就假如说他外出，他去旅游，或者说小孩去上外国去上学的话，可能需要的更多，提供相关的证明就可以。
3: 这些证明您可以介绍的详细一些。
7: 如果说你要是上出去旅游的情况下，旅游的话，正常情况下你的机票呀，或者说你订这个那个酒店，或者说你要是就是类似于这种。然后如果说你要去上学的情况下，给学校沟通的这些邮件了，或者说您的那个学费、生活费大概的一个就是。就是自己制定的一些东西，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明。
3: 好，有群众说手机银行查看的汇率和柜台的汇率是一样的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查看不一样？
7: 这个的话它是统一的，有可能就手机银行的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系统更新快慢的问题，但是实时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
3: 还有群众就是说的话，这个把外币这个兑换人民币超过10000元是让填表，想问一下这个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吗？
7: 是这样的，就是外汇这一块的话，就是每天一个人的额度的话是在10000美元。如果说您要是就是需要换更多的，或者说你取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外管局这边，然后它是有明确的这个政策的规定。然后超过10000美元以上的话是需要到外管局去备案。
3: 还有一位群众留言讲啊，他讲的是就是兑换外币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推荐远期锁汇，想问一下这个锁定汇率的话到底是什么啊？条款比较这个专业，听不懂，可不可以通俗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7: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汇率的情况下，因为它不是在实时的去波动嘛，然后可能这个网点去给客户去推荐的时候，也是想让就是客户以更低的这个利率，然后能换更多的，然后是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考虑。
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现在网上很多中介说呢，花钱能消除逾期的记录，结果呢，老百姓的钱被骗了，征信也没有修好。那银行有没有在网点多一点提示，或者是业务办理的时候多一点提醒？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关于防范诈骗，好，黄经理。
7: 是这样的，目前这个中介这一块的话，如果说能说给我们消除这个不良记录呀这一块，或者说我的那个征信的那个什么贷款逾期记录这一块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您的征信有逾期或者说有不良记录的话，然后在我们的征信系统中是会留5年的时间。
3: 嗯，
7: 这一块的话是没有，就不能通过任何外力，就是或者说他们去找一些他相关的自己认为的熟悉人去给你解除，这一块的话都是不可信的，都是骗人的。
3: 嗯，
7: 再一块再另外的呢，然后如果说你的征信是通过就是不是恶意的，然后小额的这一块的话，我们这边也是有政策，然后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行政服务中心旁边的那个建行2楼，到那边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征信受理的人员，去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来给你就是上报人行，去给你去解决这些问题。
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我们来关注一下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网友 Z 的留言，说手机上买的积存金能换成实物金吗？怎么换？需要加钱吗？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7: 这个积存金的话可以到网点柜面去换这个黄金，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进行换。如果说客户想拿这个黄金实物的情况下，可以到网点换好之后，然后把实物就可以直接拿走了。然后这个能不中间补差价的话，主要是看这个黄金然后它的品类，如果说他想要就是可能我们就花样比较多的那种，就会加那个加工费那种，他会补的，会补一部分。
3: 嗯，好，来关注一下网友云留言说，房贷还款有困难，建行有什么样的政策缓解吗？好，我们有请王总。
6: 如果是现在正在正常还的个人住房贷款，就是我们所说的按揭贷款，如果是在正常还的过程中出现还款压力困难，或者我这个经济遇到问题，我们可以找到建行，就是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南面2楼进行协商还款，可以把现在目前还的没有额度进行适当的降低。
3: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网友康留言说，康美的商户可不可以申请贷款？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胡亚楠来做政策介绍。
9: 如果您是康美中药材市场交易市场内的商户呢，我们现在呢建行推出来了一款产品，叫做这个善银贷这个业务。善银贷业务呢，是我们建行亳州分行针对这个康美中药材市场啊，专门这个创新打造的，也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康美内的这个商户。我们现在呢这个贷款呢，信用模式呢是最高的额度是200万，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适用的具体的客群啊，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的营业执照要满1年，同时呢在我们康美这个中药材市场啊要经营满2年，同时呢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佐证性的材料，比如说我们在康美中药材市场内是不是有自有的商铺啊，或者说是不是有租赁的康美的商铺以及摊位号，提供我们这个与康美物业签的这个相关的租赁协议或者发票都可以。这个具体您办理啊，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建行各个网点去咨询网点的对公客户经理。
3: 好，有网友人生灿烂留言讲，醉驾这个 入刑缓这个判缓是否影响贷款？
9: 嗯，是的，因为他这个判缓刑呀，也是我们这个刑事处罚之一，也是在我们这个不符合条件的这个范围内。
3: 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一位市民说呢，家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带着孩子去银行办社保卡，说必须是父母本人，请问必须要这样吗？能不能就是有其他的办法申请？好，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洪经理。
7: 是这样的，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下，父母在外出打工，然后家里面只有就是爷爷奶奶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那个乡里面的这个管理机构，然后去给他们写一份，就是证明一下他的父母在外面，然后目前的话他的爷爷奶奶是他的监护人，然后提供一下这个说明，然后这个同时也可以去办理。
3: 户口本可以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父母啊和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他们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这个可以作为证明材料吗？
7: 他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父母的话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只有在第一监护人然后目前不能监护的情况下，然后才能通过他的爷爷奶奶或者是他的一些其他的亲属，然后作为他的监护人。
3: 也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确实是要到村里面开一个证明，
7: 对，
3: 就比如说村委会的证明也是可以的。
7: 对，可以。
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说这个银行卡莫名的这个被冻结限制交易了，想问一下哪些情况会出现限制交易，然后怎么样能够申请恢复。好，洪经理。
7: 是这样的，他的那个卡莫名的冻结的话，有可能有几种情况哈。然后一个的话就是可能他的那个账户的话，就是自身，然后有一些涉案这一块的话，就是可能法院啊这一块来给他做冻结。
3: 嗯。
7: 再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他如果说这个账户频繁的进出大额的，然后或者是一些不明的这个流水的话，这一块的话银行为了保护它的这个资金安全，然后也会采取一个就比较及时的暂时的一个给客户封闭，然后以保护客户的资金安全。像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情况下，然后可以就是通过，如果说他有手机银行，我们手机银行的话，然后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解除账户的管控，在手机上就可以申请，当天的话就可以解除。如果说他能到就近的网点，然后本人带着身份证带着卡，也可以到网点进行解除。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人生灿烂就说，刚才讲这个判缓会影响贷款，请问一下这个影响的时间是多久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胡总。
9: 这个判缓刑呢，刚才这位听众也提到了，就是说他是受到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刑事处罚。这个刑事处罚呢，因为我们建行系统内部呀，有这个专门针对我们这个客户的一键体检的功能。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刑事处罚这个相关要求呀，就是目前来讲说，这个该客户呢是不符合我们这个信用贷款条件。至于说这个要有多久，这个目前针对我们现有的这个信贷政策，还没有提出这个相对的这个放宽的这个宽松的这个标准。
3: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期间可以反映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相关方面的问题，像这个低保边缘户的核查法定监护人的这个财产情况，包括这个地亩补贴等情况，这个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你比如说像低保小收的话，像您这个法定赡养人他的资金包括他的赡养能力是要进行一个人均的家庭人均的核算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哎，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就是我干点小生意，然后想问一下能不能办一个那种拍拍，然后就是人家扫我那二维码就可以签到我卡上那种。
3: 好，我们有请数字化经营中心客户经理崔兰兰给您做介绍。
11: 行，可以的，因为我们建行现在有那个商户收单的业务，我不知道您是有营业执照，还是就是以个体经营者的身份，还是说以个人收款的方式做。如果是你没有营业执照的话，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线上直接申请咱们一个龙支付的商户二维码，当时是审批之后是可以生成的，但是这个可能额度限额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如果您是有营业执照的话，无论是个体还是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都可以到咱们就近的网点去申请做一个商户的收款二维码。
10: 哦，这种可管实时到账吗？
11: 咱目前商户清算的话都是次日到账。
10: 第二天？
11: 对，是的。
10: 但是我到那个就直接到我银行卡里，然后可需要收手续费？
11: 现在目前的手续费的话是欠二的手续费，因为所有无论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清算都需要通过银联进行清算，它是有一个通道手续费是欠二。
10: 就是无论我收多少，达到那个限额，或者是也没有见面的政策吗？
11: 现在的话，其实如果是您在我行有相应的一些资金沉淀的话，一般情况下次月咱们会根据您上一月的金融资产的情况，会有相应的减免额度。
10: 就想办的话，我要带营业执照吗？
11: 您如果有营业执照的话，可以直接带着您的身份证跟营业执照到就近网点就可以去办。
10: 哦，好的，谢谢。
11: 嗯，好。
3: 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10: 没有了。
3: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五留言说，自己有一张建设银行的卡，注销需要什么样的办理的流程和条件，手续是什么样的？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7: 这个销户的话，本人带着这个卡和身份证，然后到就近的网点就可以销户，当时就可以办理完成。
3: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施主王洪江建设局，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投射效应，人习惯性地将自己的情感、意志、性格投射到外界事物上，然后以为那就是事物本身的属性。与之相对应的，当你觉得某人极为出色时，这恰恰反映出你自身亦具备相当的品质，也就是说，能够识别他人长处的人，其内在往往同样丰盈。人们常常无意识地将自身的特质、情绪与认知框架施加于外界，倾向于假定他人与自己持有相近的内心状态。一个内心充斥敌意的人，易于在周遭环境中察觉挑衅；一个精神世界贫瘠的人，往往觉得万物索然无味。反之，那些总能体察他人优点，常为细微事物所触动，惯于以积极眼光看待世界的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自身拥有丰厚的精神底色。你之所以能从他人身上辨识出温柔、坚毅、乐观或勇敢，并非因为这些品质本身格外夺目，而是因为你内在的意识中早已存有他们相应的形态。内心充盈者，其目光自会澄明，怀揣善意之人方能敏锐捕捉他人的长处。因此，你所由衷欣赏的每一个个体都可被视为一面映照自身的镜子。你在他人身上所认可的那些闪光之处，实质上折射出你内在世界的图景。你每一次真诚表达的夸奖与赞美，都是在潜意识中对自我价值的一次确认。识别美好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能力。常有人评价他人善良或通透，却少有人深思，能够辨识善良与通透，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素养。面对同一片晚霞，有人驻足感动，有人视若无睹；面对同一个人，有人聚焦其可靠之处，有人则紧盯其不足。能够看见美好的人，内心往往没有过多的防御与尖刺，因此不易被外界的摩擦所伤。他们不陷于比较的漩涡，故而能真诚地为别人的成就感到欣喜。他们对自己保有足够的温柔，因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自然带有暖意。最终，看见美好这一行为，其所滋养与疗愈的始终是行为者自身。你所给予的每一分欣赏，都在不知不觉间 培育出一个更为舒展的自我。你在他人身上发现的每一缕光芒，终将以某种方式回馈，照亮你前行的路程。当你开始有意识地留意、靠近并表达，发现美好便会逐渐融入你的生活常态。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在有光的人，既能看见他人的优秀，也能识别自身的珍贵。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瑶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瑶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你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1号，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咱们亳州启幕，同时呢还开展了全国康养渠道商采风行走进亳州活动。康养渠道商们先后探访了曹操地下运兵道、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实地考察当地文旅康养资源，对接产业合作机遇。采风团队首先走进曹操地下运兵道，近距离领略千年三国文化底蕴。大家重点考察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沉浸式文旅康养体验的发展路径，体验独特的人文资源。
4: 其实曹操我刚才看了很感动的，就是在千年以前他对养山文化就很多独到的见解，我觉得这个对亳州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文化瑰宝，可以借此这个作为一个文化遗产来开发这个健康旅游，特别是医疗旅游，我觉得亳州这个前景很广阔。
5: 就因为我们在上海主要是做那个长者的一些公益活动嘛，然后也是帮他们在全世界就全国各地看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文化旅行的资源。我觉得说就是康养它可能不一定和药有关吧，一些好的一些人文因素啊、文化因素啊、旅游资源也都是特别好的。
3: 在古井酒文化博览园，考察团详细了解非遗酿酒技艺和酒养特色文化，实地观摩当地文旅加工业加康养的融合发展模式，对特色养生体验、康养旅居等业态的市场前景给予高度认可。 8月22号，采风团呢又继续走进了

0: 州康美中药城汤王温泉度假区，对接优质产业合作资源，对我市创新打造的中医药加温泉康养新模式点赞赋能。在康美中药城，采风团成员一路走访观摩，不时驻足细看，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记录，细致记录药都浓浓的中医药产业氛围和特色业态。
1: 逛完咱们康美中药城感触特别深，我们发现亳州啊，不只有深厚的中医药文化，还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从道地药材到康养的产品以及康养体验，一应俱全。这也是亳州发展康养文旅旅游最硬核的底气。
0: 在汤王温泉度假区，采风团重点考察了亳州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加温泉康养融合发展模式。度假区依托本地稀托的天然私泉资源，深度融合华佗传统养生文化，打造特色中药养生汤池，配套节气养生调理、康养旅居等一站式服务，搭建起完善的康养旅居体系，既能满足普通游客的休闲养生需求，也适配中老年群体长期康养居住的需求，覆盖多元化康养场景，赢得了采风团的一致好评。
2: 我觉得这种药养加温泉的模式，它特别接地气，不是单一的观光游玩，是真正贴合大众养生需求的康养体验，老少皆宜，市场前景非常可观。
0: 小小的夜市摊位连着民生安全与城市烟火，针对夜市流动摊位特点，亳州新奥燃气积极推进落实平改管政策，为夜市商户接入了管道天然气。作为市城区人气集中的网红夜市，万彩集夜市摊位集中，人流量大，以往大量摊位使用瓶装液化气，是燃气安全管控重点区域。为消除瓶装液化气带来的安全风险，亳州新奥燃气创新开展夜市摊位瓶改管工作，为商户通上天然气，让夜市的烟火气增添安全感。
3: 在政府爽改政策的推动下，亳州新奥燃气以亳州万彩集夜市为试点进行天然气改造，前期我们抽调施工班组，十天内完成燃气施工，一天内集中置换充气。
0: 所谓双改，就是瓶改管、气改电。瓶改管呢，也就是将商户传统使用的液化气钢瓶改造接入市政管道天然气。
4: 自从改了这个燃气之后啊，我们那个便宜，这个东西非常方便，每天只要开锅阀就可以了。之前我们用一些煤气罐什么的，非常方便，非常安全，而且在网上直接就可以交费的。
0: 瓶改管之后，商户能不能直接省钱？我们来让商户自己算了一笔账。
4: 之前的话，一星期用两罐气儿，一罐气儿是140，280一星期。现在自从用了这个燃气之后，是在130左右，一个星期130左右。要是忙的时候达到160，照比那个将近省了一半。
5: 燃气给电比起来的话，它比以前成本要降低了。比如说以前用三相电，现在用燃气，成本要降低三分之一左右吧。现在更省一点，而且这个燃气烧出来，这个火烧出来的味道更好，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品尝。
0: 算好了经济账，咱们再来算一算安全账。过去呢，夜市小吃摊普遍使用液化气钢瓶，钢瓶搬运堆放、软管老化、更换气瓶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在人员密集的夜市场景下，极易埋下泄漏、燃爆隐患，给商户经营和市民消费带来安全威胁。瓶改管之后，这些安全问题不复存在，夜市的长远发展也更有盼头。
6: 通燃气之后，也会降低了商户的成本，这样呢，也就越来越多的商户愿意入驻我们这个夜市，有利于我们夜市的发展。
7: 万南城集市街区作为我市第一个管道天然气集中夜市餐饮区，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针对集中街区，我市加大巡查力度、安检频次，确保安全运营生产。同时呼吁广大天然气用户积极配合我公司燃气入户安检工作，确保燃气用户的安全。
0: 说起献血呢，很多人只知道对咱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与中医有哪些联系，咱们还得听一听中医怎么说。在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医务工作者呢将传统中医理念与公益奉献相结合，通过无偿献血传递杏林大爱，用实际行动守护生命健康。
8: 望闻问切，守护群众健康。那么今天在亳州市华佗中医院组织

0: 的集体无偿献血的现场，医务工作者们把中医济世理念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
1: 采血车停靠在亳州市华佗中医院院内，前来献血的医务人员有序排队，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初筛等前期检查，分批登上采血车参与无偿献血。李廷镇是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他从医13年来一直都在坚持无偿献血。
2: 中医上说呢，咱的气血是一统为用，所以呢，咱适度的这个献血啊，对于这个促进这个气机的这个通畅，它这个血液的循环啊，哎，有一定的好处。
1: 李廷镇说，作为一名中医，从临床诊疗岗位走上采血车，中医大夫立足传统气血理论来解读无偿献血，用亲身捐献血液践行医者初心。
2: 这个首先啊，作为一个医务工作，同时啊，也作为一个中医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啊，我们这个带头包括医院组织来做这个献血的活动。中医呢叫啊大医精诚啊，这个悬壶济世的这个中医思想啊，所以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我也每次都积极的参加，然后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我们每天也给这个血液打交道，也知道这个血液对人体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每次也都非常积极的参加。
1: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工会主席张东博介绍，他们医院呢每年都会组织两次医务人员进行无偿献血，以热血传递温暖。
4: 在我们这每年组织的号召中呢，我们医务人员的踊跃参与，我们每年呢也会在医院内部去宣传无偿献血。每年呢就是我们的医务人员主动献血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也有同志符合造血干细胞捐赠的，也积极的参与造血干细胞的捐赠，对社会做出了一个带头作用吧。
1: 以杏林人心传递人间大爱，一代代滚烫热血既是悬壶济世精神的当代实践，也是呼吁更多市民破除认知偏见，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同守护生命健康。好，咱们换个话题。今天上午，市人社局上线政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社保卡惠民活动、职工社保、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民怎么样参加社保卡惠民活动？
5: 这个我们满20减10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涉及到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可以通过云闪付的这个 APP， 在这个每周五、每周六10点的时候进行领券，领券之后呢，是在一周之内进行使用，就可以这个享受这个优惠了。这个优惠呢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是呢，这个场景呢是每月共享4次优惠。
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由职业可以买职工社保吗？到哪里去办？
6: 如果说自由职业的话，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保险。如果说是个体工商户的话，可以提供这个营业执照。如果说是自由职业，就是说也可以这个提供这个身份证。办理一下参保登记，就可以在线上就是完成缴费，可以按月、按年、按季缴都可以。
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包括农村养老保险享受人员吗？
6: 包括的。目前的话呢，按照这个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需要确认你有没有领取资格，每年要认证一下的。目前的话呢，亳州呢也在全国来说也在率先开展了一个叫无感互认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每年分3次，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汇集一些，就是说咱就是领带人员的这个生活轨迹，从其他部门获取的一些数据，收集过以后的话呢，我们比对，如果说能获取到你这个有你的生活轨迹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动更新你的这个资格认证时间，如果获取不到的话，我们才是把这些数据分发到这个乡镇，有这个村社区来，就是说确定你的这个生存状况。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获取到的话，是也可以通过网通来通过来认证的。
1: 高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8月23号晚上，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挥臂 A 继续在咱们亳州体育馆开赛。 亳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滁州队，双方拼抢激烈，为现场观众

0: 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篮球对决。
1: 比赛当晚，体育馆内座无虚席，主场球迷热情高涨，阵阵加油呐喊声回荡赛场。赛场上，亳州、滁州两队球员全力奔跑，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每一次投篮防守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
2: 这个现场气氛非常好，这个也是领着小孩来看这个回忆 LA 这个比赛，而现在只要一听亳州都知道喊加油，非常不错。然后也希望咱们的亳州运动员能够这个继续加油，拿下这场比赛。
3: 我们提前几天就已经弄好票了，就来看篮球，每一场都来。我们连着看四场了，只要是咱亳州主场，我们都过来培养培养小孩的这个体育运动习惯嘛，像男孩似的。
4: 对对对，
3: 强身健体。
5: 我特别喜欢篮球，每场都来看。祝亳州在每场回避都能发挥出很好的成绩。
1: 经过四节鏖战，中场哨响，亳州队以93-96不敌滁州队，主场遗憾告负。
6: 亳州队加油！
0: 对于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们来说，新的人生旅程呢也即将开启。在咱们桥城区肥河镇的罗集村，一场暖心的助学金发放仪式正在举行。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罗集村连续第三年用村集体经济收入为考上大学的学生们发放助学金了。
1: 8月20号上午，桥城区肥河镇罗集村的村委会里格外热闹。今年考上大学的准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陆续来到这里，参加村里组织的助学金发放仪式。根据考取院校，每位学生可以领到1000元到2000元不等的助学金。
7: 这是我们为准大学生助学活动是搞了第三年，这是我们村里边一点心意，也是对孩子们的一种鼓励，希望孩子们到学校以后好好学习，将来出息了也不忘回报家乡。
1: 这份来自家乡的专属奖励让准大学生们倍感温暖。
8: 十分感恩这个村里面给的这个助学金，然后今后在大学期间也会好好的学习，然后今后学生归来会建设家乡，然后尽自己所能的话会回馈社会。
9: 非常高兴领取到了这个村里边发的这个助学金1000块，我想带着这份鼓励在将来的这个大学校园里边继续奋斗。
1: 在发放现场，不少家长也来到了现场，看着孩子接过助学金，他们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0: 这个是考上大学呢，我都非常高兴，这回村里呢又给俺拿了2000块钱的助学金给俺孙子，高兴，也谢谢村干部。
0: 在给理想插上翅膀的特别报道当中呢，我们报道了18岁的卞鹏举，父母双双患病，家境困难，却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如今呢，已经如愿被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录取。卞鹏举的故事被报道之后啊，就有爱心企业表示愿意帮一帮卞鹏举。
11: 当天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携手爱心企业代表一起来到了卞鹏举的家中，把5000元的爱心助学款交到了卞鹏举的手中。拿到资助的卞鹏举经济压力减轻了很多，他也将带着这份爱心迎接属于他的大学生活。
12: 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帮助，我会用这份帮助让我们的学业更上一层楼，学校里努力学习，然后学有所成，以后找到工作我会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3: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服务于社会也是回报于社会，尽了一些绵薄之力，我们会继续坚持走下去，然后去帮助更多的这个需要帮助的孩子，让他们完成这个学业上的梦想。
11: 一笔助学金不仅缓解了学子的经济压力，更给予了他们追逐理想的精神动力。接下来，亳州市爱心协会还将继续走访更多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大学生，持续搭建爱心企业与困难学子的对接平台，聚拢社会爱心资源，为身处逆境的青年学子保驾护航，助力青年奔赴求学理想。
0: 在咱们市区啊，有这样一位特别的少年，他双腿残疾却从未向命运低头，用3年的时间从零开始学习街舞，更是多次登上了舞台，在赛场上摘得了荣誉。他就是来自咱们亳州市丹华小学的学生李俊豪。
1: 在舞台上，他扔掉双拐，用双臂支撑身体，在地板上翻转，动作干净利落，气势十足。他就是12岁的李俊豪。
14: 看到他扔掉双拐的那一刻，
4: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他曾经练习的动作不知道摔了多少次，我真的特别骄傲。不是因为他登上了更大的舞台得了奖，而是他用行动证明了身体的限制困不住一个真正想飞的孩子。
1: 李俊豪因患有先天性肌营养不良症导致双腿残疾，日常出行需要依靠双拐，然而身体的不便并没有阻挡他对舞蹈的热爱。三年前他第一次接触到街舞，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项运动。每天放学之后他都会坚持练习街舞，从最基础的动作学起，一点一点积累，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三年的坚持让他从一个初学者成长为能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舞者，并在一次大赛中进入了16强。
6: 上舞台我感觉特别开心，我觉得这三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刚开始学的时候特别难，很多次想放弃，但是我喜欢跳街舞就坚持下来了。现在我变得更加自信了，以前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现在我觉得只要肯努力，我也可以站在舞台上发光。
1: 命运或许给李俊豪不一样的起点，但他用热爱和坚持为自己舞出了一条精彩的人生之路。让我们为这位自强不息的少年点赞，也祝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市的一周天气情况。
1: 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整体天气形势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
8: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9日前后受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本周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要尽量减少高温闷热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8月25日周二晴到多云，27到35度，8月26日周三晴到多云，27到35度，8月27日周四晴到多云，24到35度，8月28日周五多云转阴天，25到34度，8月29日周六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8月30日周日雨止转多云，26到32度。
0: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明天见。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7: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8: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投射效应，人习惯性地将自己的情感、意志、性格投射到外界事物上，然后以为那就是事物本身的属性。与之相对应的，当你觉得某人极为出色时，这恰恰反映出你自身亦具备相当的品质，也就是说，能够识别他人长处的人，其内在往往同样丰盈。人们常常无意识地将自身的特质、情绪与认知框架施加于外界，倾向于假定他人与自己持有相近的内心状态。一个内心充斥敌意的人，易于在周遭环境中察觉挑衅；一个精神世界贫瘠的人，往往觉得万物索然无味。反之，那些总能体察他人优点，常为细微事物所触动，惯于以积极眼光看待世界的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自身拥有丰厚的精神底色。你之所以能从他人身上辨识出温柔、坚毅、乐观或勇敢，并非因为这些品质本身格外夺目，而是因为你内在的意识中早已存有他们相应的形态。内心充盈者，其目光自会成名，怀揣善意之人方能敏锐捕捉他人的长处。因此，你所由衷欣赏的每一个个体都可被视为一面映照自身的镜子。你在他人身上所认可的那些闪光之处，实质上折射出你内在世界的图景。你每一次真诚表达的夸奖与赞美，都是在潜意识中对自我价值的一次确认。识别美好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能力。常有人评价他人善良或通透，

0: 却少有人深思，能够辨识善良与通透，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素养。面对同一片晚霞，有人驻足感动，有人视若无睹；面对同一个人，有人聚焦其可靠之处，有人则紧盯其不足。能够看见美好的人，内心往往没有过多的防御与尖刺，因此不易被外界的摩擦所伤。他们不陷于比较的漩涡，故而能真诚地为别人的成就感到欣喜。他们对自己保有足够的温柔，因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自然，带有暖意。最终，看见美好这一行为，其所滋养与疗愈的，始终是行为者自身。你所给予的每一分欣赏，都在不知不觉间培育出一个更为舒展的自我。你在他人身上发现的每一缕光芒，终将以某种方式回馈，照亮你前行的路程。当你开始有意识地留意、靠近并表达，发现美好便会逐渐融入你的生活常态。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在有光的人，既能看见他人的优秀，也能识别自身的珍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陈女士反映说，7月23号的时候就咨询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事兴超市是否是违建。原本我们购买小区的时候显示这里的规划是绿化，8月7号规划部门回复说公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既然是违建，就需要制止这种行为，希望自规局继续跟进。陈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

0: 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联系到他说的就是规划局没规划这一块，但是他有土地证，说是那属于风化中心的，有土地证，我那有土地证，那当然您被规划他也不能盖啊，都是的呀。那我的，那您继续跟进，这样也给他说了，不知道具体他走到哪一步了，但是不清楚。
1: 您第一次反映他们回复说供了，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跟您解释了吗？
2: 还没给我解释清楚。
1: 还是没有解释。
2: 对，然后他说的这一次他说的实地去看了，
1: 啊，
2: 看了，然后规划局没规划，然后呢就是说他们打出来有土地证，
1: 嗯，
2: 有土地证，他说那有土地证也不能说搁咱都随便盖房子，也不属于，也属于违建呀，都是的，是属于的，没规划不可以盖的，
1: 嗯，
2: 不拆一块就得非要他拆呀，能继续跟进呀，我这样给他建议的，他也没说啥。
1: 那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呢？是由规划部门再转到城市管理部门吗？让他们拆除这个违建？
2: 这我不清楚了呀，我只是反正他说的没规划，这个只是他，但是他有土地证，
1: 哦，
2: 我还问他，我说这四次方房地咋可能多出来这一溜呢？
1: 嗯，
2: 他说也不，他也没说出来清楚，没解释清楚，但是说的也是不合法吧，这个房子建筑的不违规了，不改建筑房子了，
1: 咱，哦，
2: 那本身都不是房屋建筑，咱那都是简易房，都是打的高一点，就铁皮的，它有铁皮顶，它又不是砖瓦结构的房子。
1: 嗯，行，那这样，陈女士，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您应该留的也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您如果需要的话，再跟他们再沟通联系，好吧？
2: 哦，你要直接给他打电话是吧？
1: 哎，对，您可以跟他们打电话，或者说您到时候遇到新的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也可以通过栏目组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您我打电话再问。
1: 行，好的，好，
2: 谢谢，
1: 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
2: 再见。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哦，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就是我们家孩子上学的问题。
0: 嗯。
3: 上学的问题就是我们贵阳县城，
0: 嗯，
3: 完事通规划的，就是我的，就是我家买的房子是小产权房，在这里可以上学。现在教育局说要房产证，但是我们家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只有购房合同。然后他现在又要我们的城市户口，我们的户口在农村，没有在县城，
0: 嗯，
3: 现在就是孩子上不了学校。
0: 他所要的这些证件就是证明您在这个学区范围内是吧？
3: 对。
0: 现在您说没有办理产权证是吧？
3: 我们的房子是小产权房，办不了房产证。
0: 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不是您说的是40年那个产权那个，是吧？
3: 不是，就是别人开发的，我们买他的。
0: 啊，哦，就是办不了证。
3: 对对对。
0: 那办不了证，现在购房合同呢？
3: 购房合同有，然后社会那个，就社区居民呀，
0: 啊，
3: 什么都，我派出所都盖着章了，
0: 啊，
3: 但是学校不收。
0: 学校不收。
3: 对，他要我们的什么房产证，然后现在房产证他不说了，他要我们的城市户口，我们的城市户口在农村，不在县城。
0: 嗯，
3: 现在就导致孩子上不了学。
0: 现在咱们招生这个计划规定啊，就是基本上要满足双一制啊，优先保障双一制，不是要满足双一制。第一个呢，就是您的这个在这个学区范围内有这个房产，就是当然这个房产最好的证明方式就是您办这个房产证了嘛，或者说像您这样有购买合同。
3: 有。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户口在这儿。户口在，
3: 就现在就是户口不在这。
0: 嗯，对，这都是证明方式。那您的购房合同有没有经过房产部门的备案呢？
3: 有的呀。
0: 啊，也经过备案了。
3: 对呀。
0: 哦，行，那现在是他学校不收，因为之前是通过网上报名，您是没有通过，对吧？
3: 我们是从线下报名，
0: 线下报名，
3: 然后现在学校就不收，他说不收这种小产权房子的学生，
0: 嗯，
3: 只收带房产证的学生。然后，但是我们县城规定的是管事通划片的话，
0: 嗯，
3: 我们属于这个学校。
0: 行，刚才也跟您说了，现在招生这个原则啊是优先保障双一制。如果说就是双一制，就是第一有产权证，第二就是这个户籍也在这儿。 如果说这个两个双一制的就是学生他没有保障完，可能像您没有这个产权证的话，可能要到就近的学校，安排到就近学校了，因为双一制都没有保障完。如果说他保障完了，可能像比如说我在这儿租房的，在城区干生意，然后有相关证明的，想在这学校上的，可能他来保障这些，但是您刚才也说了，您购买的有这个购房合同，可能他问您要这个户口，就这意思。
3: 对对对，他现在要我们要户口，我们的户口在农村。
0: 嗯，行行，理解。那这样
3: 卡在这里了。
0: 行，这今天都25号了，可能也快开学了。是上初中还是小学？
3: 初中。
0: 初中是吧？
3: 嗯。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然后看让他们能不能帮助到您，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翻一下这个村干部的问题。
0: 啊，您说。
4: 这个村干部的证人和身份吧，对待群众粗暴。
0: 嗯。
4: 漠视群众这个利益。
0: 嗯。
4: 我发现他这工作态度这个问题。
0: 具体。
4: 具体的是他，因为他开车就是撞了我家人，撞了家人，现在目前有3个月了，不管不问，不管不问，同时他一句问话没有，他不能说，他对待这个听众态度这块比较蛮横，而且他给别人喝酒吃饭过程中，言语傲慢，他说我都看不起他们，怎么了，我都不管都不问，都这样，我都想问这个。他这个村干部都是这样对待群众了吗？他什么村干部不以身作则？这一块
0: 交警判罚了吗？判责了吗？
4: 判他全责。
0: 他全责。
4: 对。
0: 他购买的有保险吗？
4: 有，他就已经仗着我撞人，我有保险嘞，他都仗着这个对待我们不管不问，所以说，最气可恨的都是给别人喝酒吃饭过程中，说这些话，我就是不管他们，我看不起他们，就是这样处理。我想问，发现他这工作这个，面对我们上这根本都不带沟通的，置之不理。言语还比较极强硬。
0: 现在理赔结束了吗？
4: 现在我正在走这个法律，正在走这个法院起诉程序。
0: 啊，走法院起诉程序，咋回事？他对方不是全责吗？
4: 是啊，全责，还没赔呢。
0: 您这2-3个月了还没赔是啥？是啥原因？
4: 3个多月了，5月22号发生的事，到现在他连一句问候事都没有。5月22号的发生的交通事故。
0: 现在先不说他这个，问候不问候的这个事儿哈。您这么长时间为啥现在这个案子没有结掉呢？
4: 因为后期他撞伤比较严重，这个后期要做鉴定之类的。
0: 这样。
4: 行，
0: 好，是这样啊，他的这个在交通事故当中，没有特别的要求说这个他去要看，但是呢，出于一般情况下，就不说是，比如说是村干部和咱们这个离得比较近哈，可能咱们不认识，也会出于这个关怀，去问候一下，去看一下，可能哈，但是每个人的这个行事风格不一样，您不能要求他必须怎么样做。可能您现在您这个在意点是什么呢？是他本身就是个村干部，村干部他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他是咱们村民选出来，能够去咱们，因为这个村组织啊是自治组织嘛，对吧？
4: 没人选的，我们都没人选的。
0: 这是有相应程序的哈。跟您打个比方哈，就是跟您说一下这个程序这个流程嘛，所以说它代表的是可能是咱们人村民选出来的，来代表咱们管理咱们这个村里事务的，所以说他再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就感觉您既然走到这个管理岗位了，对吧？去服务这个岗位了，那您就应该起到一个以身作则的这样一个示范作用。如果你这样做过之后，别人都学着你， 那可能法律上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哈。您不能说因为他不去看望，就去给他，比如说本来是无五责的，给他判个全责，那没有这样说的。但是呢，可能咱们自己或者是他这个肇事方心里他会不舒服，对吧？或者是咱们手上这一方也心里不舒服。您所反映的包括他吃饭说的这些话，如果说有相应证据啊，那这个哎，我们可以帮你转办到当地政府，好吧？是哪个县区啊？
4: 桥城区。
0: 桥城区，行，那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保险这块儿，现在我们这儿上线的只有人保。如果说是人保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再催促一下；如果说不是人保的话，可能因为没有在我们这儿上线，可能就在保险这方面，帮不了您了，好吧？
4: 是平安的，好的。我现在主要反映的，就是说这个言语这块，言语作风这一块。
0: 行。
4: 言语说话太傲慢了，证明说我都不把他们当回事，看不起他们，这是他的原话。
0: 行。
4: 嗯，
0: 那这样啊，对，既然是刚才也跟你说了，咱们村民、人民群众选出来的，他也代
4: 没有选。我作为一名党员，我都没有参加任何的会议，怎么可能选的呢？
0: 行，好，
4: 嗯，
0: 那这样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4: 行，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前段时间在家坐月子的时候，咱有一个自称如初产后恢复中心的上门，给通乳，然后给孩子测黄疸，他说这是免费的，然后呢，他让我订了一个298的一个做身体的，然后你现在因个人原因你又不能去做，我给他说叫他这个钱叫他退给我，他不给退。
0: 现在
5: 他刚开始时候是上门给服务，然后我没有问他，就是咱那个做身体可给上门。我自己认为你他是上门，然后给孩子测黄疸，像那个通乳都上门了，他跟我说的纯手法，我认为是上门的。我这样想，第一我的路子也远，然后再有两个孩子不方便，我说的那就定一个吧。现在我说你我这个时间，你可给来给上门做身体，他说俺不给上门做身体。我那你当时你也没说，你说纯手法，我自己认为是你给上门。然后现在我给他沟通，我现在第一路子严，第二有两个孩子不方便，我这个身体我不去做了。我一次也没去过来，然后你把这个钱退给我，
0: 他
5: 不给退。
0: 不退哈。
5: 对。
0: 您发的这个钱是用微信发的还是给的现金？
5: 微信转账。
0: 微信转账哈，有相应的这个证据 对吧？
5: 对。
0: 没有享受相应服务，这个也有证据。
5: 有，我没去过。
0: 哦，行，好的，那这样，您这个问题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5: 好。
0: 可能啊，您这因为这个，他是让您造成了相应的这个误解啊。您认为可能是上门，但是他这个其实不上门，没有说清楚。那这样，我们就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吗？
5: 好的。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紫苑花园小区 B4 栋一单元东侧的电梯已经坏了一个月了，请督促加紧维修。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有联系了，已经修好了。
1: 现在也已经修好了。
6: 对，联系过以后当天，当天就修了。
1: 行，现在使用是正常吧？
6: 使用正常，偶尔的话，反正就是两边电梯偶尔也会出现点小毛病，也就是，停在几楼不再动的了。
1: 哦，行。现在咱们这个小区的物业是乔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吗？
6: 这个物业我这那个是这个物业，具体是哪家物业公司我不知道。
1: 哦，行行，我们收到回复是乔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他们去维修的。
6: 啊，对，维修公司是啊，这是他们维修公司。你说物业的话，反正就是物业是对应物业。
1: 哦，行行，那修好就好。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6: 啊，满意。
1: 行，好，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6: 那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啊，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双沟镇的季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从上个月27号就开始登记要挖排水沟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动工。受天气影响，可能要下雨，请问什么时候能挖呢？那季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有过联系。
1: 有跟您解答吗？什么时候挖呢？
7: 他不挖的，他不一直做都挖了，现在还没挖了。他不招标的啥的，到现在也没挖。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哦。
1: 他说，您反映的挖排水沟的问题，实际上是镇里今年易涝点治理项目。此次易涝点治理共包含镇里16个行政村，目前中标单位正在按计划有序进行施工，待施工到该自然村时，将挖通地头沟解决排水问题，这是他们的回复。
7: 那我具体的后来咋落实，这我也不知道了。我都说现在咱还没挖。
1: 啊，行，那可能这个施工进度还没有挖到咱们这个地里，是吧？
7: 嗯，当时镇政府的到的，这都挖了，又叫我找快递啥的，我找谁啊？他给在行政村快递联系，我他现在也没挖的。
1: 行，
7: 详细情况我知不道，哈，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您现在可以先关注一下，到时候看什么时候能够挖到咱们这个地头沟。如果说到时候还有疑问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7: 好，谢谢，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再见，再见。
0: 继续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向市人民医院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高血压患者，需要吃松灵血抗胶囊。人民医院说这个药原来有，由于吃的人较少，以后可能不进了，请问现在还有吗？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有，他叫我上步骤去买，我已经买来了。
1: 现在医院有这个药了是吧？
8: 他又投入40盒了，我嘞。
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8: 满意。
1: 行，好的，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8: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季先生向市人社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原本在蒙城的一家公司上班5年，单位交的有社保，还有工资表、银行流水等等材料。由于每次发工资之后啊，都是第一时间转给妻子，最后2年上班的时候就跟公司申请啊，把工资直接打到妻子的银行卡上。去年11月份的时候，公司无故把自己辞退了，于是呢就申请了劳动仲裁。最近仲裁结果说不支持啊，说工资是打到自己妻子卡上的。请问如果我不认可这个理由该怎么办呢？季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没有人联系。
1: 蒙城县人社局呢？
9: 没有人。
1: 也没有跟您联系。
9: 没有。
1: 您现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结果出来了吗？
9: 结果出来了，就是徇私舞弊啊。
1: 徇私舞弊是什么意思？
9: 对啊，我该交的材料都交了，你社保、工资流水、上班的记录，都有了，还不支持那种的呢。
1: 哦，您说这个结果不支持是吧？
9: 对呀、
1: 哦，我看他们有回复，他们说
9: 我已经上诉到法院去了。
1: 哦，您现在已经通过这个法院进行提起诉讼了。
9: 对呀、
1: 哦，行，现在开庭了吗？
9: 开庭了，昨天刚开完庭。
1: 那现在是有结果吗？还是说正在开庭审理？
9: 没有了，没开，肯定是昨天开完庭过后，那肯定得等2天吧。
1: 哦， 行行，那既然您这个走这个司法途径了，那您这样，您等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好吧？
9: 那我还得继续投诉他那个办案人员呀。
1: 啊，您可以投诉他们，但是您现在您已经走这个司法途径了，然后您反映的这个事儿，可能在我们这边就要帮您先结案了。
9: 那这本就没事吧？
1: 我们这边是对您进行一个回访，如果说到时候您还有问题再反映。
9: 他没有人跟我联系啊，就你们有没有反映？你们反映过去，他没有人跟我联系啊。
1: 行，他们没有跟您联系这个情况，我这边告您记录，好吧？
9: 对
1: 啊，行，到时候再帮您反馈，好吗？
9: 好，
1: 行，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0: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啊。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7月30号的时候就曾反映村里装的路灯在自家门口这盏经常坏，每次给村里反映啊也会派人来修，可是修两天就又坏了，请处理。到现在也没有人给自己回复，请催促一下哈。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1: 我们没联系，现在就是啥吧，你们就是说上面押金了，他是大队干部给我联系了。
1: 哦，他们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11: 怎么说？他说的马上给说征求。我说的那好，那你看，那我们也不能说，你非得照条了。他说一个，他说的意思不好弄那。一个你就是说你也是适当找一下子人，他说同意给说修吧，我管。他找我了，
1: 哦、
11: 我没法回答他了呀。
1: 行行。那现在意思就是统计一下这个坏的数量，然后统一进行维修，是吧？
11: 对。
1: 哦，行，那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什么时候能够修
11: 好。
1: 好的，好吧。
11: 好的。
1: 哎，行好。
11: 谢谢啊。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1: 好了。
0: 蒙城县立仓镇的胡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啊，他说自己一个人生活，患有慢性病，无妻无儿无女，吃饭都成了问题，去村里申请低保啊，村里说不符合条件，请问为什么？胡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2: 没有。
1: 蒙城县民政局呢？
12: 蒙城县民政局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12: 他说这个你才30多岁，他说你吃这个低保的，他说你吃不上这个低保。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2: 嗯，
1: 他说经过核实，您在立仓镇倩南村口述有肺病，入户未见到病历和医疗支出等相关材料，平时给村里砍树一次100-200元，居住2间平房。8月11号下午，立仓镇民政办工作人员入户核查，因为您目前有劳动能力，无大额开支，暂时不符合低保救助政策，如果后期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再按照程序申请受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12: 他这个我现在的就是讲，那这又不管干活，又不管咋的，然后这个带一身的病，这样干那个活着的都穿的跟人慌呀。
1: 嗯，
12: 尽量我说这个你公家这个，然后这放个地方我能报掉，知道？
1: 您现在看病需要花钱是吧？
12: 对对，是的，我本人这个就没有钱。
1: 啊，您这个开支有没有跟这个民政办的工作人员出示呢？
12: 这个花费的收据啥的我都有呀。
1: 嗯，跟他们出示了吗？
12: 就都给他出示了呀。
1: 他们说进核查过之后，您家里没有大额开支。您这个一个月这个药费大概能花多少？
12: 药费那大概反正一个月反正能花到2000多到3000多块钱，就是我没有钱，花了这再多的钱我拿不出，知不知道？
1: 嗯，
12: 就是这个去这瞧病一类的，这个也不报销不掉。
1: 嗯，您没有办理慢性病鉴定吧？
12: 你说办哪个慢性？
1: 我看回复说您口述您有肺病。
12: 对，是的呀。
1: 啊，那您患有这个慢性病有没有办理慢性病证啊？
12: 那这我不知道这到哪里能办到的呀。
1: 到乡镇卫生院去申请。
12: 到医院里边哪个医院来呢？
1: 乡镇卫生院。
12: 乡镇卫生院。
1: 对，如果说您办理有这个慢性病证的话，就算您不是低保，您依然可以享受慢性病病种的相关的报销政策。
12: 那好吧。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2: 嗯，再见。
0: 网友说快递不送货上门，你们可以管吗？快递送到小区不打电话，不经客户同意私自放在快递站，有时连取件码都没有。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邮政管理局啊，专门管快递的哈，我们可以帮您向他们反映。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啊，拨打50234，反映您的问题，留下信息之后，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住建局，也希望您在明天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8: 一路听天下。
19: 没精力看电视，
20: 没人陪看电影，
19: 没时间看小说。
2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八十五集，邹图氏与惹儿面面相觑，惹儿无奈转身去了厅堂，问下人：“
22: 三少爷和孙少爷回来了吗？”
23: 张公子过生日，三少爷、孙少爷与几位公子驾车祝寿去了，要不小人这就去找。
16: 此时，一时正在越国会稽忙碌着，实际酒行已更名为陶朱公酒行。阿良正带着店员们在门前挂牌，一时看了看说：“
23: 嗯，先这么挂着吧，过些日子再换上大掌柜的青笔匾额。”
16: 牌匾挂好后，一时端详了一下说道：“
23: 我去陶房那边看看。”
16: 阿良连忙拍拍手上的灰尘，跟着一时一起去了陶棚。他们的陶棚就在城边，一时拿起一个坛子的泥坯，只见上面刻着惹儿香酒，下面又有陶朱公商号的落款。他不觉满意地笑了笑，之后转头对阿良说：“
23: 我一路北上，顺便再看看几家分号，就回陶山了。这次除了来看你们之外，还想要你们留意是否有会游的消息。一旦有了他的消息，你就立即派人送信到陶山，记住了。”“
24: 他不是杀手吗？还找他干什么？”
16: 一时不想多说。“
23: 我只告诉你，他是朱公庄园的人。”
16: 说着他不由望向远方的天际。“
23: 在外面飘荡这么多年，肯定吃了不少苦，朱公庄园的每一个人都在盼着他回家呢。大掌柜说了，不惜代价也要将他找回来。”
16: 阿良知道不能再多问了，只是连连点头答应着。子规正在商号料理着店里的事，当他听到下人们说子豪出了事，即刻一路飞跑着赶回庄园。邹图氏见他回来，哭哭啼啼地向他说了事情的原委。子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情急之中他一下子冲进书房。他怎么也不相信家里出这么大的事，父亲不找他这个老大，却要派子诺和范楚那两个毛孩子去。父亲一见他便问：“
25: 找到子诺和楚儿了吗？”
16: 从小到大，子规从没顶撞过父母，此刻他却瞪大了眼睛质问父亲说：“
25: 难道子规在父亲眼里就如此不重用吗？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父亲宁愿派两个不知世事的毛孩子去救二弟，也不让我这个老大去，这到底……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去死了。”
16: 子规说完扭头便走，惹儿一把拉住了他。“
22: 子规。”
16: 之后他转对范蠡说：“
22: 大哥，老二已遭了难，可别让老大在，大哥你可要想好呀。”
16: 范蠡蓦地站起身来，大声问：“
25: 子诺回来没有？”“
23: 还没找到。”
16: 范蠡长叹一声，跌坐在凳上。“
25: 偶尔啊，认命吧。”
16: 他转身取过竹简，急书一信递于子规说：“
15: 那就你去楚国吧。记住，到了影城，将信和钱交于庄生后，什么也不要多说，速速返回便是。记住了。
2: 他两眼紧盯着子规问，子规重重点头。
25: 记住了。
2: 在楚国都城影的一所僻静茅屋中，庄生仍在抱茧苦读。两个官差模样的人来到门前，他们转来转去的仔细辨识着。官差甲说，
24: 会是这里吗？一个王上都想见的读书人，怎么会住在如此破败的茅屋里啊？
2: 官差乙又在前后左右看了看说，
3: 大人交代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叫门试试吧。
2: 说着他就上前开门。随着吱扭一声门响，一位身着粗布衣的妇人将门打开了。他一见官差打扮的生人叫门，不由惊得后退了一步。官差甲恭敬地上前问道，
24: 请问这里是庄先生府上吗？
2: 庄七连忙点头。此时他已认出来者是王宫中人，于是打开柴门礼让着，
22: 是是是，大人请进。
2: 庄七将二官差让进了前厅后说，
22: 夫君还在书房读书，请大人稍等。
2: 庄七知道前些时候夫君曾上书楚王，呈现他的治国之策，此次宫中来人必有好事，于是喜滋滋地来到书房。他见夫君手捧书简，正读得入神，便说，
22: 夫君还在读书呢，楚王差人来了。
2: 庄生放下书简道，
24: 人在哪里？
22: 在前厅等着呢。
2: 庄生闻声连忙站起身说，
24: 好兆头，好兆头，看来这桃山诸公真是有大见识之人呢。你看，我听了他的话回到楚国，这是一步谏言就得到了王上的重看，这之后……
2: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妇人拿过一件干净些的长衫给他换上，眼睛盈满期待地说，
22: 夫君有渊博的学问与治国之才，迟早会得王上重用的。
2: 庄生更衣之后，迈着儒雅的方步走入前厅，他踌躇满志的脸上溢满了希望与自信。子规带着海牙昼夜兼程赶到影城，他走在街上茫然四顾，不禁心里有些发虚，人海茫茫，到哪儿去找庄生呢？他想起临行前父亲的种种嘱咐，决定先去试试，于是让海牙带着钱先去子豪买的宅子里找起药，自己却去了一家繁华酒楼。虽是去酒楼，他也无心饮酒，不过一是看看影城的街面，二是找个地方等人。进了酒楼一看，进进出出的都是穿绫罗绸缎的人，于是明白此地是个贵人出没的地方，于是招来小二问道，
25: 你认识一个叫做庄生的人吗？
2: 小二摇着头问他，
4: 客官要点什么？
25: 可不可以帮我问别的宾客，看有没有人认识庄生？
4: 客官，我们酒楼做的是酒菜生意，你要打听人可以去衙门试试。
2: 近年来，子规在桃山虽算不上土霸王，可诸公庄园的大少爷却也是人见人捧，何曾受过这等白眼？但一想到弟弟还危在旦夕，便只好放下身价说，
25: 求小哥帮忙打听一下，庄生在影应该有点名气。
2: 说完便塞了一包钱过去。小二忙了大半日，遇上一个不点酒菜却啰啰嗦嗦的主，心里早就烦了，正要放出几句损话，却见一包钱塞了过来，连忙换了副脸色说，
4: 客官稍等，小的这就去问问。
2: 不多一会儿，小二过来对他说，
4: 客官打听的可是一个饱读经书的书生？
25: 啊，正是正是。
4: 哦，小的帮客官问了，他就住在西南城墙边上。
2: 子规心中大喜，没想到父亲的法子还真灵，他站起来再三道谢后，便快步朝城外走去。庄生出门不久，
16: 子规便一路打听着来到庄生门前。他不敢相信父亲让他来找的人会住在这种地方，迟疑着他还是叫响了柴门。庄七以为定是夫君忘了带什么东西回家来取，可当他开门一看，竟是一位陌生男子，于是问道：
5: 公子找谁？
16: 子规虽仍在迟疑之中，还是试探说：
25: 我是来访父亲故友庄生先生的。
16: 庄七热情礼让说：
5: 既是夫君故旧之子，就请公子进屋等等吧，我家夫君去王宫了，等等就该回来了。
16: 子规随妇人走进茅屋，虽是前后两进，却几乎是家徒四壁。他等了等起身说：
25: 既然先生不在家，我还是改日再来吧。
16: 庄七不好意思地道：
5: 那么……
16: 子规头也不抬地连连告辞，心中嘀咕着：
25: 父亲为什么要将弟弟的性命压在这种人身上呢？
16: 他越想越觉得心中慌乱，唉声叹气地来到客栈。启耀虽然伤得很重，但一想到海牙临走前一再叮嘱他等在宅子里，以便回去报告老爷后搭救身陷大牢的子豪，也就顾不得自己的伤痛，只能度日如年地等在屋里。今日见了子规，不由得大哭一场。子规心里慌乱，自己都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何谈安慰启耀？海牙见状，以为他未寻到庄生，便说：
6: 大少爷，既然找不到庄生，我们明日还是去王宫那边打听打听吧。
16: 子规叹息了一声道：
25: 哎，庄生的下落倒是找到了，可父亲一向明达，应该不会看错人呐。
6: 怎么，庄生他……
25: 我虽未见到庄生，可从他那家里的样子看，却不像是能救二弟的人。
16: 海牙对范蠡就像对神仙一样迷信，他不信他的话能有不灵的时候，可一个下人又怎能不听大少爷的话呢？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6: 不管如何，还是按老爷的吩咐去做吧。
16: 子规长叹一声说：
25: 也只好如此了，一会儿我们带上钱再去庄生家看看。
16: 范蠡躺在床榻上浑身胀痛，连翻身都觉费劲，他真的感觉自己老了。惹儿时刻伺候在床前，见昏睡了大半日的范蠡微微睁开了眼，便问他想吃些什么。范蠡摇摇头问：
25: 什么时辰了？
5: 大约申时吧。
25: 子规要是顺利的话，应该找到庄生了。
16: 惹儿给范蠡喂了几口水，担心地说：
5: 不知子豪如今怎样了？
16: 范蠡眼望屋顶喃喃着：
25: 或许一切都是天命注定啊，若是派子诺与楚儿去找庄生，或许还有一丝转机，如今子规去了，就怕事情难以如愿呢。
16: 惹儿担心又不解的：
5: 会这样吗？为什么？
16: 正说着，一个下人来报：
7: 老爷，村里的杨官来报说，他在后山墓地上看到一个黑人在哭坟。
16: 范蠡挣扎着坐起来问：
25: 什么时候？
7: 他说是今日清晨。
16: 惹儿连忙说：
5: 去把杨官找来，老爷有话要说。
16: 下人退去后，范蠡让惹儿将被子落在他背后，他想靠着坐坐。夕阳在一截断墙边停留了一会儿，便坠下了。庄生推开柴门回到家中时显得十分激动。庄七递上一碗水：
5: 走了大半日，该口渴了吧。
16: 庄生接过水碗一口喝干后笑笑说道：
24: 无期的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
16: 庄七早已看出了端倪，有意逗趣地说：
5: 王上赐给夫君几件宝？
24: 妇人之心，妇人之心呢、啊？王上要封我为御史大夫了，这以后……
16: 妇人听了笑盈盈地说：
5: 吃苦受累， 还是富贵荣华，对为妻来说自有不同，可为妻最看重的还是夫君的满腹诗书不致枉费。
16: 夫妻俩正沉浸在对未来前程的向往中时，外面又有人叩门。庄姬探头一望，见是子规，便说：
5: 忘了告诉你，那人方才来过，他说是桃山诸公庄园的大公子。
16: 庄生一听，忙说：
24: 快快请他进来。
16: 子规带着海牙重新来到庄生家，他向庄生施过礼，说明来意后，庄生慨叹了一番：
24: 万没想到令弟竟出了这样的事。
16: 之后他慨然答应说：
24: 令尊大人有恩于我，你只管回府禀报，令尊的大恩庄生永生难报，令弟之事庄生将全力以赴。
16: 面对他的住宅和衣装，子规虽然还是心有怀疑，但父亲叮嘱在心，他还是将带来的钱全数交给了庄生。庄生也不推辞，只对子规说：
24: 你只管回家，令弟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要多说。
16: 子规痴痴的还想说点什么，庄生已转身送客。待子规携海牙出门后，他对妻子说：
24: 这钱是一位老朋友对我的信赖，等事成之后再还他，我们一分一毫都不能动。
16: 妻子接过包袱，点头表示明白。走出庄生家的柴门，子规不断地回头张望，越看他心里越慌。忽然篱笆旁冲出一只激情飞扬的雄鸡，正朝着一只花母鸡高歌猛进。心如乱麻的子规没提防，心中一虚，腿一软，便跌倒在地。雄鸡不屑地从他身上跃了过去，扑在花母鸡身上，骄傲地宣泄着雄性的快感。海牙连忙将子规扶起来，子规尴尬地说：
25: 哎，神走背运，连鸡都敢欺负。
6: 大少爷把心放宽些吧，既然庄生收了咱们的钱，他肯定有办法救二少爷，咱们听他的，回桃山等消息吧。
16: 子规丧气地摇摇头说：
25: 我心里很不踏实，不能回去。幸亏出门前我向沈娘多要了一些钱，我们去四处打点一下再说。
6: 难道大少爷忘了老爷的吩咐？
16: 子规思虑重重地道：
25: 父亲年纪大了，做事难免保守一些，二弟生死未卜，我岂能不全力以赴？
16: 子规解下海牙身上的包袱，背在自己身上，对海牙说：
25: 你先回客栈，我再去酒楼看看。酒楼那么多达官贵人，舍得花钱还交不上朋友。
16: 范蠡靠在床边歇息一会儿后，让惹儿扶着来到厅堂，杨官早已来到那里等候了。范蠡示意他落座，杨官坐下后说：
24: 我日日天不亮就出去牧羊，经常看到一个黑人在你家墓地哭坟。开初啊，我还以为是鬼呢。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他在烧冥钱，我想了想，胆子就壮起来了，心想鬼是怕火的，那人肯定是人呢。
25: 看清他是什么人了吗？
24: 看不清，我也不敢走得太近呢。
25: 谢谢老人家，下次若再看到，请即刻来报个信。
16: 范蠡让惹儿拿些钱给杨官，杨官拿了赏钱高兴地走了。见老人出了门，惹儿问：
22: 大哥，这些年不断有人来报告会游的消息，你总是那么大方地酬谢他们，会不会有人想得酬劳，谎报消息呢？
25: 管他谎报不谎报，有消息就好，说不定哪天的消息就是真的。
16: 之后他有些伤感地道：
25: 他多年在外流浪，房难在地下，也难安心呐。
16: 庄生受了子规之托后，一直坐在书房思索。当年在桃山偶遇诸公，幸得诸公点拨并慷慨赠资，才得以回到楚国。他常想，有朝一日若是求得功名，定要去桃山重谢恩师。不想前日刚得王上赏识，恩师之子便上门求告， 这不是上天送来的感谢恩师的机会吗？无论如何，他也得想个万全之策，将恩师之子救出来。他想了两天两夜，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第三日一早，他梳洗整装之后，便去王宫求见王上。楚王正欲早朝，侍臣通报庄生求见后，便传下话来说：
0: 王上正欲早朝，如无急事，就请庄先生稍等，王上散朝即可召见。
16: 庄生一听，顿时想起前次王上问计于如何扭转国运之事，心想早朝之前他献计于王上，如得接纳，他便可当朝宣誓，这岂不是大好时机？于是答道：
23: 庄生却有急事禀报。
16: 侍臣回禀楚王后，楚王颇为庄生之忠贤感动，于是说：
23: 让他进来吧。
16: 庄生满面幽容地行过君臣之礼后，却长久跪地不语。自前次听闻庄生的治国宏论后，楚王已对其欣赏有加，他正思谋着择日封其进朝为官理事呢，于是说：
23: 庄生为何面带幽容且长跪不起呀？快快起来说话。
16: 庄生这才起身恭立说：
23: 庄生夜观天下，见我楚国一方众星闪烁，形有其然，此为民心不稳之象，故而先生可有妙策？
16: 庄生沉吟片刻说：
23: 王上无忧，只要施仁政，行善举，减负爱民，即可国泰民安。
16: 楚王听了点点头说：
23: 寡人要上朝了，先生请回吧。
16: 庄生看了楚王一眼，见他脸上毫无表情，心中暗想：
23: 真是军心难测呀，不知此法能否奏效。
16: 他默默退了出去，一路上心中忐忑。楚王步入大殿时，众文武已恭立大殿等候，他尚未坐稳，大臣们便纷纷禀报，有的禀灾情，有的报民间滋事，有的报边事不宁。楚王扫视众臣一眼说：
23: 众卿虽报了一些不宁之兆，但并无大事。寡人思谋再三，无论哪国国之不宁，

0: 主类将会在9月2号启用。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近年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完整社区中养老服务设施、婴幼儿托育设施、停车泊位、公共活动场地等指标纳入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实现城市体检全覆盖。

0: 2025年底累计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291个，计划到2026年底建成400个。同时，按照婴幼儿人口规模和托育需求，盘活利用各类闲置用房，布局以生活圈、工作圈为核心的托育机构建设，进一步满足家庭托育服务需求。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二期科技创新债券8月19号成功发行，标志着全国首单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支持的科技创新债券正式落地安徽。这是我省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突破，对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3项批复，芜湖至黄山高速公路、扬州至绩溪高速公路、溧阳至广德安徽段、池州至祁门高速公路、池州至石台段收费经期限均已获得正式批复，这将为我省高速公路网络化运营和跨区域联动提供制度保障。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86集，
10: 主上，大赦天下历来是秋季丰收之后，与感恩天神、祭祀祖宗并举。主上是否延后在？他的话音未落，令尹屈步向前说：“
11: 主上英明，施仁政四季皆可，多施仁政，百姓定会感恩戴德。”
10: 众大臣同声附和：“
12: 主上英明。”
13: 英明。
10: 几日后，子规喜形于色地从酒楼回来，领着海牙与启耀到街上饱餐了一顿。

0: 海牙不解地问：大少爷连日来食之无味，今日为何胃口大开啊？子规满满喝了一大口酒说：
1: 我在酒楼结识了一些达官贵人，托他们帮忙疏通官府，今日终于有了好消息了，楚王要大赦了，死后有救了，幸亏我没回去吧。听说呀，江家也打点了点，他们非置子豪于死地不可。
0: 海牙与启耀听了也举起酒碗，谢天谢地，二少爷总算有救了。三人吃完饭后，子规说：
1: 启耀，你还是待在家中养伤，我与海牙再去一趟庄生家，
0: 去告诉他这个消息。
1: 啊，子豪得了大赦，看样子性命无忧了，我们送给庄生那些钱不是白送了吗？不行，我得去他家走一趟。
0: 老爷说。子规不容他说下去，打断他的话说：
1: 老爷年纪大了，况且病倒了，在家无法出门，家里的事应该由我撑起来了。
0: 启耀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中觉得很不踏实，一阵头晕，他几乎站立不稳。一时此番回越国，一应杂乱的事情都已得到料理，其中最让他得意的是成功的将石迹转换成陶朱公分号。他心情舒畅地回到了陶山，没料想一进庄园便感觉到气氛不对，听了邹图氏的哭诉之后，他连忙来到朱公房间。抱病卧床的范蠡见到义时，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精神也好多了。惹儿见哥哥风尘仆仆，连忙给他端来一碗水。义时抿了一口，放下水碗对范蠡说：
2: 家里的事他已经对我说了，大哥放心养病，我去楚国一趟，看看子规那边如何。
3: 你刚从越国回来，已经很辛苦了，歇一歇，过两天再去吧。
2: 不歇了，我心里急。
0: 范蠡缓了口气说：
3: 急也没用啊，按理子规该回来了，拖了这么多天还不回来，说不定就坏事了。
0: 一时蓦地站起身来。
2: 这么说我更得快点去了。
0: 范蠡拉住他的胳膊：
3: 你吃些东西再动身吧。
0: 一时攥着范蠡的手道：
2: 大哥好好养病。
0: 说着他转向惹儿说：
2: 让你嫂子给我准备点干粮，我下午就启程。
0: 庄生从王宫回到家中后一直心神不宁，他真担心有负恩公重托。三天后突闻王上将要大赦天下，他顿时来了精神，于是捡起竹简大声朗读着：
2: 子曰，知己知，但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己知，人能守之，不庄以利之，则民不敬；知己知，人能守之，庄以利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0: 他正兴奋地读着，忽听妻子在外面叫他，便放下竹简出去一看，原来是子规到来。
2: 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1: 前次告别先生之后，总是难以放心，就多待了几天。今日听说楚王要大赦了，赦地就有救了，所以特地来与先生告别，明日一早便可带赦地一道回家去。
0: 庄生听罢立即猜到子规的用心。
2: 他哪里是来告别啊，分明是来追钱的。
0: 他越想越憋气，本想冒着身家性命之危图报恩公之大恩大德，没想到事情就要成了，自己却落得个负恩贪财之嫌。想到此处，心中突然生出一种受辱感，君子可杀不可辱，自己虽然贫穷，却从没想过要收恩公的钱，如今他却上门讨钱来了，这岂不是在指着鼻子侮辱自己？庄生憋得一脸通红，他忍了再忍，一言不发地走进里屋，让妻子将钱如数还给子规。子规抱过那包钱来，连告别。

0: 的话都忘了说，便兴高采烈地与海牙回去了。子规走后，庄生越想越气，这种戏弄与侮辱对他打击太大了。一连几个时辰，他坐在席上没有挪动一下身子。妻子知道他在生气，更不敢上前打扰。他气得连水都未喝一口，跃上树梢时，庄生长叹一声，站了起来，漫步到篱笆旁，正想吟唱几句感叹之词，却见天边一颗流星划空而过。庄生心头一动，
1: 我既可用天象救人，怎不可用天象不救人呢？
0: 一日清晨，他又匆匆进宫拜见楚王。楚王一见他便说，
2: 尔之忠君报国之臣，甚得寡人之意，寡人以采先生之意，在朝中颁行几种仁政，为了此议题即得重臣拥护，明日即可颁诏实行，此乃先生一大功劳啊。
0: 庄生听罢，脸上并无喜色。楚王看了他一会儿，问道，
2: 先生可有话要说？
0: 楚王之问又把庄生难住了，他本想用楚王之事报答恩公之恩，如今又欲借楚王之手一雪受辱之耻，恩尚未报，雪耻又来，对准的却是对自己施过大恩的朱公，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否太过无德缺德？他正内心绞割不清之时，楚王不耐烦了，
2: 尔既来献言，为何久立不语啊？
0: 庄生慌忙跪地施礼说，
3: 庄生叩谢王上礼贤下士，广纳贤言之隆恩，国施仁政必使国家昌隆，万民拥戴，只是仁政过人也会使奸者趁机弄巧，奸者逃避了惩罚，自然失去民心，先生可有所指？
0: 庄生稍加迟疑后说，
3: 庄生听人说，桃山巨富朱公的儿子在楚国杀了人，他家用了巨款贿赂楚国大臣，这才是王上下诏赦免囚犯。
0: 楚王听之大怒，
4: 这真是空穴来风，朱公有钱与寡人何干？既如此，那就先杀了他的儿子，再赦免天下囚徒吧。
0: 庄生一头叩地，
3: 王上英明。
0: 庄生从王宫告退出来，走在街上，心中虽一阵阵感觉愧对恩公，却又不由得升起一种洗刷耻辱后的快感。一时一路快马加鞭，朝着楚国飞奔而去。他在心中默祷，
1: 子豪，亚父来了，你一定要等着亚父啊。
0: 一大早，子规便起床了。洗漱干净后，他对海牙与启耀说，
5: 带好包袱，接了子豪，咱们这些东西就直接回桃山，父亲肯定等急了。
6: 大少爷，你说二少爷今日能出来吗？
0: 子规不屑地一笑道，
5: 这还用问啊，朋友说了，今日楚王定会下诏大赦天下。
0: 海牙与启耀听了，欢天喜地地跟着子规走出宅子。他们来到街上，却听到远处不断传来衙役的敲锣声，仔细一听是要杀犯人。
7: 不是说楚王要大赦吗？怎么还要杀人？
0: 子规也慌了，他连忙循着锣声奔向敲锣的衙役问，
5: 官爷，今日要杀的是什么人呢？
0: 衙役边敲锣边说，
4: 我也说不清，听说是什么桃山巨富朱公之子。
0: 子规听了，只感到满天的阳光如万把银针刺眼，一阵晕眩，即摔倒在地。海牙与启耀一见，即刻蹲在地上推着他大哭，
7: 大少爷，你醒醒，醒醒啊。
0: 周围渐渐围起了层层人墙，后面的人不知前面有什么热闹可看，也拼命地朝前挤着。远处看不见的人叨叨着，
5: 哎，难道是要在大街上斩杀那个有钱的杀人犯？
0: 于是更多的喜欢凑热闹的人涌了过来。 前面的衙役鸣锣开道，刀斧手身后和周围跟了个人山人海。子豪被五花大绑在囚车上，从街市来到城郊法场，被海牙起药一路搀扶的子规踉踉跄跄跟在后面。辰时刚到，只听刑场上一声呐喊后，人群就骚动起来。子规尚未看清弟弟的脸庞，子豪那血淋淋的人头已经滚在地上。乱糟糟的人声中，子规一声大叫便昏倒在人海中。当子规从昏死中醒过来时，刑场上已经空空荡荡，只有阵阵悲风横扫着狼藉的沾满子豪鲜血的大地。子规睁眼看去，不知什么时候海牙起药已经将子豪的尸首收拾干净，将他滚落的头装在血迹未干的身上。一见弟弟的尸首，子豪不顾一切地抱着放声大哭道：
8: 子豪，二弟，你的命好苦啊，眼看楚王就要大赦了，你却没能等到，不仅赚了那么多钱也救不了你，大哥，大哥无能啊，子豪。
0: 听到他的哭声，旁边又凑过一些人来，有人七嘴八舌地嘀咕着：
4: 还哭呢，他弟弟还不是被你们家的钱害死的，你家要不是那么有钱，楚王怎么会先杀他再大赦呀？
0: 子规听了如梦方醒道：
8: 杀了子豪再大赦，这一切我不是庄生做的鬼。
0: 想着他头一歪又晕死过去，启耀连忙揽住他，掐着他的人中，半晌才又醒过来。此时一个浪人远远走来，他边走边大声说道：
9: 杀得好，杀得好，有钱人就是该杀，杀掉一个世间便清净一分。
0: 启耀听着这刺耳的话，一气将子规放下，站起来大喊道：
8: 有钱人也不全是坏人呢。
0: 围观的人群被启耀的愤怒吓得连连后退，那浪人却闻声走了过来，他一见启耀立即揪过他，鼓起眼睛问：
9: 我那兄弟呢？他已与我约好喝酒，为什么失约？
0: 启耀这才看清，此人原来就是子豪出事前与他一起喝酒的浪人。启耀怒从心起，一把推开了他：
8: 你这害人的浪子，要不是你让他喝酒，我家少爷能忍耐祸吗？就是你这王八蛋害死我家少爷的。
0: 浪人听了急忙推开启耀，他掀开子豪脸上的盖布一看，立即大哭起来：
9: 兄弟，你怎么如此不守约定？难道你不知道愚兄等你等得多苦啊？
0: 此时海牙赶了一辆牛车过来，启耀不解的道：
6: 怎么不雇一辆好点的车？二少爷最后一程还让他如此寒碜。
0: 海牙眼泪未干地说：
7: 人家都嫌晦气不肯拉，这辆牛车还是花了高价买来的呢。
0: 说着他们将子豪的遗体搬上了牛车，浪子一路陪着他们边走边奔泪高歌：
10: 沧浪之水清兮，何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何以濯吾足。
0: 一时恰好此时赶来，他远远见了城门便勒马缓行，擦了擦满头的汗水，拿出家中备好的水袋，一口水还未下肚，便听到隐隐传来的哭声。他心中一惊，放眼望去，迎面一辆牛车走来，随着牛车边走边哭泣的人正是子规他们。

0: 水从水袋中哗哗地流出，一时全然不顾，他紧走几步朝牛车扑去。子规见了一下扑入他的怀中大哭着，
1: 亚父，你来晚了，伺候他，伺候他。
0: 一时抱着子豪泣不成声。浪人见状对着子豪长长一揖，哽咽说道，
1: 兄弟，愚兄就送你至此了，你好好赏路吧。
0: 几年前范蠡让人修了一条从朱公庄园通往桃山湖畔的麻石路，自一时去往楚国三日后，范蠡一家人日日都在那条路上苦苦等待。一日酉时左右，范蠡一家终于等来了一艘船只，惹儿兴奋地大喊着，
2: 来了，是他们。
0: 周围干活的村民们也都闻声围了过来，在他们眼里，只要能搭上朱公家的边，便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孩子们一群鸭子似的涌向湖边，婉儿也挣脱开邹图氏的手，跟在人们后面朝着渐渐驶近的船只招手。一时像石雕一样立于船头，他仿佛丝毫未见湖边等待的亲人，也没听到孩子们的叫声。范蠡见状，心脏不由地抖动起来，脚下也有些不稳。惹儿连忙扶住了他，船终于靠岸了。子诺与范楚迫不及待地跳了上去，满脸的期盼即刻化作了难以名状的悲哀，俩人不由地大哭起来。惹儿与邹图氏听见叔侄俩的哭声，知道大事不好，他们想喊一时，喉头却已哽咽地发不出声来。海牙扶着子规下船后，子规突然扑的一声跪在地上，他从海牙手中接过包袱，一边大哭一边发疯般的将钱撒向天空、大地、湖中，且边撒边嘶声裂叫，
1: 这钱有何用啊，爹爹的命都是我用这钱害死的，钱哪！你这沾满罪恶、沾满欲望、沾满血腥的鬼魅，恶魔，你们飞吧，滚吧！滚啊！
0: 莹莹从未见过夫君这样的举动与言语，她吓懵了。少顷，她叫着范楚说，
2: 楚儿，快扶起你父亲。
0: 范楚刚安抚着子规安静下来，一时已带着家仆将子豪的遗体搬下了船。随着子豪遗体的上岸，范蠡庄园一家老少已哭成一片。范蠡看着儿子的遗体，心中一阵绞痛，之后突然仰天大笑，随之便长笑边哭。他颤颤巍巍的双手向天道，

苍天哪，你为何要如此惩罚我？你难道是在惩罚我废除福月吗？难道是在惩罚我非福正义为廉弱小吗？难道是在惩罚我骄子无方吗？说说天公震怒，你大可以用焦雷劈我，用天火烧我，你为何要报应

0: 我儿，报应我可怜的儿子呀。
1: 子规发疯般挣脱开范楚，长跪在父亲面前大哭着。
0: 父亲，父亲，都是龟儿的过，龟儿的错，是我害死了弟弟啊，是我害死了弟弟啊。
1: 范蠡见子规如此，慢慢沉静下来。子规这才将事情的经过跟父亲大致讲了一遍。范蠡擦了擦未干的泪痕，沉声说：
2: 啊，我早知道派你去会是这样的结果，不是你不爱弟弟，而是因为你从小跟着我吃苦太多，你想将钱看得太重，我让子奴和楚儿去，是因为他们从小生在富足之家，不会将钱看得那样重，教他们花多少钱都不会心疼啊。
1: 子诺、范楚听了更在一旁忏悔自己，于是双双跪于范蠡、子规面前哭着说：
3: 都怪我们
4: 懵懂贪玩，
3: 才送二叔，
4: 才送了二哥的命，
3: 爷爷惩罚我们吧，
4: 父亲惩罚我们吧。
2: 你们都起来吧，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听众朋友，
11: 农民朋友，
1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东风三级。
1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5到33摄氏度，涡阳25到33摄氏度，蒙城26到34摄氏度，利辛26到33摄氏度。
1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3: 谯城区古城镇后阳村的村书记李敏在直播间讲社保政策、农业技术等村民关心的问题，实打实帮老百姓解决日常疑问。
12: 是人社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社保卡惠民活动、职工社保、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问题进行回应。
13: 健康小提示告诉您喝茶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如何考准考实干部政绩也是一个难点，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险绩又看前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际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不行的。我说过了，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请中央组织部抓紧研究落实。用人得当就要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也就是说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现在有的地方用干部涉及具体人时，往往只看资历，看轮到谁了，论资排辈，平衡照顾，而不是看谁更优秀更合适，用非所长，结果干部干得很吃力，问题堆了一大堆，工作也难以打开局面。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责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骏马能力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批好干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才能使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有公论，实践有比较，领导心里也明白，但在具体用人时，结果却与事业需要和群众期盼大相径庭。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是人们议论的关系网潜规则。正是这些不健康的因素起作用，任人唯贤被丢在一边了，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等问题发生了。干部群众对这些问题深恶痛绝，必须下决心加以整治，使用人之风真正纯洁起来。
1: 财政区古城镇后阳村的村书记李敏，靠着一部手机、一份真心，踏踏实实开启了乡村直播间。社保政策、农业技术，村民关心啥他就讲啥，实打实帮老百姓解决日常疑问。
2: 就是养老保险缴12年了，可不可以再缴了？必须你们缴15年，缴15年才能可能享69岁，你才能享用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哈。
1: 在财政区古城镇后阳村，一场接地气的乡村直播正在进行。主播坐在镜头前，耐心细致地解答村民们最关心的养老保险问题。而这位面对镜头从容自然、侃侃而谈的主播，正是后阳村党总支书记李敏，1978年出生。让人想不到的是，如今直播起来游刃有余的他，当初第一次面对镜头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李敏，
2: 我一想到你如果是开咱这个和平乡的直播间，你是选择咱家乡一个你窗口，硬着头皮都让开吧，就是我自己的家人，为啥好胆怯的呢？就有这个思想过之后呢，然后慢慢都放松了，到现在一为止都是非常顺其自然了。
1: 看似轻松自然的直播背后，藏着李敏满满的责任心。后阳村党总支委员崔梦雅
3: 说，他太负责任了，因为这个直播确实第一步很难迈，他在咱直播前面都会把所有的资料，就包括一些政策信息，都是从哪个领导都开始要过来，怕核对信息，生怕给直播时候给群众讲错了。
1: 不光自己坚持直播、耐心答疑，李敏还主动带动村里的其他干部一起参与进来，大伙一块拍短视频，普及惠民政策，展示村容村貌，忙得不亦乐乎。李敏
2: 是拍一遍之后，你就是自己先看，看过之后你看不行就是删了再拍，反复的就这样，就是拿命说拍好过之后，简。

0: 你看视频剪得不好，你反复再剪。
1: 为了让直播内容更丰富，更贴合村民需求，真正帮大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李敏还主动对接农技、计生等多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邀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做客授课，把专业知识送到农民手机上。
2: 夏季咱这也进入了雨季，咱这个多湿高温环境非常容易滋生这个病害。
1: 古城镇科技特派员马振飞
3: 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农业方面的政策和技术，我也很高兴，这样也能帮助更多的农民去了解这个种植方面的技术，能让咱农民丰产增产，这个也是我们农站的一个工作。
1: 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让后阳村的乡村直播间慢慢做出了名气，收获了认可。李敏，
0: 就是我们直播的时间，也就是每周的你周一到周五10点到11点半，都是正式你给大家去直播。从零粉丝起号，一个月之内你做到现在2000多个粉丝。
1: 崔梦雅，
4: 俺母亲平时都恁忙恁操心，俺她都能坚持这个事儿，俺咋不敢坚持呢？对吧？
1: 一人带头，众人跟进，在李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干部跳出传统的工作模式，主动适应线上服务新方式，纷纷参与直播工作，变身乡村线上宣传员、便民服务员。李敏，
0: 你先来开个头，都是我都是一身做的，然后慢慢的你再带动我们的干部，你就是慢慢的都是你去这个进入你这个直播的状态。总而言之，你就是说你线上汇集人气，线下你汇集百姓，让咱更多的人你了解咱家乡的政策，让咱你就是服务好咱群众，你身边的每一个好事每一个小事，提高咱这个乡亲们的幸福感。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
6: 咦，废电池，你怎么了？
7: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6: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7: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6: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7: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6: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7: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8: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1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呢，借给她的同学3000块钱用于周转，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前两天呢，跟大亮吃饭的时候呢，小美跟大亮说啊，她每年都会给那个同学发个微信，问一下钱的事情。其实啊，她是担心借钱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关于诉讼时效，我国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我国民法典第188条规定，我们国家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限呢是3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小美这个事情呢，他们当初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所以说他是可以随时主张对方来还款的，他不主张也不会过了诉讼时效。
5: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1: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2: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11: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我问问先。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3: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1: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3: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 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1: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3: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1: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4: 漂亮。
13: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1: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3: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他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2: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11: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3: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1: 好嘞，过去了啊。
15: 支付宝到账，
13: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1: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哎，啊，怎么拉黑了你啊？哎，我的钱呢？
14: 我晕。
16: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1: 飞镖电动三轮四轮车，俗称老头乐，虽然看似便捷，但实际上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其危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车辆安全性能差，极易引发恶性事故。此类车辆本身技术含量不高，制造工艺粗糙，缺乏防撞钢梁、安全带等基本安全防护配置。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稳定性极差，且刹车、灯光、转向等关键部件性能普遍不达标。部分车主还会私自用篷布、塑料布搭建防雨棚，严重遮挡视线。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时，车辆极易失控翻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往往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5: 二、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交通违法频发。驾驶此类车辆的人员大多未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对交通法规不熟悉，安全意识薄弱。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车速快于普通自行车和行人，极易发生刮擦，同时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强行超车、违法掉头、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1: 三、违规载人隐患极大，遇险缺乏应急能力。电动三四轮车违规载人危害极大，驾驶人有时为了顺道方便他人，不好意思拒绝，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对路面险情的预判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最终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5: 四、缺乏保险保障，事故赔偿极其困难。飞镖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证、无保险，基本无法办理机动车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往往难以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及时足额的保障，极易引发赔偿纠纷，甚至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1: 亳州交警郑重提醒，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飞镖电动三四轮车，特别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请坚决拒绝使用此类车辆接送孩子，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5: 昨天上午，市人社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社保卡惠民活动、职工社保、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市民怎么参加社保卡惠民活动？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回答说，
17: 这个我们满20减10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涉及到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可以通过云闪付的这个 APP， 在这个每周五、每周六10点的时候进行领券，领券之后呢，是在一周之内进行使用，就可以这个享受这个优惠了。这个优惠呢，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是呢，这个场景呢是每月共享4次优惠。
5: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由职业可以买职工社保吗？到哪里去办？市社保局局长王俊军回答说，
14: 如果说自由职业的话，可以申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保险。如果说是个体工商户的话，可以提供这个营业执照。如果说是自由职业，就是说也可以这个提供这个身份证，办理一下参保登记，就可以在线上就是完成缴费，可以按月、按年、按季缴都可以。
5: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包括农村养老保险享受人员吗？王俊军回答说，
14: 包括的。目前的话呢，按照这个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需要确认你有没有领取资格，每年要认证一下的。目前的话呢，亳州呢也在全国来说也在率先开展了一个叫无感互认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每年分三次，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汇集一些，就是说咱就是领带人员的这个生活轨迹，同其他部门获取的一些数据，收集过以后的话呢，我们比对，如果说能获取到你这个有你的生活轨迹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动更新你的这个资格认证时间，如果获取不到的话，我们才是把这些数据分发到这个乡镇有这个村社区来，就是说确定你的这个生存状况。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获取到的话，是也可以通过网通来通过来认证的。
15: 健康小贴士，
5: 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这些都属于发酵茶，茶叶经过发酵之后会散发出不一样的香气，还会生成一些对身体有益的物质，平时拿来当水喝，既能解渴，对身体也有好处。就拿红茶来说，经常喝点能暖胃，帮助消化。黑茶呢，常喝对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也有一定帮助。
1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9: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20: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9: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20: 不单纯。
19: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20: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9: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20: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9: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2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9: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20: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9: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20: 你来我往成累赘，
19: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5: 硬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守卫。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7: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2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23: 我有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
22: 爱是薪火相传，
2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子。
22: 爱是谨小慎微，
25: 减掉你家收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26: 一粒千里汗。
22: 爱是一脉相承，
27: 谁吃的最干净，
22: 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28: 总是一讲悠悠万事，十万分大。
29: 节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30: 我们要珍惜粮食，
31: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32: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公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工资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愚笨如我》。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

0: 迹。这座年代久远的教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8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念好紧箍咒，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勿以恶小而为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严肃查处政商勾连问题，深挖彻查军企勾连腐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先行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抓手，聚焦深发案件思源，用好阵地载体，分层分类教育，不断提升警示教育针对性、有效性。聚焦深挖案件资源，选取医疗、教育、国企、生态等领域典型案例，及时组织精干力量，撰写脚本，拍摄系列警示教育片11部，通过案中人出境忏悔、违纪违法情景还原、办案人员点评剖析和警示录等形式，让干部受警醒、明纪法。组织编印亳州市纪委监委查处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选编等，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反思，引以为戒，以身边案警示教育身边人。聚焦用好阵地载体，深入挖掘亳州廉洁资源，持续用好亳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场所，提升讲解能力，增强震慑效果，精心打造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举行仪式颁奖第二届老子杯廉洁文化征集活动优秀作品奖项，将优秀作品编印成册，连润亳州，运用亳州纪检监察网等媒介对优秀作品进行刊播。聚焦分层分类教育，协助市委召开全市警示教育会议，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全市各级党组织紧盯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人员，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组织旁听职务类犯罪庭审，督促案发

0: 把单位通过宣读处分决定书等方式推动以案示警、以案促教，依托药毒清风微信公众号等媒介推送典型案例等纪法规解读、警示教育片等内容，让警示教育触手可及。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关键环节，以精准监督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全力保障资金安全规范运行。为精准发现和解决问题，蒙城县纪委监委加大排查力度，紧盯技能培训、就业见习、公益性岗位等各类资金发放情况，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依托疑点数据、热线信访、日常台账开展全覆盖核查，同时持续深化部门数据共享联动，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主动对接公安、民政、卫健等职能部门，实时对比就业状态、工商注册、社保缴纳、在岗情况等信息，打通数据壁垒。今年以来，累计比对就业领域数据一万余条。在推动问题整改的同时，蒙城县纪委监委紧盯就业帮扶、用工保障等重点环节，督促县人社局提升服务效能，督促开展六找一接专项行动，全方位摸排、全渠道对接、全流程保障企业用工需求。2026年以来，累计摸排企业289家，用工需求9640个，帮助企业招工8957人。同时拓宽宣传渠道，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115期招聘信息，岗位2168个。
0: 蒙城县医保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调研员杜文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利辛县张村镇养老服务中心小里级敬老院副院长任大臣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江湛，字辉渊，出身于南朝著名的士族高门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江市。江湛曾担任彭城王刘义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等职。刘义康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第四子，宋文帝刘义隆的弟弟。在父兄的庇佑下，刘义康仕途通达，权倾朝野，人人争相与之亲近。江湛虽为义康部下，却洁身自好，自立守节，不愿攀附权贵。司空谭道济想为儿子求娶江湛的妹妹，江湛坚决不答应，即使刘义康亲自向江湛下命令，他也不听从。这样的气节受到了人们的敬重。元嘉25年，江湛被征召为侍中，负责朝廷机密要务。2年后转任吏部尚书。南朝时，吏部尚书是朝廷的核心官员，居六部尚书之首，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主管全国文武百官的考核与任用，任职者历来都是大小官员享馈的对象。江湛担任吏部尚书期间，前来送礼的人也络绎不绝，但他从不接受。为官多年，江湛一直安于贫寒简朴的生活，家中甚至没有多余的衣服和粮食。有一次，江湛被皇帝召见，刚好那天他把衣服脱下来清洗，无衣可换的江湛只好称病。等过了几天衣服干了，他才去见皇帝。他家拉车的牛饿了，驾车人请求给牛喂一些草料，江湛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可以给他喝点水。无煎衣，无鱼食，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一位吏部尚书身上，既不可思议又难能可贵。也正是由于江湛对营门的享馈毫不动心，才使得他在选用官吏时能够坚持公平无私。作为吏部尚书，江湛从来不会因为亲朋好友的请求托告而走后门，一视同仁，铁面无私，不惜得罪人。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简朴之甚，谓之克己。选任官吏坚守正义，严苛之甚，谓之奉公。克己奉公，一生清廉的江湛嗜好忠俭，名副其实。他为官的事迹 堪为后世典范。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耐得了清贫，守得住底线，不能在权力中迷失自我，违背初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培养健康情趣，崇尚简朴生活，有一种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的定力，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1: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塞，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今年计划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500多人次，
4: 侨城区龙阳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开展惠农政策解读，实时回应群众诉求，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民生时事进行时，
3: 就业增收，技能为先。今年以来，侨城区持续推进残疾人技能培训惠民工作，把实用技术课堂送到乡镇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辖区残疾人足不出乡就能学技能、增本领、谋发展。
6: 那几个小技能菜，有这个肉丝、肉片，有鸡腿。
3: 在城富镇城富村残疾人技能培训现场，学员们正在认真地听老师讲课。这次培训挑选简单易学、家常实用的菜品来教，全程以动手实操为主，简单好上手，特别适合零基础的学员。学员们跟着老师的步骤一步步操作，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没多久就摸清了做菜的窍门。学员杨恩友，
6: 第一天是那个小牛肉末，第二天是炸丸子，饺炸丸子，第三天饺的炸蛋糕。学会了咱不开店，咱自己搁家里就是吃些方便呀。
3: 学员费敬礼，
7: 学好了手艺之后，在自己的家门口附近找个点，能摆个摊儿，干个小吃。
3: 侨城区文泰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宋亚彪，
8: 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而且我们所有老师都是持高级证书的，然后我们老师带来到这里，就是对所有的学员都是倾囊相助，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实现他们更好的就业以及创业的这个路径。
3: 据了解，2026年侨城区持续推进残疾人技能培训工作，全年计划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500人次，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80人次，培训内容涵盖烹饪、手工、家政、种养等多项实用技能，为解决残疾人出行不便、参训困难的问题，教学采用上门送培训的方式，下沉乡镇就近开课，面向所有有就业意愿、在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开展培训。
4: 为畅通政策宣传渠道，拉近干群距离，侨城区龙阳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开展惠农政策解读，实时回应群众诉求，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9: 本人不在老家，能不办户口吗？
10: 小孩拿着他的身份证可以到派出所进行办理哈。
4: 在龙阳镇东王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干部化身线上主播，围绕群众关心的民生事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惠农政策，实时在线解答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让政策宣传走到群众指尖上。村民王祥龙，
11: 直播间里呢，这个村干部讲解的这个政策还比较清楚的，有啥问题啊不会的，然后问了一下，咨询了一下，他讲解的比较清楚。
4: 直播间既是政策宣讲平台，也是收集民意、沟通群众的线上连心桥。村干部结合村级重点工作，比如人居环境整治、铁路涵洞积水清理等开展宣传，广泛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同时谋划直播间后续发展方向。龙阳镇东王村党总支书记赵森，
12: 同时宣传村内重点工作，鼓励村民参与村级事务。下一步我们将挖掘村内特色资源，筹备农产品线上推介，探索助农增收新路径。
4: 一处直播间连接千万家群众，东王村的实践充分展现出线上直播阵地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价值。记者了解到，龙阳镇选取多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直播试点，持续完善线上宣传服务模式。龙阳镇党委委员何嘉兴，
13: 引导各村依托线上平台，以政策讲解为基础，强化网络宣传阵地建设实效，并持续丰富直播内容，进一步发挥直播间六大功能，努力将直播间打造成为政策宣传阵地、便民服务窗口，持续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3: 记者从2026年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药博会的重头戏之一的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系列会展将于9月7号至10号举行。本次系列会展依然实行三大展区联动，分别设在博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博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市体育馆。据了解，博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展区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设置标准展位约1300个，特装展位占比高达 93.5%。 展区内六大主题展馆同步亮相，分别为中医药展、制药器械展、十大丸药展、56环药展、酒类产品展、抗氧产品展，品类齐全，业态丰富。另外，展区还将集中展示一批智能化制药设备、精密检测仪器、智能药房系统、自动化包装生产线，充分展现中医药现代化、智能化、科技化转型新成果。目前博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展区招展工作已收官，共汇聚全国各地320家优质企业参展，其中行业大型龙头企业60家。博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将有全国多地650余家优质企业参展。在该展区将设立全国当地药材产区展，是今年会展的一大亮点。值得期待的是，贵州中药材馆、河北中药材馆、西藏藏药馆都将参加全国当地药材产区展。另外，博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同步设置博药主题馆，集中展现博州本土中医药发展成果。市体育馆门前则是本次药博会的便民外场展区，共设置30个特色展位，兼顾中医药科普、抗氧体验与地方文旅展示，打造接地气的逛展好去处，让市民在观展体验、品鉴美食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药都中医药文化底蕴与本土市井烟火。当前三大展区布展搭建、现场管理、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整体天气形势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星
14: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9日前后受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本周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要尽量减少高温闷热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8月26号周三晴到多云，27到35度；8月27号周四晴到多云，24到35度；8月28号周五多云转阴天，25到34度；8月29号周六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8月30号周日雨止转多云，26到32度。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陈女士反映说哈，7月23号的时候就咨询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事兴超市是否是违建。原本我们购买小区的时候显示这里的规划是绿化，8月7号规划部门回复说公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既然是违建，就需要制止这种行为，希望自规局继续跟进。陈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联系到他说的就是规划局没规划这一块，但是他有土地证，说的那属于风化中学的。有土地证，我那有土地证，那咱您被规划，他也不能盖呀、啊，都是的呀。嗯，那我的，那你继续跟进，这样也给他说了，不知道具体他走到哪一步了，但是不清楚。
0: 您第一次反映他们回复说公了，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跟您解释了吗？
2: 还是没给我解释清楚。
0: 还是没有解释。
2: 对，然后他说的这一次他说的实地去看了，
0: 啊，
2: 看了，然后规划局没规划，然后呢就是说他们打出来有土地证。
0: 嗯，
2: 有土地证，都我那有土地证，也不能说搁咱都随便盖房子，也不属于，也属于违建呀，都是的，是属于的，没规划不可以盖的。
0: 嗯，
2: 不拆一块就得非要他拆呀，能继续跟进呀。我这样给他建议的，他也没说啥。
0: 那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呢？是由规划部门再转到城市管理部门吗？让他们拆除这个违建？
2: 这个我不清楚了呀，我只是反正他说的没规划，这个只是他，但是他有土地证。
0: 哦，
2: 我还问他，我说这4次方往里咋可能多出来这一溜呢？
0: 嗯，
2: 他说也不，他也没说出来清楚，没解释清楚，但是说的也是不合法吧，这个房子建筑的不违规了，不改建筑房子了。
0: 哦，
2: 咱那本身都不是房屋建筑，咱那都是简易房，都是搭的高一点，就铁皮的，它有铁皮顶，它又不是砖瓦结构的房子。
0: 嗯，行，那这样陈女士，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您应该留的也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您如果需要的话再跟他们再沟通联系好吧。
2: 哦，你我直接给他打电话是吧？
0: 哎，对，您可以跟他们打电话，或者说您到时候遇到新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也可以通过栏目组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您我打电话再问。
0: 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
2: 再见。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哦，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就是我们家孩子上学的问题。
0: 嗯，
3: 上学的问题就是我们贵阳县城，
0: 嗯，
3: 完事通规划的，就是我的，就是我家买的房子是小产权房，在这里可以上学。现在教育局说要房产证，但是我们家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只有购房合同。然后他现在又要我们的城市户口，我们的户口在农村，没有在县城。
0: 嗯，
3: 现在就是孩子上不了学校。
0: 他所要的这些证件就是证明您在这个学区范围内是吧？
3: 对。
0: 现在您说没有办理产权证是吧？
3: 我们的房子是小产权房，办不了房产证。
0: 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不是您说的是四十年那个产权那个，是吧？
3: 不是，就是别人开发的，我们买他的。
0: 哦，就是办不了证。
3: 对对对。
0: 那办不了证，现
3: 在
0: 购房合同呢？
3: 购房合同有，然后社会那个就社区居民呀、
0: 啊、
3: 什么都，我派出所都盖着章了，但是学校不收。
0: 学校不收。
3: 对，他要我们的什么房产证，然后现在房产证他不说了，他要我们的城市户口，我们的城市户口在农村，不在县城。
0: 嗯，
3: 现在就导致孩子上不了学。
0: 现在咱们招生这个计划规定啊，就是基本上要满足双一制啊，优先保障双一制，不是要满足双一制。第一个呢，就是您的这个在这个学区范围内有这个房产。就是当然这个房产最好的证明方式就是您办这个房产证了嘛，或者说像您这样有购买合同。
3: 有。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户口在这儿。户口在。
3: 现在就是户口不在这。
0: 对，这都是证明方式。那您的购房合同有没有经过房产部门的备案呢？
3: 有的呀。
0: 啊，也经过备案了。
3: 对呀。
0: 哦，行，那现在是他学校不收，因为之前是通过网上报名，您是没有通过，对吧？
3: 我们是从线下报名，然后现在学校就不收，他说不收这种小产权房子的学生，只收带房产证的学生。然后，但是我们县城规定的是皖事通划片的话，我们属于这个学校。
0: 行，刚才也跟您说了，现在招生这个原则啊是优先保障双一制。如果说就是双一制，就是第一有产权证，第二就是这个户籍也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两个双一制的，就是学生他没有保障完，可能像您没有这个产权证的话，可能要到就近的学校，安排到就近学校了，因为双一制都没有保障完。如果说他保障完了，可能像比如说我在这儿租房的，在城区干生意，然后有相关证明的，想在这学校上的，可能他来保障这些，但是您刚才也说了，您购买的有这个购房合同，可能他问您要这个户口，就这意思。
3: 对对对，他现在要我们要户口，我们的户口在农村。
0: 行，理解。那这样
3: 卡在这里了。
0: 行，这今天都。25号了，可能也快开学了。是上初中还是小学？
3: 初中。
0: 初中是吧？
3: 嗯。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然后看让他们能不能帮助到您，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翻一下这个村干部的问题。
0: 啊，您说。
4: 这个村干部的正儿的身份吧，对待群众粗暴，漠视群众这个利益，我怀疑他是工作态度这个问题。
0: 具体的是
4: 他因为他开车就是撞了我家人，撞了家人现在目前有三个月了，不管不问，同时他一句问候的话没有，他不能说他对待这个群众态度这一块比较蛮横，而且他给别人喝酒吃饭过程中言语傲慢，他说我都看不起他们，怎么了，我都不管都不问，都这样。我都想问这个他这个村干部都这样对待群众了吗？他什么村干部不以身作则这一块？
0: 交警判罚了吗？判责了吗？
4: 判他全责。
0: 他全责。
4: 对。
0: 他购买的有保险吗？
4: 有，他就一直仗着我撞人，我有保险嘞。他说撞人这个，对待我们不管不问，所以说，这些可恨的都是给别人喝酒吃饭过程中，说这些话，我就是不管他们，我看不起他们，他说，是这样说的。我想问，反映他这工作这个，面对我们上这根本都不带沟通嘞，置之不理。言语还比较最强硬，我那种。
0: 现在理赔结束了吗？
4: 现在我正在走这个法律，正在走这个法院起诉程序。
0: 啊，走法院起诉程序，咋回事啊？他对方不是全责吗？
4: 是啊，全责，还没赔呢。
0: 您这两三个月了还没赔是啥？是啥原因？
4: 三个多月了，5月22号发生的事，到现在他连一句问候事都没有。
0: 嗯，
4: 5月22号的发生的交通事故。
0: 现在先不说他这个，问候不问候的这个事儿哈。
4: 嗯，
0: 您这个这么长时间为啥现在这个案子没有结掉呢？
4: 因为后期他造成比较严重，这个后期要做鉴定之类的。
0: 嗯，哦，这样。
4: 嗯，
0: 行，好，是这样啊，他的这个在交通事故当中，没有特别的要求说这个他去要看，但是呢，出于一般情况下，就不说是，比如说是村干部和咱们这个离得比较近哈，可能咱们不认识，也会出于这个关怀，去问候一下，去看一下，可能哈，但是每个人的这个行事风格不一样，您不能要求他必须怎么样做。可能您现在您这个在意点是什么呢？是他本身就是个村干部，村干部他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他是咱们村民选出来，能够去咱们因为这个村组织啊是自治组织嘛，对吧？
4: 没人选的，我们是没人选的。
0: 这是有相应程序的哈。跟您打个比方哈，就是跟您说一下这个程序这个流程嘛，所以说它代表的是可能是咱们人村民选出来的，来代表咱们管理咱们这个村里事务的，所以说他再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就感觉您既然啊走到这个管理岗位了，对吧？去服务这个岗位了，那您就应该起到一个以身作则的这样一个示范作用。如果你这样做过之后别人都学着你，那可能法律上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哈。您不能说因为他不去看望就去给他，比如说本来是五五责的给他判个全责，那没有这样说的。但是呢，可能咱们自己或者是他这个肇事方心里他会不舒服，对吧？或者是咱们手上这一方也心里不舒服。您所反映的包括他吃饭说的这些话，如果说有相应证据啊，那这个我们可以帮你转办到当地政府，好吧？是哪个县区啊？
4: 桥城区。
0: 桥城区，行，那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保险这一块现在我们这儿上线的只有人保，如果说是人保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在催促一下，如果说不是人保的话，可能因为没有在我们这儿上线，可能就在保险这方面，帮不了您了，好吧？
4: 是平安的，好的。我现在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个言语这块，言语作风这一块。
0: 行。
4: 言语说话太傲慢了，这边都我都不把他们当回事，看不起他们，这是他的原话。
0: 行。
4: 嗯，
0: 那这样啊，对，既然是刚才也跟你说了，咱们村民人民群众选出来的。他也代表
4: 没有选，我作为一名党员，我都没有参加任何的会议，怎么可能选的呢？
0: 行，好，
4: 那
0: 这样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4: 行，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前段时间在家坐月子的时候，咱有一个自称如初产后恢复中心的上门，给通乳，然后给孩子测黄疸，他说这是免费的，然后呢，他让我订了一个298的一个做身体的，然后你现在因个人原因你又不能去做，我给他说叫他这个钱叫他退给我，他不给退。
0: 现在
5: 他刚开始时候是上门给服务，然后我没有问他，就是咱那个做身体。可给上门儿，我自己认为他是上门儿，然后给孩子测黄疸，像那个通乳都上门了，他给我说的纯手法，我认为是上门儿的。我这样想，第一我的路子也远，然后带着两个孩子不方便，我说的那就定一个吧。现在我说你我这个时间，你可给来给上门做身体，他说他不给上门做身体。我那你当时你也没说，你说纯手法，我自己认为是你给上门儿。然后现在我给他沟通，我现在第一路子严，第二有两个孩子不方便，我这个身体我不去做了， 啊，我一次也没去过嘞，然后我你把这个钱退过，
0: 嗯，
5: 他不给
0: 退，不
5: 退
0: 哈，
5: 对，
0: 您发的这个钱是用微信发的还是给的现金？
5: 微信转账，
0: 微信转账哈，有相应的这个证据 对吧？
5: 啊，对，
0: 啊，没有享受相应服务，这个也有证据。
5: 有，我没去过。
0: 哦，行，好的，那这样，您这个问题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5: 嗯，好好，
0: 嗯，可能啊，您这因为这个他是让您造成了相应的这个误解啊，您认为可能是上门，但是他这个其实不上门，没有说清楚，那这样我们就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吗？
5: 好的，好的。
0: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紫苑花园小区 B4 栋一单元东侧的电梯已经坏了一个月了，请督促加紧维修。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6: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有联系了，已经修好了。
6: 现在也已经修好了。
7: 对对对，联系过以后当天，
6: 嗯，
7: 当天就修了。
6: 嗯，行，现在使用是正常吧？
7: 使用正常，偶尔的话，反正就是两边电梯偶尔也会出现点小毛病，也就是，停在几楼不再动的了。
6: 哦，行，现在咱们这个小区的物业是乔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吗？
7: 这个，物业，我这那个是郡的物业，具体是哪家物业公司我不知道。
6: 哦，行，我们收到回复是乔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他们去维修的。
7: 啊，对对啊，维修公司是啊，这是他们维修公司。你说物业的话，反正就是物业是郡人物业。
6: 哦，行，那修好就好。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7: 啊，满意。
6: 行，好，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7: 那好，谢谢。
6: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啊，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住建局，也希望您在明天15:00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风玉率队拜访中国中医科学院，并在京开展科技招商；
4: 峡城区聚焦矛盾调解、青少年思想引领等重点工作，组织五老银发志愿者下沉一线，打造五老服务阵地；
5: 第4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将于9月7号至9号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8月20号至21号，市委书记秦风玉率队赴北京拜访中国中医科学院，走访考察重点科创企业，深化产业链对接，为亳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秦风玉一行专程拜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等知名专家，围绕举办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建设“一带一路”中医药重点实验室、运营中医药供应链保障平台、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等开展深入交流，积极争取支持，全力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空间信息技术对亳州竞逐未来产业发展意义重大，秦风玉一行实地考察苍穹数码技术公司时空信息平台研发、市场布局及行业发展情况，与公司董事长徐文忠交流城乡空间治理合作，会见民营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长何邦喜、北京安徽商会秘书长许斌等企业家，洽谈科创产业落地、平台搭建等领域合作事宜。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秦风玉一行来到大会现场，走访北京深普智能、原力灵机等企业智能展厅，与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深入交流亳州产业发展情况，分别会见新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韩坤、北京深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李小飞、北京原力灵机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汪天才、合伙人陈雪松。秦风玉表示，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确立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各方交流合作。企业家们纷纷表示，亳州发展势头好，产业基础实，投资前景广，将推动更多优质项目、优势业务到亳州布局，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副市长王林参加。
6: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4: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近年来，峡城区聚焦矛盾调解、青少年思想引领等重点工作，依托关工委平台打造6处五老特色工作室，吸纳1000多名退休老同志下沉一线，把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的经验威望转化为治理实效，切实为民办实事、解难题。在位于峡城区汤林街道林金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李宝霞关爱志愿服务工作室调解室内，志愿者正面对面与群众谈心，帮忙解决问题。除了调解室化解群众矛盾、了解居民需求

0: 志愿者也会定时集中学习政策，在街巷内或者居民家中开展宣传。贴心的服务让居民非常满意。居民崔玉霞：
1: 你心情有那个不顺心的事，给他说说，他给你解释解释，给你疏通疏通，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好。邻居之间话有的啥难的，他也给你调解调解。
0: 居民刘素娟：
2: 那个工作室这非常好，老同志都去给俺讲讲这政策，垃圾分类的知识，非常好，非常好。
0: 2025年2月，在强中区观光委的扶持下，这间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20多名热心公益的五老志愿者，以调解室为前沿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培训，直面群众诉求，化解生活里的各类烦心事儿。志愿者沈维丽：
3: 发挥自己退休的这个余热，为这个社区做一点贡献，有人给人调解调解，有人家庭矛盾啊，或者是邻里关系啊，什么东西的。
0: 工作室细化服务分工，组建德育宣讲组、特殊青少年关爱组、行为帮教组3支专项队伍，依托队伍力量，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法治教育、爱心助学、河道环保、暑期公益托管等特色活动，创新开设侨新护苗德育微课堂，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汤林街道李宝霞关爱志愿服务工作室负责人李宝霞：
4: 一方面呢，做好矛盾纠纷化解，把家庭邻里小事化解的萌芽状态；另一方面，重点守护青少年成长，做好思想道德教育，把引发力量凝聚起来，实实在在地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0: 汤林街道党工委委员张明星：
5: 你是搭建平台给阵地，街道呢在阵地建设、办公条件等方面给予工作室充分的保障，让工作室有场所、有资源能运转。二是建机制、强保障，将工作室纳入街道管工委整体工作布局，街道管工委统筹协调民政妇联、共青团等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0: 据了解，李宝霞关爱志愿服务工作室是强中区深耕五老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一个生动缩影。强中区全域推进五老特色工作室布局建设，建立村民推荐、村委筛选、镇党委审核3级人才遴选机制，完善五老人才信息库，择优培育6名骨干带头人，分类打造法治教育、红色宣讲、家庭教育等6大主题特色工作室。目前，强中区已组建300支五老调试工作队，吸纳1830名五老人员投身基层服务，实现24个乡镇街道、276个村社区服务全覆盖。通过五老骨干加居民组长结对服务模式，联动宗治、司法、村两委多方力量，搭建起多元协同的基层治理网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5%，以银发余热点亮基层治理暖心底色。
6: 喜迎药博会。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将于9月7号至9号举行。相较于往届，本届会议实行全方位升级，嘉宾覆盖面、活动丰富度、对接精准度全面提升。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即将开启一场高水平的中医药国际经贸交流盛会。本届会议参会嘉宾阵容实现新突破，截至8月17号，已确定9个国家共48名外宾参会。参会主体涵盖东盟秘书处、多国商贸及医药主管部门、驻华大使馆等权威机构。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会议首次邀请澳大利亚嘉宾参会，打破了以往以东盟国家为核心的合作格局，进一步拓宽了亳州中医药产业的国际合作版图。市商务局2级调研员鲁文光：
7: 坚持办出心意、办出实效的核心目标，所有的举措呢，都围绕助力企业出海的需求，破解产业发展的痛点。今年我们邀请的嘉宾范围进一步的拓展，是为了拓展传统合作区域，对接更多的亚太优质资源，提升亳州中医药的国际知名度。
6: 活动体系也持续扩容提质，本届会议在往届基础上新增2项特色活动，整体形成9项系统化系列活动，包含行业合作会议、外贸优品及老字号对接会、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洽、产业调研、中医药产品出海专场对接会等多个板块。 同时，我市提前精准对接境外资源，联动11家境外商协会、22家检阅意向合作企业提前接洽，为大会落地精准产业合作筑牢基础。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已成功举办三届，自2023年首届会议举办以来，亳州市对外开放合作格局持续提档升级。经过三年持续深耕，我市与 RCEP 成员国经贸往来愈发紧密。2026年1至7月份，我市与 RCEP 其他成员国中药材出口 3.25 亿元，同比增长 13.2%。 鲁文光。
7: 依托推动全球出海行动，我市常态化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的重点展会，出海的力度持续加大。2025年组织了59家企业参加中国中东欧商品展等境内外展会46场次，意向订单超4亿元。今年的上半年组织了35家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29场次。亳州中药的出口市场覆盖 RCEP 全部的成员国，海外的布局更加均衡多元。
0: 芒种台记者张志国报道，金秋时节，荷香未尽，丰收已至。在蒙城县月坊镇戴窑村的4000多亩莲藕喜获丰收，藕塘中工人们加紧采挖，为市民菜篮子提供新鲜食材。连片藕田碧波荡漾，饱满白嫩的秋藕深埋藤中。来自山东、江苏的30多名专业采藕工人抢抓时节，身着防水装备，手持高压水枪作业，一根根莲藕接连浮出水面。机械化作业模式的应用大幅提升了采藕效率，日均采收莲藕40多吨。江苏省扬州市挖藕工倪志荣：
8: 一天要干个1600-1700斤嘛，400块钱左右。从现在8月份干，可以干到明年4月份，可以干8个月。一年能挣到10万块钱左右。
0: 目前蒙城县戴坊镇以戴窑村为中心，形成了4000多亩莲藕种植规模。与往年相比，今年采藕时间提前50天左右。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9: 这个提前采这藕，我们就是打这个时间差。目前这藕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讲就是比去年呢同期要高有这个三四毛钱。所以说呢，我们就想抓住这个时间呢，提前的把藕采出来，这个呢增加我们的收入。目前呢，就是平均一亩地，我们按3000斤算，这个按照目前的价格1.3块统货，那就是4000块钱。
0: 戴窑村错峰采收，抢了市场空档，加上秋后产量稳、品质好，售价比去年高出不少，销路不用愁。戴同阳
9: 说的这个菜藕，主要是销往这个一些这个农贸市场，然后这个红鸭藕就是它是含粉的，主要是用于这个深加工。你像我们村这个莲藕加工厂，它主要得用这个是红鸭，因为它这个做一些藕片、做一些锅巴，它这个含粉量是比较高的。
0: 依托莲藕种植基地，戴窑村推广藕虾、藕蟹种养模式，稳步扩大莲藕种植规模。同时，他们建设了食品产业园，生产鲜切藕片、风味莲藕脆片、莲藕大锅巴、莲藕全麦脆等休闲食品。戴同阳：
9: 乡村振兴，产业必须要先行，因为它的这个产业是支柱，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了，然后呢，才能带动我们的群众呢去就业。你上哪去就业呢？你必须得有是产业。所以说现在乡村振兴产业是最大的一个基础，对，就是他呢把我们莲藕从地里面到我们深加工，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拧，形成一个这个产业链。
6: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小小的夜市摊位连着民生安全与城市烟火，针对夜市流动摊位特点，亳州新耀燃气积极推进落实平改管政策，为夜市商户接入管道天然气。作为市城区人气集中的网红夜市，万彩集夜市摊位集中，人流量大，以往大量摊位使用瓶装液化气，是燃气安全管控重点区域。为消除瓶装液化气带来的安全风险，亳州新耀燃气创新开展夜市摊位平改管工作，为商户通上天然气，让夜市的烟火气增添安全感。 亳州新奥燃气市场部主任孙宁。
10: 在政府双减政策的推动下，亳州新奥燃气以亳州万泰基夜市为试点进行天然气改造。前期我们抽调施工班组，十天内完成燃气施工，一天内集中置换通气。
6: 所谓双改，就是平改管，气改电。平改管也就是将商户传统使用的液化气钢瓶改造接入市政管道天然气。商户常志博：
11: 自从改了这个燃气之后啊，我们那个便宜，这个东西非常方便，每天只要开关阀就可以了。之前我们用一些煤气罐什么的，非常方便，非常安全，而且在网上直接就可以交费的。
6: 平改管之后，商户能不能直接省钱？我们来让商户自己算一笔账。常志博：
11: 之前的话，一星期用两罐气儿，一罐气儿是140。280一星期，现在自从用了这个燃气之后是在130左右，一个星期130左右，要是忙的时候达到160，照比那个将近省了一半。
6: 商户张欢乐：
12: 燃气给电比起来的话，它比以前成本要降低了，比如说以前用三相电，现在用燃气，成本要降低三分之一左右吧，现在更省一点，而且这个燃气烧出来，这个火烧出来的味道更好，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品尝。
6: 算好了经济账，咱们再来算算安全账。过去夜市小吃摊普遍使用液化气钢瓶，钢瓶搬运堆放，软管老化，更换气瓶操作不规范等问题突出，在人员密集的夜市场景下，极易埋下泄漏爆燃隐患，给商户经营和市民消费带来安全威胁。平改管之后，这些安全问题不复存在，夜市的长远发展也更有盼头。万彩集夜市负责人胡庆忠：
13: 从燃气之后也会降低了商户的成本，这样呢也就越来越多的商户愿意入驻我们这个夜市，有利于我们夜市的发展。
6: 亳州新奥燃气客服部主任王震：
14: 万南城集市街区作为我市第一个管道天然气集中夜市餐饮区，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针对集中街区，我市加大巡查力度，安检频次，确保安全运营生产，同时呼吁广大天然气用户积极配合我公司燃气入户安检工作，确保燃气用户的安全。
1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公安局车驾管所在警邮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了顺丰、京东快递公司的警企合作，全面开通车驾管牌证邮寄送达服务，群众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申请办理相关业务。目前可受理申请核发免检标志、补换领驾驶证、补换领行驶证、补换领机动车号牌、申请新车临时号牌等业务。
6: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近日亳州城区14个重点路口实施通行优化调整，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由此前的二次过街改为一次过街，市民途经相关路口需留意通行规则变化。本次调整涉及的14个路口具体包括魏武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杜仲路、紫苑路、养生大道交叉口，汤王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耀都大道、杜仲路、紫苑路交叉口，西域大道与耀都大道、紫苑路交叉口。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于8月24号正式开通，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成绩，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中国教育考试网小程序进行查分。电子成绩报告单将于8月31号9点起开放，考生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即可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自2026年上半年 CET 考试起，不再提供纸质成绩报告单。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率队拜访中国中医科学院，并在京开展科技招商。
6: 桥城区聚焦矛盾调解、青少年思想引领等重点工作，组织五老银发志愿者下沉一线，打造五老服务阵地。
0: 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将于9月7号到9号举行。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10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3: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5: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16: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 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15: 1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6: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8: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7: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8: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0: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22: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三点十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23: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2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5: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3: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7: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7: ：“It's not a surprise。
13: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7: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6: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8: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7: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20。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欢迎大家就建设银行的个人金融、个人贷款、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

0: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 88.2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建设银行博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于斌。于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好的，主持人好，那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很高兴啊，我和我的伙伴又再次在行丰正丰热线和大家相见，我们将竭诚回答您的问题，为您服务。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建设银行博州市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咨询二手房这个贷款以及车贷提前还款的相关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那个，我车贷当时办了五年，当时给我说的是过满两年以后可以提前还，我现在满两年了。
0: 嗯，
3: 我就想提前还，都是需要什么手续？
0: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住房金融部总经理汪大海给您做介绍。
4: 满两年可以提前还，到你经办行的网点找他那个员工就可以还，带着你本人这个身份证和当时那个还款的那张信用卡就可以了。
3: 啊，带身份证给信用卡的话，
4: 对，
3: 可需要预约或者啥？
4: 嗯，这不需要预约，但是提前给他说一下，提前知道的是不需要预约。嗯，
0: 提前交
3: 上钱需要，其他的不需要啥的。
4: 对，满两年不需要预约。
3: 啊，就其他的不需要啥了。
4: 对，不需要。
0: 他
3: 没有违约金，没有啥吧？
4: 没有。嗯，
3: 好嘞，好，行，谢谢
0: 您。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说，二手房贷款可以代理吗？流程手续是什么？
4: 二房贷款一般不能代理的，必须要求本人去到现场办理，因为需要我们现场这个拍照、拍视频，进行现场核验。而且在办之后啊，到住房那个不动产中心啊办理那个不动产证，也需要本人到现场去办理的。
0: 嗯，
4: 建议你本人到现场办理。
0: 好，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4: 需要一般二房需要你这个就是本人的那个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和收入证明，还有你这个如果是买房的话，要卖房人员也要同时到场才可以。
0: 嗯，像这个办理的话，大概多久能够办好呢？
4: 啊，这个如果说房产清晰的话，没有产权纠纷的话，一般3到5个月就可以全部办完毕了。
0: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呢，就是给国外上学的孩子会生活费，银行说3到5天才可以到，有的时候会出现延迟到账的情况，请问中间到底出现了哪一个环节的问题？就是转账的时候能不能给一个实时查询进度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客户经理洪科科来做一个介绍。
5: 因为这个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这个款嘛，然后会经过就是我们中国方面，然后他还中间还会有一个结算行以及他的收入行。正常情况下的话，他会经过3个银行。然后如果说他中间在都是工作日的话，它相对还比较快一点。但如果在中国在经历这个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然后相对时间就会长一点。然后他要是想看他的这个进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银行以及他汇款的这个网点的话，都可以给他来查询他具体的这个钱现在已经到哪个地方。
0: 好，有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就说每年兑换这个美元的话是有一定的额度吗？是否可以申请额度？
5: 每一个人的话，他固定的是50,000美元。正常情况下，50,000美元的话，已经就是正常够用了。
0: 嗯、
5: 如果说他还想就是想用更多的，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明。就假如说他外出，他去旅游，或者说小孩去上外国去上学的话，可能需要的更多，提供相关的证明就可以。
0: 啊，这些证明您可以介绍的详细一些。
5: 如果说你要是上出去去旅游的情况下，旅游的话，正常情况下你的机票呀，或者说你订这个那个酒店，或者说你要是就是类似于这种。
0: 嗯。
5: 然后如果说你要去上学的情况下，给学校沟通的这些邮件了，或者说您的那个学费、生活费大概的一个就是。就是自己制定的一些东西，
0: 嗯，
5: 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明。
0: 嗯，好，有群众说，手机银行查看的汇率和柜台的汇率是一样的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查看不一样？
5: 这个的话它是统一的，有可能就手机银行的这一块的话，
0: 嗯、
5: 它就是系统更新快慢的问题。
0: 哦、
5: 但是实时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
0: 嗯，还有群众就是说的话，这个把外币，这个兑换。人民币超过10,000元是让填表，想问一下这个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吗？
5: 是这样的，就是外汇这一块的话，就是每天一个人的额度的话是在10,000美元。
0: 嗯，
5: 如果说您要是就是需要换更多的，或者说你取更多的情况下，
0: 嗯、
5: 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外管局这边，然后它是有明确的这个政策的规定。
0: 嗯，
5: 然后超过10,000美元以上的话是需要到外管局去备案。
0: 嗯，还有一位群众留言讲啊，他讲的是，就是兑换外币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推荐远期锁汇，想问一下这个锁定汇率的话，到底是什么啊？条款比较这个专业，听不懂，可不可以通俗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汇率的情况下，因为它不是在实时的去波动嘛，
0: 嗯，
5: 然后可能这个网点去给网点去给客户去推荐的时候，也是想让就是客户以更低的这个利率，然后能换更多的，
0: 嗯、
5: 然后是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考虑，
0: 嗯。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现在网上很多中介说呢，花钱能消除逾期的记录，结果呢，老百姓的钱被骗了，征信也没有修好。那银行有没有在网点多一点提示，或者是业务办理的时候多一点提醒？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关于防范诈骗，好，黄经理。
5: 是这样的，目前这个中介这一块的话，如果说能说给我们消除这个不良记录呀这一块，或者说我的那个征信的那个什么贷款逾期记录这一块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您的征信有逾期或者说有不良记录的话，然后在我们的征信系统中是会留5年的时间。
0: 嗯，
5: 这一块的话是没有，就不能通过任何外力，就是或者说他们去找一些他相关的自己认为的熟悉人去给你解除，这一块的话都是不可信的，都是骗人的。
0: 嗯，
5: 在一块在另外的呢，然后如果说您的征信是通过就是不是恶意的，然后小额的这一块的话，我们这边也是有政策，然后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行政服务中心旁边的那个建行2楼。到那边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征信受理的人员，去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来给你就是上报人行，去给你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我们来关注一下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网友 Z 的留言说，手机上买的积存金能换成实物金吗？怎么换？需要加钱吗？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5: 这个基存金的话，可以到网点柜面去换这个黄金，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进行换。如果说客户想拿这个黄金实物的情况下，可以到网点换好之后，然后把实物就可以直接拿走了。然后这个能不中间补差价的话，主要是看这个黄金，然后它的品类。如果说他想要，就是可能我们就花样比较多的那种，就会加那个加工费那种，他会补的，会补一部分。
0: 嗯，好，来关注一下网友云留言说，房贷还款有困难，建行有什么样的政策缓解吗？好，我们有请王总。
4: 如果是现在正在正常还的个人住房贷款，就是我们所说的按揭贷款，如果是在正常还的过程中出现还款压力困难，或者我这个经济遇到问题，我们可以找到建行，就是这个行政部主任南面二楼进行协商还款，可以把现在目前还的没有额度进行适当的降低。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网友康留言说，康美的商户可不可以申请贷款？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胡亚楠来做政策介绍。
6: 如果您是康美中药材市场交易市场内的商户呢，我们现在呢建行推出来了一款产品，叫做这个善银贷这个业务。善银贷业务呢，是我们建行亳州分行针对这个康美中药材市场啊，专门这个创新打造的，也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康美内的这个商户。我们现在呢这个贷款呢，信用模式呢是最高的额度是200万，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适用的具体的客群啊，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的营业执照要满一年，同时呢在我们康美这个中药材市场啊要经营满2年，同时呢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佐证性的材料，比如说我们在康美中药材市场内是不是有自有的商铺啊，或者说是不是有租赁的康美的商铺以及摊位号，提供我们这个与康美物业签的这个相关的租赁协议或者发票都可以。这个具体您办理啊，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建行各个网点去咨询网点的对公客户经理。
0: 好，有网友人生灿烂留言讲，醉驾这个入刑缓，这个判缓是否影响贷款？
6: 是的，因为他这个判缓刑呀，也是我们这个刑事处罚之一，也是在我们这个不符合条件的这个范围内。
0: 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一位市民说呢，家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带着孩子去银行办社保卡，说必须是父母本人，请问必须要这样吗？能不能就是有其他的办法申请？好，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洪经理。
5: 是这样的，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下，父母在外出打工，然后家里面只有就是爷爷奶奶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那个乡里面的这个管理机构，然后去给他们写一份，就是证明一下他的父母在外面，然后目前的话他的爷爷奶奶是他的监护人，然后提供一下这个说明，然后这个同时也可以去办理。
0: 户口本可以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父母啊和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他们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这个可以作为证明材料吗？
5: 他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父母的话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只有在第一监护人然后目前不能监护的情况下，然后才能通过他的爷爷奶奶或者是他的一些其他的亲属，然后作为他的监护人。
0: 也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确实是要到村里面开一个证明，
5: 对，
0: 就比如说村委会的证明也是可以的。
5: 对，可以。
0: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说这个银行卡莫名的这个被冻结限制交易了，想问一下哪些情况会出现限制交易，然后怎么样能够申请恢复。好，洪经理。
5: 是这样的，他的那个卡莫名的冻结的话，有可能有几种情况哈。然后一个的话就是可能他的那个账户的话，就是自身，然后有一些涉案这一块的话，就是可能法院啊这一块来给他做冻结。
0: 嗯。
5: 再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他如果说这个账户频繁的进出大额的，然后或者是一些不明的这个流水的话，这一块的话银行为了保护他的这个资金安全，然后也会采取一个就比较及时的暂时的一个给客户封闭，然后以保护客户的资金安全。 像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情况下，然后可以就是通过，如果说他有手机银行，我们手机银行的话，然后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解除账户的管控，在手机上就可以申请，当天的话就可以解除。如果说他能到就近的网点，然后本人带着身份证带着卡，也可以到网点进行解除。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人生灿烂就说，刚才讲这个判缓会影响贷款，请问一下这个影响的时间是多久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胡总。
6: 这个判缓刑呢，刚才这位听众也提到了，就是说他是受到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刑事处罚。这个刑事处罚呢，因为我们建行系统内部呀，有这个专门针对我们这个客户的一键体检的功能，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刑事处罚这个相关要求呀，就是目前来讲说这个该客户呢是不符合我们这个信用贷款条件。至于说这个要有多久，这个目前针对我们现有的这个信贷政策还没有提出这个相对的这个放宽的这个宽松的这个标准。
0: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期间可以反映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相关方面的问题，像这个低保边缘户的核查法定监护人的这个财产情况，包括这个地亩补贴等情况，这个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你比如说像低保小售的话，像您这个法定赡养人，他的资金，包括他的赡养能力，是要进行一个人均的家庭人均的核算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我干点小生意，然后想问一下能不能办一个那种快拍，然后就是人家扫我那二维码就可以签到我卡上那种。
0: 好，我们有请数字化经营中心客户经理崔兰兰给您做介绍。
8: 行，可以的，因为我们建行现在有那个商户收单的业务，我不知道您是有营业执照，还是就是以个体经营者的身份，还是说以个人收款的方式做。如果是你没有营业执照的话，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线上直接申请咱们一个龙支付的商户二维码，当时是审批之后是可以生成的，但是这个可能额度限额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如果您是有营业执照的话，无论是个体还是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都可以到咱们就近的网点去申请做一个商户的收款二维码。
7: 哦，这种可管实时到账吗？
8: 咱目前商户清算的话都是次日到账。
7: 第二天？
8: 对，是的。
7: 但是我到那个就直接到我银行卡里，然后可需要收手续费。
8: 现在目前的手续费的话是1200的手续费，因为所有无论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清算都需要通过银联进行清算，它是一个通道手续费是1200。
7: 就是无论我收多少，达到那个限额或者是也没有减免的政策吗？
8: 现在的话，其实如果是您在我行有相应的一些资金沉淀的话，一般情况下次月咱们会根据您上一月的金融资产的情况，会有相应的减免额度。
7: 就想办的话，我要带营业执照吗？
8: 您如果有营业执照的话，可以直接带着您的身份证跟营业执照到就近网点就可以去办。
7: 好的，谢谢。
8: 好，
0: 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7: 没有了。
0: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五留言，说自己有一张建设银行的卡，注销需要什么样的办理的流程和条件，手续是什么样的？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5: 这个销户的话，本人带着这个卡和身份证，然后到就近的网点就可以销户，当时就可以办理完成。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市住房屋建设局，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千年药都焕新康养潮，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采用一场启幕活动加五大主题配套活动加 N 项全省联动促消费创新模式，构建省级示范引领、市县全域联动、线上线下融合、金融产业赋能的全域文旅消费新格局，推动中医药文化、康养产业、旅游市场深度融合。活动重磅打造完美康养中医药沉浸式体验市集，四大功能体验区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观览、体验、采购多重需求。中医问诊咨询区提供专业中医药健康咨询，道地中药材展销区汇聚亳州特色亳芍、亳菊等本土药材，特色药膳品鉴区带来地道养生美食，非遗文创展销区集中展示药都乡试中药文创。侨郡府药膳牛肉负责人葛峰：
4: 我们就是贴近老百姓，贴近生活，让真正的中医药康养文化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品尝到，都可以体验到。
2: 市民夏平：
5: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希望咱亳州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在咱家门口就能看到正宗的中医。
2: 活动邀约全国头部旅行社、康养度假区、沉浸式文旅运营企业等近50家行业客商，开展康养渠道商采风行暨资源洽谈会，采风线路串联亳州核心文旅康养地标，让大家实地感受亳州三国文化、中医药产业、久仰康养资源。全国康养渠道商代表王国鹏：
6: 感触特别深，我们发现亳州啊，不只有深厚的中医药文化，还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从道地药材到康养的产品以及康养体验，一应俱全，这也是亳州发展康养文旅旅游最硬核的底气。
2: 全国康养渠道商代表胡强：
7: 它特别接地气，不是单一的观光游玩，是真正贴合大众养生需求的康养体验，老少皆宜，市场前景非常可观。
2: 资源洽谈会搭建起亳州景区中医药企业民宿营地与全国渠道商精准对接平台，洽谈康养线路、伴手礼、旅居疗休养合作，持续拓展省外康养客源渠道，推动亳州康养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武汉火影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翩：
8: 认识到了这个三国的文化，然后包括我们中医药康养的这个两个非常强大的 IP， 所以就是作为渠道商，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多的合作的机会，能把我们的这个 IP 线上线下进行一个双向的转换。
2: 利亚德利丰文旅集团董事副总裁詹侃侃：
9: 就把他的独有的这种 DNA 啊，把它的这种在地文化，我们能够把它深入的这个融合起来，同时能够打造一批比较这个性价比高体验感强、互动性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2: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段少如：
10: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把我们亳州深厚的中药文化向外进行推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亳州是中华药都之首这样呢，就说是通过这个以药为媒也让更多的游客来到亳州来体验我们独特的中药文化、中药康养文化。
3: 这入秋以后，很多人的心头好，葡萄成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市面上的葡萄便宜得很，大多数是3块5块一斤，性价比拉满。咱老百姓买水果就图个实惠，好吃还不贵。 不过在桥中区石河镇有一家葡萄采摘园，他家的葡萄一斤能卖到七八块钱，虽然价格贵，但根本不愁卖。
11: 我这个葡萄主打就是贵，是什么样的葡萄，人家来卖到五块钱一斤、三块钱一斤，我这葡萄还依然是七块八块钱一斤。
3: 老板任福山话说的这么硬，秘密全在不一样的种植门道上。桥东区石河镇农家乡采摘园负责人任福山：
11: 贵在这个品质，跟人家种法不一样。虽然是贵呢，我用的是黄豆，又加上我的这个生物有机肥，吃我的葡萄的时候呢，也不嫌我的葡萄贵了。来到一吃我的葡萄，跟外边葡萄一比，它都是我的葡萄正味道正，好吃，它都不嫌贵了。我们这个葡萄如果卖的低，我们不够成本。
3: 任福山办水果采摘园也不是一时兴起，从小受家庭氛围熏陶，让他对果树种植有着实打实的热爱和情怀。据了解，整个采摘园占地80多亩，精心选育了7个优质葡萄品种，多样的品类也能满足不同游客、不同食客的口味喜好。
11: 刚才咱光说了，你尝尝这个葡萄，这个葡萄你随便吃，只管都往吃，不要洗也往吃。
12: 哦，现在直接都可以。
11: 可以吃，因为它上面是霜，不是脏，这是霜。
12: 嗯，
11: 看吧，你直接行吃了。
12: 好，我尝一个。
11: 你尝一个。
12: 这个葡萄，个头啊非常的圆润，
11: 对，
12: 颜色非常的好看，
11: 爆口的香，爆口的甜，可以吧？不会脏。
12: 这个品种那个果实非常紧实，然后很甜很香。
3: 凭着实打实的好口感、好品质，这家葡萄园的口碑越传越广，压根儿不愁销路，稳稳实现稳产增收。任福山：
11: 我们这经济效益现在还是可以的，第一是不滞销，我们每一亩的这个也能卖到2万多块钱，反正去掉其他的，反正挣个30-40万是没问题的。
2: 目前昼夜温差一下子拉开了，这对白竹这种根茎作物来说可是实打实的黄金膨大期，但不少农户拿捏不准施肥打药的分寸，再加上近期雨水多，稍不注意就会出问题。很多种白竹的农户想问问，现在该咋打理田地才能高产。有着多年种植白竹经验的种植户徐永祥介绍，这个阶段首先要做的就是合理追肥。徐永祥：
13: 昼夜温差比较大，正是我们白竹这种地下根茎的作物膨大的关键时候，这个时候建议我们有条件的种植户要给白竹追施一些高价的肥料，比如说配方配比13:5:28或者15:5:25，每亩地追施20公斤到30公斤，撒施，撒完之后进行浇水就可以了。
2: 此外，多雨天气病害也容易发生，防虫防病就成了后续管理的重点。徐永祥：
13: 我们要对白竹进行药剂防治，建议我们喷那些通制剂类的产品，要做到雨前喷一遍，雨后再补喷一遍，防止我们白竹后期的根部病害的发生以及叶病害的发生。
2: 除了药剂防控，田间积水问题也不容忽视，直接关系到白竹存活率。徐永祥：
13: 近期还有雨水，给我们广大种植户提醒一下，如果地里边有田间积水现象，要及时做好排水，防止这个。

0: 杯主二次受的水灾，这样会减少杯主的死亡的概率。
1: 最后，徐永祥提醒，白术根部病害可防不可治，日常务必做好施肥、防病、排涝工作，一旦发现病株，要及时拔除，避免病害扩散，造成损失。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

0: 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报道的赵桥乡的小伙子李进进吗？他自己掏钱买水买冰柜，建起了免费爱心水站。那如今爱心水站还在坚持做吗？近日记者再次来到这个爱心水站，正碰见搬运工朱华强路过取水。忙活了一上午的他拧开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满身疲惫一下子消了不少。朱华强：
3: 每天基本上都通着过，干活了有时候都是老板搁这个地方都是免费的，这水拿来可挺感谢老板的。
2: 李进进告诉记者，在三伏天的高温峰值期，水站的用水量明显上涨，每天的消耗量可不少。李进进：
4: 天气比较热，一天你中午，也就是说十件肥，240瓶；下午3点钟你是5件肥，是100多瓶。一天下来也就是300多瓶水，
2: 一天300多瓶免费水，日复一日的供应，看起来是件小事，可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让李进进最欣慰的是，不是大伙的夸奖，而是这份爱心正在不断传递，持续发酵。李进进：
4: 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大家都一块献这个爱心，放这个水，有好多市民也就是看我这个爱心水站，你他们也就是拿来水放在这个冰箱里。
2: 一瓶水虽小，却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温度。李进进的爱心水站不仅没有打烊，反而因为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加入，越办越红火。我们也希望这份爱能像风一样吹到更多人的心里，让善意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流淌。
5: 健康小贴士：
6: 生活里不少人都有个顾虑，家里长辈要是得过肿瘤，自己是不是早晚也会得？很多人为此整天提心吊胆，特别焦虑。那么肿瘤到底会不会代代遗传？是不是有家族史就躲不掉了？今天咱们就专门给大家把这件事儿彻底讲明白。亳州市肿瘤医院院长徐一鹏：
7: 那肿瘤会不会遗传呢？答案是不一定。
6: 肿瘤没有绝对的遗传性，只有遗传易感性。说白了就是直系亲属有过肿瘤病史，个人患病风险确实会高一些，但绝不是100%会得病。徐一鹏：
7: 像我们平时的长相呀，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我们会直接从父母传到子女这一边。比如说这些长辈得了肿瘤，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孙子辈，他的相对来说得肿瘤的风险会增加，但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遗传到我们这一个小孩身上。
6: 针对这类有肿瘤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防护建议，核心就2条：提前筛查，定期体检，用科学手段把风险降到最低。徐一鹏：
7: 比如说像前列腺癌啊，我们常规来讲，如果要是一个家族里面没有前列腺癌患者的这个人群来讲，我们对于一个中老年男性50岁开始就要开始常规的前列腺癌的 PSA 筛查。但是如果要是说长辈有得前列腺癌的患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部分人的话，我们就要求提前到45岁进行这种常规的前列腺癌的筛查。
6: 说到底，家里有人得过肿瘤，只是风险高一点，不代表一定会得，大伙不用过度恐慌。医生还分享了业内公认的肿瘤3个1/3原则，帮大家科学认识防癌。徐一鹏：
7: 第一个1/3是什么呢？有1/3的肿瘤我们通过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多出于吃一点这种新鲜的蔬菜水果，避免熬夜，避免吃一些烧烤呀或者对身体有害的一些物质的话，很多肿瘤它就是不会发生的。
6: 还有1/3的肿瘤只要发现的早，干预及时，是能够彻底治愈的。徐一鹏：
7: 还有1/3的患者，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中晚期的肿瘤患者，对于这种患者的话，我们进行一个积极的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寿命。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2: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

俺斗地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

0: 之力。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秦风玉率队拜访中国中医科学院，并在京开展科技招商。
5: 峡城区聚焦矛盾调解、青少年思想引领等重点工作，组织五老银发志愿者下沉一线，打造五老服务阵地。
2: 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将于9月7号至9号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20号至21号，市委书记秦风玉率队赴北京拜访中国中医科学院，走访考察重点科创企业，深化产业链对接，为亳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秦风玉一行专程拜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等知名专家，围绕举办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建设“一带一路”中医药重点实验室、运营中医药供应链保障平台、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等开展深入交流，积极争取支持，全力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空间信息技术对亳州竞逐未来产业发展意义重大。秦风玉一行实地考察苍穹数码技术公司时空信息平台研发、市场布局及行业发展情况，与公司董事长徐文忠交流城乡空间治理合作，会见民营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长何邦喜、北京安徽商会秘书长许斌等企业家，洽谈科创产业落地、平台搭建等领域合作事宜。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秦风玉一行来到大会现场，走访北京深普智能、原力灵机等企业智能展厅，与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深入交流亳州产业发展情况，分别会见新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韩坤、北京深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李小飞、北京原力灵机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汪天才、合伙人陈雪松。秦风玉表示，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确立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各方交流合作。企业家们纷纷表示，亳州发展势头好，产业基础实，投资前景广，

0: 推动更多优质项目、优势业务到亳州布局，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副市长王林参加。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近年来，桥政区聚焦矛盾调解、青少年思想引领等重点工作，依托关工委平台打造六处五老特色工作室，吸纳1000多名退休老同志下沉一线，把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的经验威望转化为治理实效，切实为民办实事、解难题。在位于桥政区汤林街道林金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李宝霞关爱志愿服务工作室调解室内，志愿者正面对面与群众谈心，帮忙解决问题。除了调解室化解群众矛盾、了解居民需求外，志愿者也会定时集中学习政策，在街巷内或者居民家中开展宣传。贴心的服务让居民非常满意。居民崔玉霞：
2: 你心情有那个不顺心的事，给他说说，他给你解释解释，给你疏通疏通，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好。邻居之间或有的啥难的，他也给你调解调解。
1: 居民刘素娟：
2: 这个工作室这非常好，老同志都去给俺讲讲这政策、垃圾分类的知识，非常好，非常好。
1: 2025年2月，在桥政区关工委的扶持下，这间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20多名热心公益的五老志愿者，以调解室为前沿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培训，直面群众诉求，化解生活里的各类烦心事儿。志愿者沈维丽：
3: 发挥自己退休的这个余热，为这个社区做一点贡献，有人给人调解调解，有人家庭矛盾啊，或者是邻里关系啊，什么东西的。
1: 工作室细化服务分工，组建德育宣讲组、特殊青少年关爱组、行为帮教组3支专项队伍，依托队伍力量，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法治教育、爱心助学、河道环保、暑期公益托管等特色活动，创新开设桥心护苗德育微课堂，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汤林街道李宝霞关爱志愿服务工作室负责人李宝霞：
4: 一方面呢，做好矛盾纠纷化解，把家庭邻里小事化解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重点守护青少年成长，做好思想道德教育，把引发力量凝聚起来，实实在在地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1: 汤林街道党工委委员张明星：
5: 你是搭建平台给阵地，街道呢在阵地建设、办公条件等方面给予工作室充分的保障，让工作室有场所、有资源能运转。二是建机制强保障，将工作室纳入街道关工委整体工作布局，街道关工委统筹协调民政妇联、共青团等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1: 据了解，李宝霞关爱志愿服务工作室是桥政区深耕五老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一个生动缩影。桥政区全力推进五老特色工作室布局建设，建立村民推荐、村委筛选、镇党委审核3级人才遴选机制，完善五老人才信息库，择优培育6名骨干带头人，分类打造法治教育、红色宣讲、家庭教育等6大主题特色工作室。目前，桥东区已组建300支五老调试工作队，吸纳1830名五老人员投身基层服务，实现24个乡镇街道、276个村社区服务全覆盖。通过五老骨干加居民组长结队服务模式，联动宗治、司法、村两委多方力量，搭建起多元协同的基层治理网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5%，以银发余热点亮基层治理暖心底色。
0: 喜迎耀博会。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将于9月7号至9号举行。相较于往届，本届会议实行全方位升级，嘉宾覆盖面、活动丰富度、对接精准度全面提升，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即将开启一场高水平的中医药国际经贸交流盛会。本届会议参会嘉宾阵容实现新突破，截至8月17号，已确定9个国家共48名外宾参会，参会主体涵盖东盟秘书处、多国商贸及医药主管部门、驻华大使馆等权威机构。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会议首次邀请澳大利亚嘉宾参会，打破了以往以东盟国家为核心的合作格局，进一步拓宽了亳州中医药产业的国际合作版图。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鲁文光：
6: 坚持办出心意、办出实效的核心目标，所有的举措呢，都围绕助力企业出海的需求，破解产业发展的痛点。今年我们邀请的嘉宾范围进一步的拓展，是为了拓展传统合作区域，对接更多的亚太优质资源，提升亳州中医药的国际知名度。
0: 活动体系也持续扩容体制，本届会议在往届基础上新增两项特色活动，整体形成九项系统化系列活动，包含行业合作会议、外贸优品及老字号对接会、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洽、产业调研、中医药产品出海专场对接会等多个板块。同时，我市提前精准对接境外资源，联动11家境外商协会、22家检阅意向合作企业提前接洽，为大会落地精准产业合作筑牢基础。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已成功举办三届，自2023年首届会议举办以来，亳州市对外开放合作格局持续提档升级。经过三年持续深耕，我市与 RCEP 成员国经贸往来愈发紧密。2026年1至7月份，我市与 RCEP 其他成员国中药材出口3.25亿元，同比增长 13.2%。 鲁文光：
6: 依托推动全球出海行动，我市常态化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的重点展会，出海的力度持续加大。2025年组织了59家企业参加中国中东欧商品展等境内外展会46场次，意向订单超4亿元。今年的上半年组织了35家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29场次。亳州中药的出口市场覆盖 RCEP 全部的成员国，海外的布局更加均衡多元。
1: 蒙登台记者张志国报道。金秋时节，荷香未尽，丰收已至。在蒙城县月坊镇戴窑村的4000多亩莲藕喜获丰收，藕塘中工人们加紧采挖，为市民菜篮子提供新鲜食材。连片藕田碧波荡漾，饱满白嫩的秋藕深埋塘中。来自山东、江苏的30多名专业采藕工人抢抓时节，身着防水装备，手持高压水枪作业，一根根莲藕接连浮出水面。机械化作业模式的应用大幅提升了采藕效率，日均采收莲藕40多吨。江苏省扬州市挖藕工倪志荣：
7: 一天要干个1600-1700斤嘛，400块钱左右。从现在8月份干可以干到明年4月份，可以干8个月，一年能挣到10万块钱左右。
1: 目前蒙城县戴坊镇以戴窑村为中心，形成了4000多亩莲藕种植规模。与往年相比，今年采藕时间提前50天左右。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8: 这个提前采这藕，我们就是打这个时间差。目前这藕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讲就是比去年呢同期要高有这个三四毛钱。所以说呢，我们又想抓住这个时间呢，提前的把藕采出来，这个呢增加我们的收入。目前呢，就是平均一亩地，我们按3000斤算，这个按照目前的价格1.3块通货，就是4000块钱。
1: 戴窑村错峰采收，抢了市场空档，加上秋藕产量稳、品质好，售价比去年高出不少，销路不用愁。戴同阳：
8: 所说的这个采藕，主要是销往这个一些这个农贸市场，然后这个红芽藕就是它是含粉的，主要是用于这个深加工。你像我们村这个莲藕加工厂，它主要得用这个是红芽，因为它这个做一些藕片、做一些锅巴，它这个含粉量是比较高的。
1: 依托莲藕种植基地，戴窑村推广藕虾、藕蟹种养模式，稳步扩大莲藕种植规模。同时，他们建设了食品产业园，生产鲜切藕片、风味莲藕脆片、莲藕大锅巴、莲藕全麦脆等休闲食品。戴同阳：
8: 乡村振兴，产业必须要先行，蕴含的这个产业是支柱。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了，然后呢，才能带动我们的群众呢，去就业， 你上哪去就业呢？你必须得有是产业，所以说现在乡村振兴产业是最大的一个基础。对，就是他呢，把我们莲藕从地里面到我们深加工，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拧，形成一个这个产业链。
0: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小小的夜市摊位，连着民生安全与城市烟火，针对夜市流动摊位特点，亳州新奥燃气积极推进落实平改管政策，为夜市商户接入管道天然气。作为市城区人气集中的网红夜市，万彩集夜市摊位集中，人流量大，以往大量摊位使用瓶装液化气，是燃气安全管控重点区域。为消除瓶装液化气带来的安全风险，亳州新奥燃气创新开展夜市摊位平改管工作，为商户通上天然气，让夜市的烟火气增添安全感。亳州新奥燃气市场部主任孙宁：
9: 在政府双改政策的推动下，亳州新奥燃气以亳州万彩集夜市为试点进行天然气改造。前期我们抽调施工班组，十天内完成燃气施工，一天内集中置换通气。
0: 所谓双改，就是平改管、气改电。平改管也就是将商户传统使用的液化气钢瓶改造接入市政管道天然气。商户常志博：
10: 自从改了这个燃气之后啊，我们那个便宜，这个东西非常方便，每天只要开关阀就可以了。之前我们用一些煤气罐什么的，非常方便，非常安全，而且在网上直接就可以交费的。
0: 平改管之后，商户能不能直接省钱？我们来让商户自己算一笔账。常志博：
10: 之前的话，一星期用两罐气儿，一罐气儿是140。280一星期，现在自从用了这个燃气之后是在130左右，一个星期130左右，要是忙的时候达到160，照比那个将近省了一半。
0: 商户张欢乐：
11: 燃气给电比起来的话，它比以前成本要降低了，比如说以前用反向电，现在用燃气，成本要降低1/3左右吧，现在更省一点，而且这个燃气烧出来，这个火烧出来的味道更好，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品尝。
0: 算好了经济账，咱们再来算算安全账。过去夜市小吃摊普遍使用液化气钢瓶，钢瓶搬运堆放，软管老化，更换气瓶操作不规范等问题突出，在人员密集的夜市场景下，极易埋下泄漏爆燃隐患，给商户经营和市民消费带来安全威胁。平改管之后，这些安全问题不复存在，夜市的长远发展也更有盼头。万彩集夜市负责人胡庆忠：
12: 通燃气之后，也会降低了商户的成本，这样呢，也就越来越多的商户愿意入驻我们这个夜市，有利于我们夜市的发展。
0: 亳州新奥燃气客服部主任王震：
13: 万南城集市街区作为我市第一个管道天然气集中夜市餐饮区，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针对集中街区，我市加大巡查力度，安检频次，确保安全运营生产，同时呼吁广大天然气用户积极配合我公司燃气入户安检工作，确保燃气用户的安全。
1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公安局车驾管所在警邮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了顺丰、京东快递公司的警企合作，全面开通车驾管牌证邮寄送达服务。群众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申请办理相关业务。目前可受理申请核发免检标志、补换领驾驶证、补换领行驶证、补换领机动车号牌、申请新车临时号牌等业务。
0: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近日亳州城区14个重点路口实施通行优化调整，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由此前的二次过街改为一次过街，市民途经相关路口需留意通行规则变化。本次调整涉及的14个路口具体包括魏武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杜仲路、紫苑路、养生大道交叉口，汤王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耀都大道、杜仲路、紫苑路交叉口，西大道与耀都大道、紫苑路交叉口。
1: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于8月24号正式开通，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成绩，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中国教育考试网小程序进行查分。电子成绩报告单将于8月31号9点起开放， 考生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即可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自2026年上半年 CET 考试起，不再提供纸质成绩报告单。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风玉率队拜访中国中医科学院，并在京开展科技招商。
0: 谯城区聚焦矛盾调解、青少年思想引领等重点工作，组织五老银发志愿者下沉一线，打造五老服务阵地。
1: 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将于9月7号到9号举行。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4: 李白见到叶秉南叶的人，前因后果把这事情和盘托出，这么一说，大人呐，刘馆长可是冤枉的。这个劫匪是无中生有，万望大人公平断事，不能冤枉好人。那么这个贼人也是奔我李白来的，所以万望大人明断。啊，叶秉南长出口气呀、啊，李白呀、啊，可你来晚了一步啊！大人，此言怎讲？哎，昨天这个成都知府沈知府上奏，前前后后把这事情说了一遍，说这个柳洪城勾结匪人劫走了国宝，那么现在呢想把这个柳洪城劫往灞水长安啊，我就批了，明天早晨这个囚车可就有点成都够奔长安了。哎呀，大人，李白站起来了，差不点给这叶的人跪下，就跪下也是应该的，这么大个太守，那李白也就是个平头百姓。李白站在这儿瞠目结舌呀，大人，叶秉南呢点头也就明白了。太白呀，你坐下坐下坐下，你容我好好想想。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刘馆长押着国宝，刘文举峨眉县的县太爷跟随，结果这国宝丢了，那么刘文举还有这个成都知府两人怕摊上责任，就来了个栽赃陷害，就来个一推六二五，把这个 责任推到了柳洪长柳馆长的身上。
8: 哦，
4: 经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可是李白呀，我要放了柳洪长得有一个事头原委呀。那个沈知府也是堂堂的皇家的官吏，我已经批完了。大人呐，您能不能这样，您说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为了把国宝找回来，给这柳洪城100天期限，我李白也加入在内，如果100天这个国宝找不回来，不用他柳洪城，你把我李白掐尖入狱，斩去我的项上之头，路阳魁首，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找回来了，那另当别论。这是个办法，如果找回来了，那就皆大欢喜呀。如果找不回来，再说道说道，咱们也不能冤枉好人呐。对，李白，本官看在你的面子上，就把这案子推翻了啊，明天咱们就公事了断，那也就是叶炳南叶的人。第二天，这叶炳南呢就跟这个沈知府说，这个案子有蹊跷之处啊，咱们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放过一个坏人。我们要实行严厉的打击敌人，让敌人喘不过气来，要踏上10000只脚。让我们的敌人永世不得翻身。那年头有这词儿吗？没有，那意思就这案子还有一些蹊跷的地方，不能制造冤案呐，对不对？你说柳洪城勾结匪人，说就那三宗罪，有什么不走官道走小道的啊，有什么要跑了，这个是你的一面之词。主要我们的任务是把皇上的宝贝找回来，你现在把柳洪城杀了又能怎么样，对不对？也就杀个柳洪城，哎，也就是柳洪图吧，柳大侠。可国宝找不回来，皇上还得怪咱们呢。所以本官思前想后，我决定给这柳馆长100天期限，把这个太岁国宝找回来。找回来还有赏，找不回来再二罪归一，掐进大牢，送到京师，凭皇上发落。那担保人是谁呀？这沈大人还问呢，这保人呢？那必须得有保人。我看就让李白做保吧。李白就给担的保人呢。如果说100天后这国宝找不回来，那李白去坐牢去。哎呀，这一切可就手续办完了。大牢里就把柳洪城给救出来了。到了英雄馆，大排宴宴啊，为柳洪城迎风洗尘。柳老英雄老泪纵横啊，深深的给李白施了一礼呀、啊！哎呀，贤弟，都叫贤弟了，他们俩差着岁数呢。哎呀呀呀，前辈你可别这么的。由今天开始，小老儿一切事情，万望李公子多多的承担。现在这个打击可太不小了，这么大柳馆长啊，蜀天英雄馆的馆长。那也是当初扯过旗放过炮拔过镖卖过号，那在四川地界一跺脚也是响当当的大腕儿啊，大腕儿啊！结果咔嚓一下弄到牢里头蹲了那么长时间，险些被当黑社会干掉，是不是？所以这棍儿啊让人给撅了，老头感觉到没面子，一时精神不振。我们李白呢还得赶紧做思想工作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化如滔滔黄河之水，那是一发不可收拾啊。 讲前边的，也言后边的，说古论今，开导思想，最后终于把柳馆长给劝的，哎，心里开了两扇门。李白，我一定抓住这个杨柳老人，把国宝找回来。
8: 放心吧，必须得找回来。
4: 李白看了大家一眼，要找不回来，我李白也得进去啊！最主要的什么呢？不但把国宝还得找回来，还得把盗宝之贼抓进官府。这个是比较高难的。你国宝兴许找回来了，把这个贼还得抓住。贼抓住那杨脸老人，那功夫，好家伙，大伙全看见了。这在其位，哪个也不是对手。哎呀，大伙吃了喝了。那么李白就问在座的，你们闯的江湖这年头比较多，谁认识这个杨脸老人？大伙都摇头。另外李白看着大家似乎有话要说，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这里边周天远周大侠就明白了，常言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你干什么得有个头啊，盗窃集团那还有个头呢，是不是？哎，何况这么大一个英雄，我要找国宝寻宝去，得选一个头，由这个人来指挥。所以呀，周天远就提议，咱们一可能要杀绿林铁英雄殿，请四面八方下剑客高人，哎，人托人，脸托脸吧，光凭咱们这几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够，所以必须得聚人气，把人得请来不少，这是一个。第二个，咱们得选个头啊，不能乱哄哄一锅粥啊。所以由这个头呢，哎，来指挥怎么找宝，兵分夺舍路，如何办这件事，大伙看选谁为妙。这话音刚落，柳洪成老头一拍桌子，各位，你们都是帮我忙的，我是当事人，这个罪在我柳洪成，要想把这事儿解决了，我就选李白李公子来担当咱们这个首领。对，这大伙哗就开始跟他起哄，连周天远杜大盼都同意。
9: 对对对，
4: 李白年轻，头脑反应的快，武功还高啊，还机灵，对什么事情看得比较透。另外他跟这个太守叶炳南叶的人关系还比较好，说非李白莫属，李白得推脱，那哪能行啊，各位啊，各位老英雄啊，哪个都是武林前辈啊，我李白才闯荡江湖几天呢，大伙这么抬爱我，恐怕我吃不消。哎，李白你就不要推脱了。柳洪成啊来都切近，给李白倒了杯酒。李白啊，你是不是想让小老儿多活几天，是不是想让我柳洪成把这个罪名洗清啊？那你就担当起来这个重任，只有你小老儿才放心。这后起之秀啊，大伙百般的劝说，李白最后同意了。那李白既然是这个头，那怎么办呢？第一步呢，第一步就是撒绿林铁英雄剑，请四面八方的这些好朋友，人托人，脸托脸嘛，啪啪啪撒出去了啊！柳洪成的朋友，李白的朋友，杜大盼的朋友，周天远的朋友，是吧？反只要是朋友，哎，只要是够朋友，就是朋友啊，朋友，哎，你就得来，你就赶紧帮这个忙。这叶子，也就是武林的绿林英雄，一撒叶子一撒出去，就是邀请函吧，啪啪啪啪啪，像雪片一样。哎，没到十几天的光景啊，这英雄馆可就聚齐了，来了不少啊，都谁呀？那么琴棋书画四侠都来了，啊，诗词歌赋四怪老人也来了， 那就是弹指乾坤，妙手琴侠音声源，什么颠倒黑白，世间奇侠翻个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斩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万的侠。还有南方侍卫老人张无虑，北方刺怪老人常不天，东方哥怪老人曲太南，西富怪老人文一般，还有耗子金鸡贺天雷，展翅大鹏李朝阳，草上飞狐毕胜方，又来了四个和尚，什么金面罗汉法宽，银面罗汉法海，铜面罗汉法广，铁面罗汉法清，还有金翅大鹏曾广志，浪里飞沙一气混元侠张九成，一声雷猛元甲，这些人呢全都聚在了英雄馆。这大小英雄来了四五十号啊，哎呦，这英雄馆可热闹了，搭着彩棚啊，摆上长条猪，在那个饭馆里头弄了二十多厨师，干什么呢？你看，那吃饭呢，是不是啊？煎炒烹炸咕嘟炖，哎，搭上大长条猪，光这个茅厕临时搭了十个，你吃完了你不得拉吗？是不是啊？哎，你不能满当院接手吧？是不是啊？这人多了，那么人多了，大伙来了之后。因为这个请帖上写的已经明白，事情的经过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到这儿再一细听，个个擦拳摸掌，一定要找到这个杨莲老人。五六十号往这儿一坐，大家公认李白为头。那李白先致谢，端起酒杯，酒过三巡，菜过了数位了，这吃也差不多的时候，李白就问在座这些英雄，就给天井当院五六十号，说你们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这里头年岁最大七来岁了，最小的也二来岁了，这南北八方侠界英雄大聚会啊，啊，这边青海的、西藏的、广东的、广西的、川陕云贵的，这都在这儿，这老江湖太多了，甭说老江湖，老尿壶就好几个。说你们谁见过杨莲老人？这人长个杨脸，个儿还很高啊，低着个虾米腰。谁见过这个？手使一对玉石胆，什么什么打扮，跟大伙一说，就这六十几口子全都摇头。
9: 没有啊，你见过没有啊？不对呀、啊，没听说有这么一号啊，
4: 是啊，
9: 这不可能啊！
4: 都摇头，都没见过。李白就感觉这事情可蹊跷了。那么第三天，该来的人啊，李白觉得差不多了，那么就决定起兵，踏上征程。奔哪儿啊？
10: 在哪儿丢的宝啊？不在芙蓉寺吗？在建州啊，就得到剑阁去，到建州那儿扎到那儿，离这个芙蓉寺很近，然后通过芙蓉寺的蛛丝马迹来寻到这个盗宝人。可也不能呼啦着全去这些啊，这成都府还得留一部分，家中还得留一部分呢，照顾一下市面的，有不断的来的得有招待呀，啊，有的在道上还来没来得及来呢，有的刚接到请柬，啊，有的不来给回封信，说有事儿，就是交情没到那儿，还有的确实有事儿，反方方面面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李白挑又挑，拣又拣，拔又拔，选又选，选了四十多号，余者却留在成都府看家，在成都府这儿啊，等着命令。这回啊，刘洪成可拿出钱来了，那不能不拿钱了。李白一摇手，慢，老英雄，我也知道你有难处啊。要不然你也不能压这趟宝，你看啊，家里头用钱，儿子着急娶媳妇，结果摊上这么一个大事儿， 这钱财硬头货，你不用，我李白有钱，我先拿着啊。那李白那慷慨解囊，那刘老英雄能干吗？不行不行，李白，你什么也不用说，这是命的事儿啊，这钱财身外之物，我还能琢磨那事儿吗？啊，两个人互相推让，最后李白也拿出钱来，因为这里边有我的事儿。那个贼人不指名道姓的找我李白吗？说李白啪拿出两万两银子来，就放到成都府了。来人啊，招待两万两啊，那可是两万两，各位啊，雪花白银呐、啊！大伙儿更挑大拨，李白出手大方，好啊，后边再加个字儿，爽，合在一起就是豪爽。这就上了路了。来到了剑阁这儿，李白就问柳红城，你们到剑阁住的哪个店？就住的这个店，招商老店。这二百头堂又来了，这个店掌柜的格外的热情，哎，格外的客气。李白呢，简单的跟这个店掌柜聊了几句，就发现这个店掌柜这个眼神是飘泊不定。李白就琢磨这个店掌柜的有事儿，也没去多想，天头啊也就黑了。大伙呢各回各的房中，李白找几个核心人物，简单又开了个小会儿，就是明天准备咱们到芙蓉寺去就地勘察。可就在这么个光景，那个外边来了三个人，找这店掌柜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0525-2400。
1: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2: 书接上回，群雄进这剑阁州，住在王家店。这李白呀，就感觉到这个王家店这个掌柜的欲言又止，好像有什么话要说，话的嘴边又不敢说，那个眼神是飘泊不定。李白就琢磨呀，这掌柜的有事儿。天头黑的时候，这个店房外边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是建州的三个地痞。这仨地痞当中为首的这小子姓张，叫张二。这个张二是大大边小的圆，打瞎子骂哑巴，弯绝坟，踹寡妇门，反正这么说吧，没有他不干的坏事。37、8的还没娶上媳妇，谁有好姑娘嫁给他呀？哎，这小子就相中了这个店掌柜的独生女儿，就派人来提亲来。老头说了，我认可把我姑娘剁了喂鸭子都不能嫁给他。没人回去一跟这个地痞一说，这个地痞张二就疯了。今天干嘛来了？来当面提亲。哎，我说掌柜的，我张二大小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相中了你的女儿怎么的？瞧不起我呀？这就来闹来了，地痞闹店。李白啊，一开始没太听明白，不过这小子是越闹越凶，他耽误休息啊。本来大伙都奔波一天了，这里边全是练武术的，这地痞可不知道啊。要知道啊，这店里边住一帮玩刀的，你整死他，他都不敢来。越吵吵越凶，店掌柜的还怕这个地痞
3: 啊。哎呀，我跟你说，我女儿啊不能嫁给你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与女儿已经定亲了。哎呀，你就饶了我们吧。
2: 哎，低声哀求说好话，这小子还越发的来劲儿。李白这股出来了，问怎么事儿。这个地痞张二一看李白出来了，这个小伙长得这个漂亮，这小子吃醋了啊，醋性大发。因为李白那往这儿一站，这三山得配五岳巡庭啊，那真是个帅哥。这小子一想，你说我自己长这模样，我爹都后悔啊。你说这小子哪来的啊？是不是这个店掌柜的把他女儿嫁给这帅哥的？所以李白一问怎么事，这小子还来劲儿了。你别管，你大胆，你是干什么的？你看他冲李白来了。掌柜的就解释，这是我们住店的，我们的客人。这小子更来劲儿了，你个外地人跑我们这当地来管事儿来了啊？他欺负这李白是外乡人，这就呜呜喳喳奔李白来了。李白也急了，就在这个店里边就把这张二给痛打了一顿。把他带着那俩小打的爹一声骂一声的。张二跑了，不大一会儿领了20多个地痞。这20多个地痞流氓都来了，把店给围上了。

0: 把掌柜吓得直哆嗦。李白出来了，一看这20多个地痞，李白笑了，一挥手，店里出来40多个老流氓，不是，出来40多个老英雄，差点说走嘴着。说怎么还老流氓的？我跟你说呀，咱们得站在高处说，这过去的老老年闯江湖，你想闯江湖的，大部分拿刀啊，怒枪，那没有点流氓的那个气概，你能闯得了江湖吗？是不是？所以呀，说40多个老流氓也不为过，那胜者王侯，败者寇嘛。你老流氓要赢了，那就是英雄豪杰好汉；老流氓要是败了，那就是盲流，哎，就流氓，哎，就地痞，就变成地痞了，就这么个意思。什么事情你得正反两方面看，胜者王侯，败者贼，就这么个道理。赶这20多个小地痞，一看来了40多个啊老英雄好汉，受得了吗？当时就跪下了，李白告诉他，再也不许你踏进这个店半步。
1: 放心吧，
0: 那敢动手吗？吓跑这张二。店掌柜的非常感谢李白，拉住李白的手，把李白拉到后屋，就跟李白说，这李公子啊，小老有点事情得跟你说清楚，你是不是那个找宝来了啊？那李白来了，他们谈论这事儿，老头啊，听的也差不多了。因为头些日子来这么个押宝队伍，为首的姓柳，宝丢了，在芙蓉寺丢的，回头那些人到店里头养伤，这就走了，这又来了把人，李白啊正安排呢。明天咱们到芙蓉寺怎么查，老头也打听清楚了，这是官差，现在李白等人是半拉官差啊。那么在李白他在这个队伍里边还真有2个当差的，谁呢？王大刚又跟来了啊，也得有官府人跟了，是不是？所以老头听明白了，他拉住李白的手就跟李白说，你们是不是来找宝来了？是啊。哎，李公子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事情就发生在你们丢宝前。我们这个店里来了3个人，这3个人就把我拉到屋中，有一个拿刀的，一个拿银子的。拿刀那个人就问我，你是要刀是要银子？我就明白了，我说你有什么您就说吧。那人就告诉我说，那个押宝队伍要来打听路，您就说有条小路非常安全，就让我说这几句话，就扔下那银子就走了。赶着押宝队伍来了，有个叫陆德明的向我打听路，我就照他们吩咐的说了。哦，跟你说话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1: 我只知道他叫三爷，
0: 因为他们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说，三爷走吧。三爷，李白拉住老头手，多多感谢，这就是点蛛丝马迹。李白就明白了，这个国宝有点成都府一出来就让人给盯上，然后人家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设计，把你引到了那个瓮里头，来了个瓮中抓鳖，一举拿下，把国宝就给弄走了。什么拉车轴啊，制造紧张空气啊，人家早有安排，就在这个店房，哎，这儿的细节都给你安排好了，让这个店掌柜的告诉陆德明，告诉这个押宝队伍，那边还有条小道很僻静，哎，你们走那条路是绝对安全，所以就把这个押宝队伍给逼到那条线上去了，人家在芙蓉寺早有安排。李白点点头，多多感谢。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李白带领人够奔芙蓉寺， 但是在剑阁这个殿房这儿留下了十来个人，说你们就别去了。一呢，在剑阁这个地方再往前走就是大秦岭，哎，过了大秦岭那就是灞水长安，因为这个地方是个交通要道，有一条小路够奔西安，有一条大路也够奔西安。那么现在呢，成都府英雄馆又留了一批人呢，如果说有什么联系的话，或者有新来的好朋友帮忙的话，他们由成都府到剑阁这儿，哎，这儿也有人招待，是吧？那么我们呢，到芙蓉寺去，芙蓉寺离这儿也不远，勘察完了，兴许我们还回来。另外，李白还有打算，在芙蓉寺这儿也要留下人，甚至自己也要留在芙蓉寺。为什么呢？这宝贝就在芙蓉寺丢的，你这个贼人奔哪边去了？我以芙蓉寺为中心点抓这个盗宝之贼，所以第二天早晨李白特意弄了五辆大车，装什么呢？啊，装的什么？水、干粮、肉，吃的粮食等等等等，还备褥子、行军的帐篷等等等等，拉了五大车呀。李白一想啊，这场战役可不是今天喊一嗓子明天就能完的。听周天元等人介绍啊，就那个杨莲老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你啥玩意都怕成精，那是阳精啊，真的，什么东西就怕成精啊，是不是？那个老头都妖怪都成精的啊，山羊精，你甭说山羊成了精吓人呢，那小鸡儿、鸡精，是不是？蛤蟆精，哎，你就说那个西游记里那葫芦精，那葫芦都知道吧，成精了那也吓人呢。所以这个杨莲老人那是个武林怪人、奇人、世外高人，咱们能不能对付得了啊？真要碰上了，我李白是不是人对手啊？我打不过人，我找谁呀？所以这些事情都在李白这个脑海当中啊，是翻来覆去的。我打车备好了，这浩浩荡荡这批人马可就够奔芙蓉寺了。

0: 那么当天就到了，怎么着？他们走得快，都骑着马，在山道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大车给后边慢慢赶去呗。边走啊，李白边查看这个地形，就发现了，离这个芙蓉寺还有20里路的时候，路过一个小村子。李白就打听，说这个芙蓉寺就在前边，还有20里路。那么芙蓉寺的前边还有没有呢？有，当地村民就告诉了，离这个芙蓉寺前边30里路，还有个镇店。这李白心中都有数了。那么李白又问这个当地的村民呢，说前后都有村庄，东西呢？人家摇摇头，这东西就在芙蓉寺这个东西肯定没有，都是悬崖峭壁，这是大秦岭啊，不是开阔的平原啊，一望无垠的。到了芙蓉寺的门口，李白翻身下马，哎呦，当日战场上那个惨景啊，一下子就浮现在李白的眼前。为什么呢？地上还血迹斑斑呢，那血呀都发黑了，还有断刀头啊，断枪杆儿，还有几只鞋都在地上扔着呢，随风而飘。这一看，这就是个战场。这芙蓉寺这大门也开着呢。跟李白一进这个寺院的院里头，发现呢有3个老和尚在那打扫当院子。李白就是一愣。那么在李白这个随行当中，有好多呢都是跟着柳洪城押宝先头来过呀，也知道这个院里头有3和尚，这3和尚也是跟那劫匪一伙的。可这回一看呢，这3和尚不是原来的3和尚，这3和尚营养不良啊，这脸呐都老老干干的，皮肤啊粗糙，哎，岁数也大，正收拾院子呢，边收拾边唉声叹气。李白就过来了，3和尚也吓一跳，
1: 哎呀，弥陀佛，几位英雄好汉又来了。
0: 又来了，李白就请这3和尚坐下，把吃的拿出来，就问。这3和尚就跟李白说了，这芙蓉寺啊，我们仨出家多少年了，我叫了因，他叫了缘，那个叫了完啊，了因和尚、了缘和尚、了完和尚，把这了字去喽，就是姻缘完，这搞对象绝对不行，姻缘都完了，是不是？那还搞啥呢？李白乐了，3和尚就告诉李白，好多日子前我们仨正在那念经的，来了这么一伙人，到这儿就把我们给摁住了，一手拿刀，是一手拿银子，让我们把这寺院借给他几天，说让我们呢找一个相符的地方到那儿去休息去，说那儿有桑拿呀、按摩呀、拔火罐、火疗啊、还小姐按摩呀，什么都有，我们也不敢不去呀，就这么的，我们这就走了，愣给我们架到车上，把我们仨拉走了，走了2天的路，弄到一个大院子里头，把我们扔到里边了，扔了点吃的，像狗一样的在里边捐了好几天。突然前2天门打开了，让我们就回来了。我们回来一看，这个寺院变样了，禅房、僧房、宿舍啊，全都给扒了，夷为平地，就留个大殿。这个大殿的地当中还一窟窿，他们这帮小子给掏了个地道，一直通往这个寺院的外边，而且还把这个寺院的墙给加高了。
1: 弥陀佛，你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了因如何是好？
0: 2和尚也说了，
1: 弥陀佛，我了缘如何怎样呢？
0: 3和尚说了，
2: 我了完这回可真完了。
0: 3和尚在这儿唉声叹气的，李白就安慰，那是一伙匪人利用你们的寺院盗走了国宝，你们不要着急啊，房子咱们得盖起来，是不是？这个背后褥子我们这儿都有， 我们来这儿住两天，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们吃的，先把和尚伙食问题给解决了啊。这仨和尚啊也听明白了，非常感谢。就这样在这个寺院里边支上帐篷，李白一看这人多也不能都住下呀，又打发回这个建州几个。那么这个寺院里头留有20几个人，李白一想，我得好好把这个寺院研究研究，好好的把它勘察一遍，在这里边找到蛛丝马迹。和尚一看李白这个人呢很文静，这年轻人啊不像坏人，也愿意跟李白说，仨和尚就透露一个消息，这伙匪人不来请这仨和尚吗？上车上车上车，我给你找个享福地方啊，揉揉肩捶捶背，给你们洗洗脚啊，我们借你们寺院两天啊。这个来找他们那当中有个头叫三爷，因为大伙又喊三爷三爷三爷，哎呦，这个三爷这个名字是第二次进入了李白的耳中。好，三爷肯定是这伙匪帮的一个小头目。李白心中有数，到大殿把这个地道由头到尾看了一遍，哎呦，这个匪人为了劫这个国宝真下了功夫了，这个地道掏的啊很干净利落，笔直的一条线啊，这个洞口也大，哎，这个地道里边掏的很高，人呢微微一猫腰就过去。那么李白就在这个寺院转悠一圈，转到墙这儿他就不动了，他眼睛一亮，那么李白发现了什么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陈女士反映说，7月23号的时候就咨询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事兴超市是否是违建。原本我们购买小区的时候显示这里的规划是绿化，8月7号规划部门回复说公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既然是违建，就需要制止这种行为，希望自规局继续跟进。陈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他说的就是规划局没规划这一块，但是他有土地证，说是那属于风化中心的。有土地证，我那有土地证，那当然您被规划，他也不能盖呀、啊，都是的呀。那我的，那您继续跟进，这样也给他说了，不知道具体他走到哪一步了，但是不清楚。
2: 您第一次反映他们回复说公了，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跟您解释了吗？
3: 还没给我解释清楚。
2: 还是没有解释。
3: 对，然后他说的这一次他说的实地去看了，
2: 啊，
3: 看了，然后规划局没规划，然后呢就是说他们打出来有土地证。
2: 嗯，
3: 有土地证，他说那有土地证也不能说搁咱都随便盖房子，也不属于违建呀，都是的，是属于的，没规划不可以盖的。不拆一块就得非要他拆呀，能继续跟进呀。我这样给他建议的，他也没说啥。
2: 那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呢？是由规划部门再转到城市管理部门吗？让他们拆除这个违建？
3: 这个我不清楚了呀，我只是反正他说的没规划，这个只是他，但是他有土地证。我还问他，我说这四次方房地咋可能做出来这一溜呢？他说也不，他也没说出来清楚，没解释清楚，但是说的也是不合法吧，这个房子建筑的不违规了，不该建筑房子了。咱那本身都不是房屋建筑，咱那都是简易房，都是搭的高一点，就铁皮的，它有铁皮顶，它又不是砖瓦结构的房子。
2: 嗯，行，那这样，陈女士，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您应该留的也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您如果需要的话再跟他们再沟通联系，好吧？
3: 哦，你要直接给他打电话是吧？
2: 哎，对，您可以跟他们打电话，或者说您到时候遇到新的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也可以通过栏目组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您我打电话再问。
2: 行，好的，好，
3: 谢谢，
2: 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
3: 再见。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们家孩子上学的问题。
0: 嗯，
4: 上学的问题就是我们贵阳县城，
0: 嗯，
4: 万事通规划的，就是我家买的房子是小产权房，在这里可以上学。现在教育局说要房产证，但是我们家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只有购房合同。然后他现在又要我们的城市户口，我们的户口在农村，没有在县城。
0: 嗯，
4: 现在就是孩子上不了学校。
0: 他所要的这些证件就是证明您在这个学区范围内是吧？
4: 对。
0: 现在您说没有办理产权证是吧？
4: 我们的房子是小产权房，办不了房产证。
0: 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不是您说的是四十年那个产权那个，是吧？
4: 不是，就是别人开发的，我没买他的。
0: 哦，就是办不了证。
4: 对对对。
0: 那办不了证，现在购房合同呢？
4: 购房合同有，然后社会那个就社区居民呀、
0: 啊、
4: 什么都、我派出所都盖着章了，但是学校不收。
0: 学校不收。
4: 对，他要我们的什么房产证，然后现在房产证他不说了，他要我们的城市户口，我们的城市户口在农村，不在县城。
0: 嗯，
4: 现在就导致孩子上不了学。
0: 现在咱们招生这个计划规定啊，就是基本上要满足双一制啊，优先保障双一制，不是要满足双一制。第一个呢，就是您的这个在这个学区范围内有这个房产，就是当然这个房产最好的证明方式就是您办这个房产证了嘛，或者说像您这样有购买合同，
4: 有，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户口在这儿，户口
4: 在，就现在就是户口不在这。
0: 对，这都是证明方式。那您的购房合同有没有经过房产部门的备案呢？
4: 有的呀。
0: 啊，也经过备案了。
4: 对呀。
0: 哦，行。那现在是他学校不收，因为之前是通过网上报名，您是没有通过，对吧？
4: 我们是从线下报名。
0: 线下报名。
4: 然后现在学校就不收，他说不收这种小产权房子的学生，只收带房产证的学生，然后，但是我们县城规定的是皖事通划片的话，我们属于这个学校。
0: 嗯，行，刚才也跟您说了，现在招生这个原则啊是优先保障双一制。如果说就是双一制，就是第一有产权证，第二就是这个户籍也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两个双一制的，就是学生他没有保障完，可能像您没有这个产权证的话。可能要到就近的学校，安排到就近学校了，因为双一制都没有保障完。如果说他保障完了，可能像比如说我在这儿租房的，在城区干生意，然后有相关证明的，想在这学校上的，可能他来保障这些，但是您刚才也说了，您购买的有这个购房合同，可能他问您要这个户口，就这意思。
4: 对对对，他现在要我们要户口，我们的户口在农村。
0: 行，理解。那这样
4: 卡在这里了。
0: 行，这今天都25号了，可能也快开学了。是上初中还是小学？
4: 初中。
0: 初中是吧？
4: 嗯。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然后看让他们能不能帮助到您，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翻一下这个村干部的问题
0: 啊。您说。
5: 这个村干部的证人和身份吧，对待群众粗暴，
0: 嗯，
5: 漠视群众这个利益，
0: 嗯，
5: 我发现他这工作态度这个问题，
0: 嗯嗯，具体
5: 他具体的是他，因为他开车就是撞了我家人，撞了家人，现在目前有3个月了，不管不问。不管不问，同时他一句问话没有，他不能说，他对待这个群众态度这块儿，比较蛮横，而且他给别人喝酒吃饭过程中，言语傲慢，他说我都看不起他们，怎么了？我都不管，都不问，都这样。我都想问这个问这个，他这个村干部都是这样对待群众了吗？他什么村干部不以身作则？这一块儿，
0: 交警判罚了吗？判责了吗？
5: 判他全责，
0: 他全责。
5: 对，
0: 他购买的有保险吗？
5: 有，他就已经仗着我撞人，我有保险嘞，他都仗着这个对待我们不管不问，所以说，最气可恨的都是给别人喝酒吃饭过程中，说这些话，我就是不管他们，我看不起他们，他说是这样说的，我想问，发现他这工作这个面对我们上这根本都不带沟通，置之不理，言语还比较倔强硬，我那种。
0: 现在理赔结束了吗？
5: 现在我正在走这个法律，正在走这个法院起诉程序。
0: 啊，走法院起诉程序，咋回事？他对方不是全责吗？
5: 是啊，全责，还没赔呢。
0: 您这两三个月了还没赔是啥？是啥原因、啊？
5: 三个多月了，5月22号发生的事，到现在他连一句问候事都没有。
0: 嗯，
5: 5月22号的发生的交通事故。
0: 现在先不说他这个，问候不问候的这个事儿哈。
5: 嗯，
0: 您这个这么长时间为啥现在这个案子没有结掉呢？
5: 因为后期他撞的比较严重，这个后期要做鉴定之类的。
0: 嗯，哦，这样。
5: 嗯，
0: 行，好，是这样啊，他的这个在交通事故当中，没有特别的要求说这个他去要看，但是呢，出于一般情况下，就不说是，比如说是村干部和咱们这个离得比较近哈，可能咱们不认识，也会出于这个关怀，去问候一下，去看一下，可能哈，但是每个人的这个行事风格不一样，您不能要求他必须怎么样做。可能您现在您这个在意点是什么呢？是他本身就是个村干部，村干部他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他是咱们村民选出来，能够去咱们因为这个村组织啊是自治组织嘛，对吧？
5: 没人选的，我们都没人选的。
0: 这是有相应程序的哈。跟您打个比方哈，就是跟您说一下这个程序这个流程嘛，所以说它代表的是可能是咱们人村民选出来的来代表咱们管理咱们这个村里事务的，所以说他再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就感觉您既然啊走到这个管理岗位了，对吧？去服务这个岗位了，那您就应该起到一个以身作则的这样一个示范作用。如果你这样做过之后别人都学着你，那可能法律上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哈。您不能说因为他不去看望就去给他，比如说本来是无五责的给他判个全责，那没有这样说的。但是呢，可能咱们自己或者是他这个肇事方心里他会不舒服，对吧？或者是咱们受伤的这一方也心里不舒服。您所反映的包括他吃饭说的这些话，如果说有相应证据啊，那这个我们可以帮你转办到当地政府，好吧？
5: 有
0: 是哪个县区啊？
5: 桥城区。
0: 桥城区，行，那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保险这一块现在我们这儿上线的只有人保，如果说是人保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在催促一下，如果说不是人保的话，可能因为没有在我们这儿上线，可能就在保险这方面帮不了您了，好吧？
5: 是平安的。好的。我现在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个言语这块，言语作风这一块。
0: 行，
5: 言语说话太傲慢了。
0: 嗯，
5: 这边都我都不把他们当回事，看不起他们，这是他的原话。
0: 行，
5: 嗯，
0: 那这样啊，对，既然是刚才也跟你说了，咱们村民人民群众选出来的。他也代表
5: 没有选，我作为一名党员，我都没有参加任何会议，怎么可能选的呢？
0: 行，好，
5: 嗯，
0: 那这样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5: 行，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前段时间在家坐月子的时候，咱有一个自称如楚。产后恢复中心的上门，给通乳，然后给孩子测黄疸，他说这是免费的，然后呢，他让我订了一个298的一个做身体的，然后你现在因个人原因你又不能去做，我给他说叫他这个钱叫他退给我，他不给退。
0: 现在
6: 他刚开始时候是上门给服务，然后我没有问他，就是咱那个做身体。可给上门儿，我自己认为你他是上门儿，然后给孩子测黄疸，像那个通乳都上门了，他给我说的纯手法，我认为是上门儿的。我这样想，第一我的路子也远，然后带着两个孩子不方便，我说的那就定一个吧。现在我说你我这个时间，你可给来给上门做身体，他说俺不给上门做身体。我那你当时你也没说，你说纯手法，我自己认为是你给上门儿。然后现在我给他沟通，我现在第一路子严，第二有两个孩子不方便，我这个身体我不去做了， 啊，我一次也没去过嘞。然后我你把这个钱退给我，
0: 他
6: 不给退，
0: 不退哈。
6: 对。
0: 您发的这个钱是用微信发的还是给的现金？
6: 微信转账。
0: 微信转账哈，有相应的这个证据 对吧？
6: 啊，有。
0: 啊，没有享受相应服务，这个也有证据。
6: 有，我没去过。
0: 哦，行，好的，那这样。您这个问题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6: 嗯，好。
0: 可能啊，您这因为这个，他是让您造成了相应的这个误解啊。您认为可能是上门，但是他这个其实不上门，没有说清楚。那这样我们就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吗？
6: 好的，好的。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紫苑花园小区 B4 栋一单元东侧的电梯已经坏了一个月了，请督促加紧维修。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有联系了，已经修好了。
2: 啊，现在也已经修好了。
7: 对对对，联系过以后当天，当天就修了。
2: 行，现在使用是正常吧？
7: 使用正常，偶尔的话，反正就是两边电梯偶尔也会出现点小毛病，也就是，停在几楼不再动的了。
2: 哦，行，现在咱们这个小区的物业是乔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吗？
7: 这个物业，我这那个是这个物业，具体是哪家物业公司我不知道。
2: 哦，行行，我们收到回复是乔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他们去维修的。
7: 啊，对对啊，维修公司是啊，这是他们维修公司。你说物业的话，反正就是物业是这个物业。
2: 哦，行行，那修好就好。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7: 啊，满意。
2: 行，好，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7: 那好好，谢谢。
2: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啊，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住建局，也希望您在明天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下面有请8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3: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2: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

0: 见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秦风玉率队拜访中国中医科学院，并在京开展科技招商；
5: 峡城区聚焦矛盾调解、青少年思想引领等重点工作，组织五老银发志愿者下沉一线，打造五老服务阵地；
6: 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将于9月7号至9号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8月20号至21号，市委书记秦风玉率队赴北京拜访中国中医科学院，走访考察重点科创企业，深化产业链对接，为亳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秦风玉一行专程拜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等知名专家，围绕举办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建设一带一路中医药重点实验室、运营中医药供应链保障平台、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等开展深入交流，积极争取支持，全力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空间信息技术对亳州竞逐未来产业发展意义重大，秦风玉一行实地考察苍穹数码技术公司时空信息平台研发、市场布局及行业发展情况，与公司董事长徐文忠交流城乡空间治理合作，会见民营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长何邦喜、北京安徽商会秘书长许斌等企业家，洽谈科创产业落地、平台搭建等领域合作事宜。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秦风玉一行来到大会现场，走访北京深普智能、原力灵机等企业智能展厅，与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深入交流亳州产业发展情况，分别会见新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韩坤、北京深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李小飞、北京原力灵机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汪天才、合伙人陈雪松。秦风玉表示，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各方交流合作。企业家们纷纷表示，亳州发展势头好，产业基础实，投资前景广，将推动更多优质项目、优势业务到亳州布局，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副市长王林参加。
7: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5: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近年来，峡城区聚焦矛盾调解、青少年思想引领等重点工作，依托关工委平台打造五处五老特色工作室，吸纳1000多名退休老同志下沉一线， 把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的经验威望转化为治理实效，切实为民办实事、解难题。在位于桥城区汤林街道林金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李宝霞关爱志愿服务工作室调解室内，志愿者正面对面与群众谈心，帮忙解决问题。除了调解室化解群众矛盾、了解居民需求外，志愿者也会定时集中学习政策，在街巷内或者居民家中开展宣传。贴心的服务让居民非常满意。居民崔玉霞：
8: 你心情有那个不顺心的事给他说说，他给你解释解释，给你疏通疏通，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好。邻居之间或有的啥难的，他也给你调解调解。
5: 居民刘素娟：
8: 那个工作室这非常好，老同志都去给俺讲讲这政策，垃圾分类的知识，非常好，非常好。
5: 2025年2月，在桥城区观光委的扶持下，这间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20多名热心公益的五老志愿者，以调解室为前沿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培训，直面群众诉求，化解生活里的各类烦心事儿。志愿者沈维丽：
9: 发挥自己退休的这个余热，为这个社区做一点贡献。有人给人调解调解，有人家庭矛盾啊，或者是邻里关系啊，什么东西的。
5: 工作室细化服务分工，组建德育宣讲组、特殊青少年关爱组、行为帮教组3支专项队伍，依托队伍力量，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法治教育、爱心助学、河道环保、暑期公益托管等特色活动，创新开设侨心护苗德育微课堂，全方位。

0: 布局，接待观光委统筹协调民政妇联共青团等部门协同联动，行政部门合力。
1: 据了解，李宝霞关爱志愿服务工作室是桥东区深耕五老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一个生动缩影。桥东区全域推进五老特色工作室布局建设，建立村民推荐、村委筛选、镇党委审核三级人才遴选机制，完善五老人才信息库，择优培育六名骨干带头人，分类打造法治教育、红色宣讲、家庭教育等六大主题特色工作室。目前桥东区已组建300支五老调试工作队，吸纳1830名五老人员投身基层服务，实现24个乡镇街道、276个村社区服务全覆盖。通过五老骨干加居民组长结对服务模式，联动宗治、司法、村两委多方力量，搭建起多元协同的基层治理网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 98.5%， 以银发余热点亮基层治理暖心底色。
2: 喜迎要不会。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将于9月7号至9号举行。相较于往届，本届会议实行全方位升级，嘉宾覆盖面、活动丰富度、对接精准度全面提升，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即将开启一场高水平的中医药国际经贸交流盛会。本届会议参会嘉宾阵容实现新突破，截至8月17号，已确定9个国家共48名外宾参会，参会主体涵盖东盟秘书处、多国商贸及医药主管部门、驻华大使馆等权威机构。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会议首次邀请澳大利亚嘉宾参会，打破了以往以东盟国家为核心的合作格局，进一步拓宽了亳州中医药产业的国际合作版图。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鲁文光：
3: 坚持办出心意、办出实效的核心目标，所有的举措呢，都围绕助力企业出海的需求，破解产业发展的痛点。今年我们邀请的嘉宾范围进一步的拓展，是为了拓展传统合作区域，对接更多的亚太优质资源，提升亳州中医药的国际知名度。
2: 活动体系也持续扩容体制，本届会议在往届基础上新增两项特色活动，整体形成9项系统化系列活动，包含行业合作会议、外贸优品及老字号对接会、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展洽、产业调研、中医药产品出海专场对接会等多个板块。同时，我市提前精准对接境外资源，联动11家境外商协会、22家检阅意向合作企业提前接洽，为大会落地精准产业合作筑牢基础。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已成功举办三届，自2023年首届会议举办以来，亳州市对外开放合作格局持续提档升级。经过三年持续深耕，我市与 RCEP 成员国经贸往来愈发紧密。2026年1至7月份，我市与 RCEP 其他成员国中药材出口 3.25 亿元，同比增长 13.2%。 鲁文光：
3: 依托推动全球出海行动，我市常态化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的重点展会，出海的力度持续加大。2025年组织了59家企业参加中国中东欧商品展等境内外展会46场次，意向订单超4亿元。今年的上半年组织了35家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29场次，亳州中药的出口市场覆盖 RCEP 全部的成员国，海外的布局更加均衡多元。
1: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金秋时节，荷香未尽，丰收已至。在蒙城县月坊镇戴窑村的4000多亩莲藕喜获丰收，藕塘中工人们加紧采挖，为市民菜篮子提供新鲜食材。莲片藕田碧波荡漾，饱满白嫩的秋藕深埋塘中，来自山东、江苏的30多名专业采藕工人抢抓时节，身着防水装备，手持高压水枪作业，一根根莲藕接连浮出水面。机械化作业模式的应用大幅提升了采藕效率，日均采收莲藕40多吨。江苏省扬州市挖藕工倪志荣：
4: 一天要干个1600-1700斤嘛，400块钱左右。从现在8月份干可以干到明年4月份，可以干8个月， 一年

0: 能挣到10万块钱左右。
1: 目前，蒙城县代坊镇以代窑村为中心，形成了4000多亩莲藕种植规模。与往年相比，今年采藕时间提前50天左右。代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2: 这个提前采这藕，我们就是打这个时间差。目前这藕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讲就是比去年呢同期要高有这个三四毛钱。所以说呢，我们又想抓住这个时间呢，提前的把藕采出来，这个呢增加我们的收入。目前呢，就是平均一亩地，我们按3000斤算，这个按照目前的价格1.3块通货，那就是4000块钱。
1: 代窑村错峰采收，抢了市场空档，加上秋藕产量稳、品质好，售价比去年高出不少，销路不用愁。戴同阳
2: 说的这个菜藕，主要是销往这个一些这个农贸市场，然后这个红芽藕就是它是含粉的，主要是用于这个深加工。你像我们村这个莲藕加工厂，它主要得用这个是红芽，因为它这个做一些藕片、做一些锅巴，它这个含粉量是比较高的。
1: 依托莲藕种植基地，代窑村推广藕虾、藕蟹种养模式，稳步扩大莲藕种植规模。同时，他们建设了食品产业园，生产鲜切藕片、风味莲藕脆片、莲藕大锅巴、莲藕全麦脆等休闲食品。戴同阳：
2: 乡村振兴，产业必须要先行，蕴含的这个产业是支柱，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了，然后呢才能带动我们的群众呢去就业。你上哪去就业呢？你必须得有是产业。所以说现在乡村振兴，产业是最大的一个基础。对，就是他呢把我们莲藕从地里面到我们深加工，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拧形成一个这个产业链。
3: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小小的夜市摊位连着民生安全与城市烟火，针对夜市流动摊位特点，亳州新奥燃气积极推进落实平改管政策，为夜市商户接入管道天然气。作为市城区人气集中的网红夜市，万彩集夜市摊位集中，人流量大，以往大量摊位使用瓶装液化气，是燃气安全管控重点区域。为消除瓶装液化气带来的安全风险，亳州新奥燃气创新开展夜市摊位平改管工作，为商户通上天然气，让夜市的烟火气增添安全感。亳州新奥燃气市场部主任孙宁：
4: 在政府双改政策的推动下，亳州新奥燃气以亳州万彩集夜市为试点进行天然气改造。前期我们抽调施工班组，10天内完成燃气施工，1天内集中置换通气。
3: 所谓双改，就是平改管、气改电。平改管也就是将商户传统使用的液化气钢瓶改造接入市政管道天然气。商户常志博：
5: 自从改了这个燃气之后啊，我们那个便宜，这个东西非常方便，每天只要开关阀就可以了。之前我们用一些煤气罐什么的，非常方便，非常安全，而且在网上直接就可以交费的。
3: 平改管之后，商户能不能直接省钱？我们来让商户自己算一笔账。常志博：
5: 之前的话，一星期用2罐气，1罐气是140，280一星期。现在自从用了这个燃气之后，是在130左右，一个星期130左右。要是忙的时候达到160，照比那个将近省了一半。
3: 商户张欢乐：
6: 燃气给电比起来的话，它比以前成本要降低了。比如说以前用反向电，现在用燃气，成本要降低1/3左右吧。现在更省一点，而且这个燃气烧出来，这个火烧出来的味道更好，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品尝。
3: 算好了经济账，咱们再来算算安全账。过去夜市小吃摊普遍使用液化气钢瓶，钢瓶搬运堆放，软管老化，更换气瓶操作不规范等问题突出。在人员密集的夜市场景下，极易埋下泄漏、爆燃隐患，给商户经营和市民消费带来安全威胁。平改管之后，这些安全问题不复存在，夜市的长远发展也更有盼头。万彩集夜市负责人胡庆忠：
0: 通燃气之后，也会降低了商户的成本，这样呢，也就越来越多的商户愿意入驻我们这个夜市，有利于我们夜市的发展。
3: 亳州新奥燃气客服部主任王震：
7: 万南城集市街区作为我市第一个管道天然气集中夜市餐饮区，
4: 播州邢阳燃气公司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针对集中街区，我市加大巡查力度，安检频次，确保安全运营生产。同时呼吁广大天然气用户积极配合我公司燃气入户安检工作，确保燃气用户的安全。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公安局车驾管所在警邮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了顺丰、京东快递公司的警企合作，全面开通车驾管牌证邮寄送达服务，群众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申请办理相关业务。目前可受理申请核发免检标志、补换领驾驶证、补换领行驶证、补换领机动车号牌、申请新车临时号牌等业务。
3: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近日亳州城区14个重点路口实施通行优化调整，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由此前的二次过街改为一次过街，市民途经相关路口需留意通行规则变化。本次调整涉及的14个路口具体包括魏武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杜仲路、紫苑路、养生大道交叉口，汤王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耀都大道、杜仲路、紫苑路交叉口，西域大道与耀都大道、紫苑路交叉口。
1: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于8月24号正式开通，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成绩，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中国教育考试网小程序进行查分。电子成绩报告单将于8月31号9点起开放，考生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即可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自2026年上半年 CET 考试起，不再提供纸质成绩报告单。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风玉率队拜访中国中医科学院，并在京开展科技招商。
3: 桥城区聚焦矛盾调解、青少年思想引领等重点工作，组织五老银发志愿者下沉一线，打造五老服务阵地。
1: 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将于9月7号到9号举行。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

0: 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3: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 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苏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9: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9: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苏。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苏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9: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天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1: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2: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3: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6: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7: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8: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2: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走进合肥、芜湖、池州等地，现场感受安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未来产业塑造产业发展未来。
1: 今年上半年，安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34.3%，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0: 皖北地区与沪苏浙深化结对共建，不断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各地依托皖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0: 安徽电网负荷创新高，电力部门深挖潜力保供电，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记者日前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主题采访团走进合肥、芜湖、池州等地调研，从科技创新策源到耐心资本陪跑，再到场景赋能落地，看安徽如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未来产业塑造产业发展未来。请听报道。
3: 合肥天港免疫药物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免疫药研发企业，公司首席科学官殷刘松向记者展示了他们自主研发的这款抗肿瘤新药。这款药不直接杀死肿瘤，而是给人体免疫 T 细胞装上导航和开关，让其精准识别并杀死癌细胞，有望成为全球同类第一款 T 细胞衔接器双抗体药物。殷刘松：
4: 我们这个靶标的选择呀，只在肿瘤上就是高表达，这样我们在这个药物啊就可以精准的去只是去识别这个肿瘤细胞，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这样一个双抗，一旦到了肿瘤微环境这种酸性的 pH， 它的这个疗效一下子就急剧的这个上升。
3: 说起这款创新药的成功研制，殷刘松介绍，他们公司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依托中国科大田志刚院士团队孵化而来，拥有深厚的原始创新积淀与持续的技术源头供给。大健康研究院则提供了仪器共享、动物实验、细胞药物等六大公共技术平台，大大加速了新药的研发进程。殷刘松：
4: 减少大量的这个固定资本的这个研发，我们把资源集中到多功能抗体药物的这个设计，加速了我们前沿创新的这样一个发展。目前我们是4款新药拿到了7个东北的临床批件。
3: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天港免疫的成长路径并非孤立，从量子科技到氢能和核聚变能，从深空探测到生命科学，安徽在布局未来产业时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让未来产业有着清晰的科学源头和坚实的技术底座。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于新创：
5: 这样一批的重点科创资源培育出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为安徽发展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非常契合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路径，这也是安徽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重要秘诀。
3: 未来产业最怕两件事：技术死在实验室，企业死在量产前。如何破解这些困局？记者来到了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腰正量子，与主流的超导量子、光量子路线不同，他们是国内唯一一家布局离子井的量子计算企业。面对全新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合肥高新投等本土耐心资本在企业创立之初就选择陪跑，3000万元启动资金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此后更带动多批社会资本参投。目前腰正量子已建成多套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实现商业化交付。合肥腰正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贺冉：
6: 未来产业呢，转向产业化的过程呢，可能是要长达5年、8年，甚至10年以上。能够得到那些资本的加持呢，我们可以去制定3年、5年的这样一个规划。心无旁骛的可以去做好基础的科研的攻关，让我们的技术呢，能够从实验室向工程化更好的落地。
3: 为护航未来产业发展，安徽组建200亿元的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它的打法很明确，专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用耐心资本给未来产业兜底。然而，钱投下去之后，产业

0: 业务里采集数据，迭代算法。一个路口的试水换来的是全球市场的突围。截至今年六月，墨甲机器人全球累计销量近2800台，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兵：
1: 只有通过这种场景的不停的试用，暴露问题，而且就近解决，对机器人更好的培训，然后不停的迭代，让我们机器人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
0: 科技创新策源，耐心资本陪跑，场景赋能落地，一条从0到1、从1到100的未来产业培育路径已经形成，带动安徽未来产业拔节生长，聚链成群，量子产业集聚相关企业100余家。数量居全国首位，聚变能源商业化进程走在世界前列。全国首个可训练万亿级参数规模的国产化算力集群建成运营，低空经济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放眼15五，安徽将大力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安徽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请听报道。
3: 位于合肥市蜀山区仁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测试场内，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光伏安装机器人，他们正在进行出口前的岗前测试。通过模拟真实的安装环境来测试机器人的安装精度、效率和可靠性。在仁杰智能科技的测试基地，这些顶着烈日在颠簸路面上平稳作业的大家伙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今天要挑战的是如何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把光伏组件安装得分毫不差。通过 AI 视觉和毫米级的定位技术，这些机器人如同长了火眼金睛和灵巧的双手。仁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希：
4: 安装的效率是可以达到人工的3到4倍，那么降低人工成本可以达到40%以上。安装孔之间的这个对应的精度是在毫米级。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去做自主化的这样精巧的决定，是无人值守、全自动的这个运行。
3: 深耕光伏智能机器人这一细分赛道，仁杰智能通过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不仅构建起从清扫到安装的全场景产品矩阵。今年更斩获了光伏行业通用证书，还在阿联酋建立了海外总部和本地工厂，用中国技术嫁接本地制造，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大门。短短几年内，他们就拿到了中东市场和拉美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亮眼成绩。仁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希：
4: 从2020年到现在，平均的这个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是超过100%的，那么在中东、印度以及拉美这三个市场里面，我们都是排名在前3。
3: 在全球化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在宛维集团 PVA 光学膜生产基地，国内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宽幅 PVA 光学膜量产线正满负荷运转。长期以来，这种显示偏光片的核心基材被国外品牌垄断。经过多年技术攻坚，宛维联合中国科大等科研院所组建联合实验室，在关键设备国产化替代、膜后控制、断膜处理等生产瓶颈上接连取得突破，产品良品率持续提升，产品销量同比增长306%。眼下 PVA 光学膜、改性水溶膜等新材料产品正成为企业出口的新增长极。安徽宛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副部长马翠莲：
5: 高端新材料领域我们实现了多项突破，公司拥有乙烯法、生物质多元生产工艺、 PVA 纤维的产能均稳居全球首位。同时，我们以 PVA 为核心搭建了5大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产品互通互补，形成了全链条竞争优势。
3: 以创新为核心引擎，安徽外贸在规模加速扩张的同时，出口结构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上半年，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3。尤为亮眼的是，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 而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这新三

0: 样出口793.7亿元，增长1.1倍，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五位。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全省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位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安徽省商务厅机电和科技产业处副处长丁小芳
1: 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各项政策凝聚合力，在促进机电产品国际市场开拓方面加大对企业支持，支持企业从产品走出去，向研产销全链条走进去迈进。
2: 今年以来，皖北地区与沪苏浙深化结对共建，推进资源共享，不断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请听报道。
3: 在滁州，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化融合发展项目正全面进入冲刺攻坚阶段。这座占地约885亩、总投资超20亿元的综合交通枢纽站房混凝土结构工程已全部完工，极具滁州地域特色的高亭古韵站房风貌出现。中铁电气化局沪宁核站房项目生产经理傅浩颖：
4: 当前我们正抢抓有利天气，每天组织40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全力推进屋面钢结构、金属屋面及装修龙骨施工，力保明年7月底完成主体施工，为全县联调联试创造条件。
3: 作为滁州融入长三角的标志性枢纽工程，这一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公交、网约车无缝换乘。依托京沪高铁与北沿江高铁唯一并站优势，滁州将从普通过路站升级为区域重要交通枢纽，高效串联南京、合肥两大都市圈。滁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工程一科科长程富阳：
4: 滁州高铁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是四网融合、多式联运的重要枢纽，建成后有效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高效汇聚与流通，让滁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交通红利加速释放。
3: 交通破壁连通，优质民生资源也在加速跨区域流动。在亳州市儿童医院，来自上海的专家团队常态化坐诊住院帮扶，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优质儿科医疗服务。亳州市民陈婷婷：
5: 我都快看到上海的像指名专家的号，比较方便，专家一看过吧又比较放心，都不需要再往外地再去了。
3: 为了进一步打通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壁垒，亳州上海两地还搭建了 5G 加 AI 儿童区域远程医疗协同平台，畅通远程会诊、双向转诊通道，并通过以科帮科、双主任负责制培育本土医疗人才。上海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严崇斌：
6: 通过常态化的临床带教、技术帮扶以及学术交流，为亳州培育本土的儿科医疗骨干，构建持续的诊疗服务体系，做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一个转变。
3: 立足皖北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富阳借力苏沪结对合作机遇，深化与沪苏浙产教合作。富阳技师学院通过与长三角职业院校共建订单班、联合开发课程、共享实训资源等，已与沪东中华造船、江苏立讯精密等225家长三角企业开展合作，组织3000多名学生赴长三角实习就业。富阳技师学院机电工程系副主任董富强：
7: 依托苏沪结对合作机制，把沪苏浙先进职教理念、产业技术标准引入课堂，既为苏沪工业园区培育本土技能人才，也为长三角产业输送技术工人，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优势。
3: 如今全省153所皖北学校与沪苏浙学校结对共建，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下沉，区域合作医院增至69家，数千名皖北医护人员赴沪苏浙跟班进修，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共建体系持续完善，让皖北居民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8: 日前，中国科大曾长干、陈广辉教授团队与中外学者合作，在量子物质状态调控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通过设计特殊金属结构控制量子世界中难以察觉的真空涨落，成功增强了材料的超导性能。请听报道。
9: 在量子力学中，真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不断产生又湮灭的虚粒子，物理学家称之为真空涨落。 如何将微弱的真空涨落转化为调控量子物态的资源，是一项交叉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为此，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暗枪，它能重塑电磁环境，显著增强真空涨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曾长干：
10: 因为真空涨落它的效应啊，还是很弱的一个效应，你得增强这个真空涨落。那怎么增强呢？是你就放一个枪，就像那个戒指似的，戒指就是一个枪，你就把这个超导放在那个枪中间。我们惊奇的发现啊，它的超导性能啊增强了。
9: 团队实验发现，当暗枪频率调到特定值时，超导增强效果达到最佳。这一发现颠覆了真空涨落难以影响宏观物态的传统认知，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程广辉：
11: 这不仅为理解超导机理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未来设计新型超导器件、推动量子计算等前沿应用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这个思路有望推广到更多量子物态的调控中，应用前景广阔。
2: 今年以来，芜湖市湾仔区、繁昌区、铜陵市义安区、青阳县、石台县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全力激活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3: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桃心水韵景区，万亩荷花镜像绽放，复古游船穿梭其间，带来别样的水乡风情。游客可亲手体验包荷花花束，品尝特色汉丹宴。今年以来，景区游客量已突破8万人次。游客范迎坤：
12: 我在这里亲手体验了包荷花的花束，而且看到了一些 NPC 的表演，还吃到了荷花莲子做的汉丹宴。不管是从味觉还是从视觉上面来说，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3: 立足生态水乡资源，湾仔区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丰富艺术疗愈、水上游玩、乡村美食等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聚点成面。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
13: 我们深耕乡村文旅体制赋能，形成一村一景、一店一味的乡村美学新风貌，持续坐优微度假、青康养、潮乡村的特色业态，全力打响完美宝藏小城品牌，
3: 与湾仔乡村休闲业态错位发展。芜湖市繁昌区整合人字洞、繁昌窑、马人七峰等优质历史人文生态山水资源，打造跨时空人文研学文旅 IP。 游客王小千：
14: 到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繁昌窑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场，是240万年前的人字洞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感觉很震撼，觉得让我来到这座小城之后节奏慢了下来，整个人的身心是非常放松的。
3: 芜湖市繁昌区文旅体局副局长钱广进：
15: 景客完美保障小城定位，以动静古今、遥望世界为主线，进一步丰富业态、优化服务、扩大宣传，让繁昌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文旅消费热起来。
3: 以宠引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池州市青阳县创新打造宠物友好特色文旅 IP， 全域10多家景区开放宠物入园，打造宠物主题演出、携宠露营等特色场景，催生村咖、主题民宿等新型业态，精准吸引年轻游客群体。池州市青阳县东九华文旅九子岩景区营销经理钱红梅：
16: 今年暑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携宠游客占到接待量的30%。
3: 池州市石台县凭借山地小气候和优质山林溪谷资源，持续完善游览配套，加快从山水观光向森林康养、避暑休闲转型。在古牛将景区，林海苍翠，溪涧潺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度假。游客陶李泽：
17: 这边啊，空气非常的清新，看到这个碧绿的湖水，还有很多小鱼在里面游动，我就感觉整个人非常放松。
3: 深耕小而美、精而特的文旅发展路径，铜陵市义安区在这个暑期以李桥水镇、涌泉小镇两大核心景区为主体，差异化推出亲水纳凉、山林研学、夜游演绎三大主题产品，丰富吃住游购全链条供给。铜陵市义安区文旅局局长黄琼：
18: 山洼、非遗技艺、水乡风情、山林生态三大在地资源，迭代升级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宝藏小城文旅名片，真正实现乡村文旅富民增收。
8: 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电高峰，安徽多措并举，深挖保供潜力，全力保障民生用电需求。请听报道。
19: 在合肥皖能燃气发电公司，企业的两台450兆瓦燃气发电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满发情况下，一小时的发电量就可以达到90万度，从而有效补齐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缺口，满足各类用电需求。和传统煤电相比，燃气发电启停速度更快，顶峰能力更强，能够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整发电出力。在机组启动以后，只需要1个小时就能达到满负荷运行状态。这段时间，机组正根据调度指令，在晚间光伏出力下降、用电负荷攀升的时段，快速发电并网，发挥稳定保供的关键作用。合肥皖能燃气发电公司发电部执掌组组长陈胜：
20: 一天能够进行多次启停，并网只需要7分钟，顶峰出力可以达到90万千瓦，能够满足至少20万户家庭夏季晚间的一个用电需求。当前我们正进一步加强与电网调度部门沟通联动，做到应发尽发、稳发满发。
19: 当前全省电网最大负荷已达到699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全省各支撑性电源项目正按照调度指令应开尽开，稳定出力，并做好电煤供应保障。与此同时，在电网侧持续优化运行方式，不断完善电网网架结构，并利用虚拟电厂等手段灵活调节，深挖电力保供潜力。在滁州市凤阳县，电力部门加大了带电作业频次，有序开展变压器引线搭接等施工作业，快速处置各类线路突发故障，高效解决企业居民用电问题。在宣城市，绩溪金德两地通过推动县域电力联络线建设，实现跨县电网手拉手、双向互济，在高峰负荷时段灵活转工、相互支援，有效改善偏远山区线路末端电压偏低问题，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国网绩溪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张成：
21: 我们采用带电梯阶方式开展施工，全程不中断周边用户的供电，两线电网互联互通，增强负荷互济、电网转供能力。
19: 通过原网荷储协同发力，截至目前，全省晚风和午风供电能力分别达到6800万千瓦和8000万千瓦以上，电煤库存保持在700多万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20天，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安徽省能源局电力生产调度处处长徐明生：
22: 持续挖掘省内供给潜力，督促发电机组稳发满发，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合理开展省间电力互济，适时开展低压电力用户节电响应、蓄力电厂实测验证、微毒剂放电等活动，确保荧幕下能源电力安全平稳运行。
2: 昨天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守护残疾群体。请听报道。
23: 昨天，合肥市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这一主题，开展了残疾预防宣传与康复服务活动。现场不仅有政策咨询与健康筛查服务台，向市民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与惠民政策，还展示了一批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康复辅具产品。合肥市民孔荣：
24: 今天来到这里，不光看到了这么多高科技的康复设备，更感受到了我们社会对我们残疾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心里很温暖。
23: 合肥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处处长王琴：
25: 以全国残疾预防日为契机，进一步联合高校、企业和医疗机构，加大康复辅具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残疾预防宣传常态化、筛查服务精细化、康复救助精准化。
23: 关口前移早干预，预防残疾全周期。六安、安庆、亳州、马鞍山等地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慢性病及精神疾病防治等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实用技能。同时，在医院、企业、社区、康复中心等地开展免费体检义诊活动，把医疗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安庆市望江县吉水街道居民鲁瑶：
0: 今天过来做了免费检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现在知道日常预防很重要，这种贴近群众的便民活动非常暖心，很有意义。
23: 陆安市金寨县妇幼保健院妇保科科长周瑜：
1: 我们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出诊缺陷防控知识，提醒备孕及孕期妇女主动参加孕前、产前相关检查，重视儿童早期发育筛查。
23: 残疾预防需要人人参与共同践行，安徽各地积极开展伤害预防控制行动，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灾害事故等伤残，做好老年人跌倒、儿童伤害预防。
8: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沿新建怀富高铁驶向阜阳西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怀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2: 安徽近日出台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工程安全等方面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
8: 截至8月24号，苏州市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入库554例，与去年全年相比，入库人数翻一番，位居全省第一。
2: 日前，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淮北示范段标志系统全线建成。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覆盖皖北6市4县市，串联152处3A级以上景区，预计本月底完成所有景区标志安装工作。
8: 昨天，2026年全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赛在安庆市宿松县开赛。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的选手围绕速度、耐力、力量、灵敏、柔韧5大身体素质展开全方位测评。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
4: 听众朋友、
5: 农民朋友，
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7: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茶山区古城镇后阳村的村书记李敏，靠着一部手机、一份真心，踏踏实实开启了乡村直播间。社保政策、农业技术，村民关心啥他就讲啥，实打实帮老百姓解决日常疑问。
26: 是养老保险缴12年了，可不可以再缴了？必须你缴15年，缴15年才能可能享69岁，你才能享用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哈。
7: 在茶山区古城镇后阳村，一场接地气的乡村直播正在进行。主播坐在镜头前，耐心细致地解答村民们最关心的养老保险问题。而这位面对镜头从容自然、侃侃而谈的主播，正是后阳村党总支书记李敏。1978年出生，让人想不到的是，如今直播起来游刃有余的他，当初第一次面对镜头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李敏：
26: 我一想到你，如果是开咱这个和平乡的直播间，你是选择咱家乡一个你窗口，硬着头皮都让开吧。就是我自己的家人，为啥好胆怯的呢？就有这个思想过之后呢，然后慢慢都放松了，到现在也为止都是非常顺其自然了。
7: 看似轻松自然的直播背后，藏着李敏满满的责任心。后阳村党总支委员崔梦雅
27: 说：“他太负责任了，因为这个直播确实第一步很难迈，他在咱直播前面都会把所有的资料，就包括一些政策信息，都是从哪个领导都开始要过来，怕核对信息，生怕给直播时候给群众讲错了。”
7: 不光自己坚持直播、耐心答疑，李敏还主动带动村里的其他干部一起参与进来，大伙一块拍短视频，普及惠民政策，展示村容村貌，忙得不亦乐乎。李敏：
26: 是拍一遍之后，你就是自己先看，看过之后你看不行，就是删了再拍，反复的就这样，就是拿没说拍好过之后剪视频，一看视频剪得不好，你反复再剪。
7: 为了让直播内容更丰富、更贴合村民需求，真正帮大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李敏还主动对接农技、计生等多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邀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做客授课，把专业知识送到农民手机上。
28: 夏季咱这也进入了雨季，
5: 咱这个多湿高温的环境非常容易滋生这个病害。
7: 古城镇科技特派员马振飞
9: 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农业方面的政策和技术，我也很高兴，这样也能帮助更多的农民去了解这个种植方面的技术，能让咱农民丰产增产，这个也是我们农垦站的一个工作。
7: 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让后阳村的乡村直播间慢慢做出了名气，收获了认可。李敏，
26: 就是我们直播的时间，也就是每周的你周一到周五10点到11点半，都是正式你给大家去直播。从零粉丝起号，一个月之内你做到现在2000多个粉丝。
7: 崔梦雅，
27: 俺母亲平时都得忙，得操心，俺她都能坚持这个事儿，俺咋不敢坚持呢？对吧？
7: 一人带头，众人跟进，在李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干部跳出传统的工作模式，主动适应线上服务新方式，纷纷参与直播工作，变身乡村线上宣传员、便民服务员。李敏，
26: 你先来开个头，都是我都是一身做的，然后慢慢的你再带动我们的干部，你就是慢慢的都是你去这个进入你这个直播的状态。总而言之，你就是说你线上汇集人气，线下你汇集百姓，让咱更多的人你了解咱家乡的政策，让咱你就是服务好咱群众你身边的每一个好事、每一个小事，提高咱这个乡亲们的幸福感。
10: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7: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呢，借给她的同学3000块钱用于周转，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前两天呢，跟大亮吃饭的时候呢，小美跟大亮说啊，她每年都会给那个同学发个微信，问一下钱的事情。其实啊，她是担心借钱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关于诉讼时效，我国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我国民法典第188条规定，我们国家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限呢是3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小美这个事情呢，他们当初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所以说他是可以随时主张对方来还款的，他不主张也不会过了诉讼时效。
6: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2: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3: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12: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我问问先。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4: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2: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4: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2: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4: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2: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5: 漂亮。
14: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2: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4: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3: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12: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4: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2: 好嘞，过去了啊。
28: 支付宝到账，
14: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2: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13: 哎，
3: 啊，这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15: 我晕。
16: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7: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公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工资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6: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愚笨如我》。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一，星期三啊。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公共廉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工资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建局副局长朱迪，欢迎朱局长。
1: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桥城区住建局副局长孟凡斌，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葛永贵，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云，高新区质量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秀娟，村镇科负责人宋振宇，住保科科长李翠飞，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公共廉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工资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方面的问题，那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啊，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
2: 穆先生。
0: 哎，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是您电话。
2: 我反映问题就是。
0: 您说。哎，您说。
2: 我反映问题就是我们危房改造。申请半年了，他说的我们危房这几站红线，我们是几十年的这几了，前后还都有房子。现在就说我们站红线，不让我们盖。
0: 站红线是土地性质的问题吗？
2: 土地性质，我们那一片呢是老房子，经过一次复垦了，
0: 啊，
2: 我们那几家都没有复垦，没签字。
0: 哦，
2: 还没清理。
0: 行，那这样我们有请村镇科宋振宇宋科长来给您沟通交流。宋科长。
1: 哎，你好。
2: 喂，你好。
1: 你现在这个危房改造主要的就是他说是宅基地方面的问题是吧？
2: 对，就宅基地方面问题。
1: 哦，他是说是啥原因造成的吗？
2: 原因就是经过一次复垦，复垦我们西边是个壕沟，在西边就是条大路了，壕沟他们建平复垦了，复垦怎么我们没拉院子，叫我们的院子也搞回红线去了。
1: 好，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农业农村局还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这个下线以后我主动的这边对接这两家单位，到时候来一起来给您研究，给您答复这个事情，好吧？
2: 好，
0: 行，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咨询啊，他说去年下大雨，老家房子塌了，需要重建，请问有什么建房补助吗？我们住建部门只有这个危房改造的这个具体的危房改造政策，我们请宋科长再介绍一下。
1: 好，我们农村危房改造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六类人群，就是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这个特困人员，还有支柱型困难家庭，以及低保边缘家庭和其他脱贫户，这六类人群分别是由咱们民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两个部门进行认定。这六类人员呢，如果是无住房或者是唯一住房是 CD 级危房，那么我们就可以 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这个补助政策。
0: 嗯，好的，需要这个六类人群当中的啊，可以申请这个危房改造的这个政策。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母亲在2019年在利新堰望河锦绣城购买了一套商铺，
0: 嗯，
3: 然后该小区呢是存在资金链断裂，然后房屋烂尾，但是商铺呢都已经盖好了，所有的商铺盖好了，现在目前来说，所有的商铺业主都在正常的使用房屋，然后我们这边呢想请我们当地住建局，
0: 嗯，
3: 然后对于本人家属所购买的房屋进行在图纸或者是现场标注出来本人的房屋购买的是多长多宽嘛，然后每当向我们当地住建局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当地住建局就只是推了一句房屋没有验收，
0: 嗯，
3: 不允许使用。那如果说不允许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2019年就购买这个房屋，它明确已经建好了，但是虽然说烂尾了，但是住建局在今年的8月份才进行一个立案调查，之前这几年一直没有去跟进，然后去监督管理过这一个事。然后我反映，我想要知道我自己购买的商铺多长多宽的情况下，然后他今年才进行立案，然后我一反映这个问题，他就说他这个小区没有进行验收。但是我现在的诉求只是说，
0: 嗯，
3: 我不去做一个行政确认版权，就是只是像说暂时他没办法办证，我们可以不办证，但是只做是一个事实层面的物理位置固定。然后住建局，我们当地住建局这边就是和住房发展中心这边都是说他没有验收，然后不能使用。
0: 嗯，您的意思是确权的意思是，您比如说买的是1001或者1002，您就确权这个房屋面积有多大，是吧？
3: 对，房屋面积有多大，房屋在哪个位置？
0: 哦。
3: 但是我每当我去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住房发展中心和住建局这边都是以一个理由，就是说房屋没有进行验收。
0: 当时是反映到利新县住建局了，是吧？
3: 对。
0: 好，我们请现场嘉宾谁来跟这位听众朋友交流一下，我们有请葛永贵葛主任。
4: 好，这位听众你好，就是刚才说这个问题啊，对，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没有签这个购房合同吗？
3: 我们签了买卖合同。
4: 如果在购房合同上面应该明确这个房子到底多大面积啊，长押款啊，这应该有明确的标注呀。
3: 对，是有一个方五粉户图，但是目前来说呢，然后住建局这边一直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就是它有2版图纸，然后就是要求进行一个实测，但是目前来说从去年的时候就是你们就沟通过这一个实测的事情了，从去年8月18号到今年为止，我多次反映这个问题，然后讲你已经进行实测了，我作为一个买房子的人，我要求看我的实测图纸，然后看我的粉户图，这个理由是一个很合理的诉求吧。然后我们当地住建局这边来一句，他们手上没有实测图纸。我问开发商啊，开发商来一句我不知道，你感觉谁有你找谁。然后目前来说呢，我问开发商现在就讲我不知道。然后我去找住建局，住建局现在来一句叫我去找开发商。
4: 啊，那你这个情况我清楚了，就是你当时在购房的时候有购房合同，也有明确的这个面积。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它烂尾了，没有进行验收，没验收您就是也没有进行实测，现在您就具体的这个房子，您的房子是多大面积也不太清楚，是吧？这个线下以后呢，我们来给这个住建局啊，临县住建局来联系，来把你协调这个事，看看到底这个他们测的结果是多少，来给您反馈一下子好不好？
3: 对，我目前的诉求就是说他现在因为无法办理产权证书，那我们就暂时不办理嘛，因为毕竟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通知可以说办理了，我们再去办理。但是我们不能讲，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买了房子，对吧？
4: 嗯。
3: 然后到现在一直，我的房子在哪一块，多长多宽，那不能说他万一20年以后再进行一个验收，那我20年以后你再给我放呢？ 如果讲到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所有业主都在用？我一咨询去反映，然后讲我自己购买的房子在哪，多长多宽，然后就说房屋没验收，什么时候验收了我什么时候有房子，对吧？
4: 好吧，那个等线下以后我们来联系丽云县住建局，组织他们来这个把你了解这个事情，办这个事情来进行反馈，好不好？
3: 好，
0: 行，这位先生，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0: 哎，行，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咨询啊，他说：“请问光明路郭河大桥什么时候复工？”什么时候复工？那可能是中间是停工了哈。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张云张主任。
5: 哦，这位网友你好，那个光明路桥是中间是因为资金的问题，现在暂时停着，具体什么复工，得等政府资金到位。
0: 还有他说大洋桥北边望汤阁的路啥时候能复工？现在那个不是魏武大道桥吗？
5: 对呀。
0: 啊，那个
5: 那是魏武大道桥，不是光明路桥。
0: 啊，这是另外一个网友。
5: 另外一个网友啥？那个魏武大道桥是现在桥里主基处的那个桩泥正在施工，桥两侧的辅道就是南北路的两侧辅道正在干，就是准备是辅道干过之后放行，然后再干那个主路面的一个银桥。
0: 嗯，现在是辅道的这个施工。
5: 对，辅道施工，也就是今年年底吧。
0: 嗯，
5: 今年年底辅道可以通行的。
0: 嗯
5: 嗯，
0: 到时候是再建
5: 中间的银桥部分。
0: 嗯，行，好的，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进行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刚才你在那个解释咱那个投资电话说，现在我反映就是中山时代天井的问题
0: 啊。您说
6: 中山时代天井地下室漏水一直都没人处理。
0: 您之前反映过是吧？
6: 对，反映过。
0: 哦，
6: 反映过，也在咱们这个咱们这个航空热线，这个政府热线也反映过。反映过也是没人处理的。
0: 没人处理。
6: 对，他说是宝华房的那个项目又那个中城时代中城集团又没钱，一直都没处理。
0: 哦，
6: 现在是这样的，我反映中城时代天辰他地下室一直是漏水没处理，是前期施工的那个质量没有监督单位，他说的是五方责任主体签字，咱们各监督单位有质检站了，包括咱市住建局领导的也没有参与这个监督。现在目前地下室设备人防设备这些设施全是腐蚀严重的，就是说又听说我本来打这个电话他不打算打这个电话的，就是说他没钱嘛，就是说往后看看，但是据听说那个住房发展中心说这一阶段可能要进行地下室验收。我们看现在地下室漏水那么严重的话，如果这样草草的像主体房那个我们楼栋一样再草草的验收，那将来这漏水处理那确实更没人管了。也请我的诉求就是请相关单位领导相关人员就是认真履职，就是符合质量要求就行，我们没太多他的要求。
0: 行，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孟凡斌孟局长。
7: 好，我来给您回答一下啊。这个因为中城时代天辰这一块地下室的问题应该我反映很多了，因为它是浇过漏之后，因为地下室一直没有验收，也没有浇过使用。你反映的漏水问题属实，它这个漏水问题有两个方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刚才你讲的，就是它的配套。按照市住建局的一个文件呢，就是应该是在2023年以前吧开工的项目，它这个地面的这个配套都没有报质量监督，不是我们这一个项目，不是这里说的项目在这儿。2023年以后，你就是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报这个建设的时候，就是你除了建筑房屋的处理工程之外，就是地上的配套也要进行监督。但是地下室是自始至终要监督的。目前呢，就是这个中城时代，我们已经督促他们，第一个，你要把地上的就是包括监督没监督有渗水的，包括施政设施有问题的， 你要进行去修复。第二一个就是地下室，地下室的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有人防的了，还得包括这个地下室一部分渗水的，找出了渗水原因抓紧维修，要进行验收。我们已经在督办验收了，而且他现在也已经开始维修，你也开始进行申报了。如果哪些问题如果没有发现到的，你们能发现出来，发现到我们质检站也会按照你们发现的问题进行去督办的，这个放心。市中环中心对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视，也多次的出面协调。中村的问题，说实在话，中村搁亳州有很多事项，大家也知道，反正像公司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去督办，他是还是要办的，请你放心啊。既然地下室验收了，就绝对再不能出现大的渗漏问题。做的不能出现问题，这个请您放心。
0: 这位先生他担心的就是，如果说通过验收过之后还会出现这样，
7: 你担心的问题就是说验过之后，就是你验了，实际上没解决问题，这个您放心，必须解决问题。
6: 对
7: 好，请您放心。另外你也多也请您，就是经常去你也看哪个有问题，给我们指出来。我们没看到的，我们要一定帮他们查找原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6: 林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了，2023年之前什么时间？就是那个质量监督没有，就是说咱们没报这个说，但是中城市的天辰地上那个工程，我们在我们交房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反映，先他没人管，之后拖到质保期之后，他说没了，过了质保期。要这样的话，我们市长热线的反映问题了，包括我们打这个航空热线了，也都有记录，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拖了过质保期了。我们发现的问题哪些问题呢？就是说我们那个雨污混流消防地上消防那个给水设施，也是那个，比如说消防那个给水管了，没有做防腐了，现在也腐蚀严重。雨水和污水，因为他们施工的时候没做避水实验等了，也一直在漏水渗水。现在雨污流入市政里也是混流的。因为这样的将来的话，这个质量问题是
7: 你
6: 哪个单位进行监督
7: 啊？你听我说完哈。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吧，这个你这个中城时代这一块，大家知道当时交房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专门你应该说还有市住房发展中心的，也有区住建局的，也有物业中心的，这样的问题，这个配套存在的问题，汇总过之后不存在什么，他们说的就是说保质期过了，因为这个本身这个交度的过程中就非常慢的，他们之所以说保质期过了，估计你反正也都是房方都进行躺平了，这个你放心，我们会给市住房发展一块去督办这个事的，一定要解决掉，请你放心，好吧？
6: 好，感谢。
7: 好，
0: 行，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你好，一号先生，听众朋友。
8: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现在想反映的就是。那个万达大都会嘞，那个地下室现在一直不是未交付吗？现在呢还出现漏水情况。现在那个我们联系物业，物业找开发商，开发商说就是没有钱。
0: 哦，好，孟姐。
7: 好，我来跟你说啊，这个万达大都会这个地下室是已经验收过了，而且我们给他下了一个督办单。进行交付，并且把这个东西验收过的东西也交到了这个市中央发展中心。同时呢，南市区就是现在的索道办街道办处，索道街道办处呢，分管领导也给我们对接了。我们说这个地下室已经验收过了，你们要抓紧督促投入使用。你们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吗？
8: 现在使用是使用了。
7: 啊，使用了是有问题是吧？
8: 对，现在一直就是有问题。